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1到28度；白城小雨，21到27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四平小雨，19到29度；还有辽源小雨，19到。

0: 29度，吉林小雨20到29度，通化中雨20到26度，白山中雨19到26度，延吉小雨19到24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新民大街焕新街景烟火升腾。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暑运开始，铁路公安发布出行安全指南，电竞加文旅燃爆22度的夏天，关注暑期青少年涉水安全，潜水暗藏致命风险，拆解溺水高发真相，痛感极强可传染，警惕年轻化带状疱疹。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造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换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加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
1: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2: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3: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4: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5: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1: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6: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0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7: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1: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8: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下面来关注暑期出行。全国铁路2026暑运大幕已经开始，咱们长春铁路辖区客流也是明显增多。面对出行需求持续旺盛，记者从长春铁路也了解到了最新的出行安全指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据了解，今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将高度叠加，为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平安有序，长春铁路公安集合暑期出行特点，发布多项针对安全出行提示，全方位筑牢暑运安全防线。
10: 首先，请勿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注意压力喷雾等压力容器的现代容量。其次，在手机充电桩充电时，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及个人随身物品， 确保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9: 同时，乘车时安全细节不容忽视，站台等车务必在安全线内，带老人孩子出行的要看管好身边人。针对暑期复杂出行环境，民警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旅客，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保护人身与财产安全，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求助，远离低价旅游、中奖返利等各类骗局。
10: 在使用学生证及其他证件购票时，注意好证件的期限，以免对您的出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在车站及列车上遇到任何困难与问题，第一时间与我们铁路公安进行联系，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长春铁路公安表示，暑运期间将强化辖区线路巡查、安保防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广大旅客暑假平安顺畅出行。
0: 近日为期三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文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11: 赛场上电竞选手们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
12: 参加全国大赛也是好几次了，这一次是更专业了。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座位啊、耳机啊，包括房间，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来到长春落地之后，我就发现，哎呦，这夏天这么凉快啊！我觉得长春特别适合旅游。
13: 长春人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个赛事可以更好的吸引然后外地人来游玩。长春有，就是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比如什么锅包肉是吧？玩去了桂林路。
11: 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凭借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余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
14: 这个票根还可以就是免费游很多长春的很多景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
15: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旅加电竞这个深度的这个跨界融合的角度塑造长春青春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名片。
11: 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域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
0: 下面来关注国防教育。为了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厚植边境青少年家国情怀，近日，吉林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走进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五星红旗应届杯、同心守

0: 望万里江主题宣讲活动。
1: 课堂之上，宣讲民警以五星红旗溯源故事为开篇，厘清国旗发展沿革，科普国旗礼仪知识，结合圈河口岸119号界碑实景影像，通俗易懂讲解国界划定、国土主权、边境管控基础知识，同时结合珲春近代边疆开禁、移民实边、各族群众安居守边本土历史，讲述这片边境土地从古至今民安居则将稳固的家国道理。
2: 戍边民警讲述守边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国门卫士的日常。这堂接地气的爱国课程在同学们心中种下了守护边疆、建设家乡的种子。
1: 随后，宣讲民警结合自身圈河口岸戍边执勤经历，分享国门值守、边境巡查、防范跨境风险、守护辖区平安的一线真实故事，细致科普人民警察分类、移民管理警察戍边职责，拉近青少年与国门卫士的距离。
3: 这次走进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把真实的戍边故事和边境历史带到课堂，希望同学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努力读书，强健体魄，争当新时代小小护边员，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山河。
1: 下一步，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深耕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走进辖区中小学，开展国防宣讲、爱国思政活动，聚力培育全民家国意识、边防意识，凝聚党政警校民同心守边、合力固边的强大力量。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云闪付 APP 针对长春市公交、地铁出行推出了专属乘车优惠活动，多重立减福利暖心上线。市民日常公共交通出行可以享受打10的优惠，具体操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呢，云闪付 APP 推出了长春公交地铁乘车优惠活动，多重立减福利上线。那市民呢，可以在日常出行时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使用。那么具体该如何领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参与活动的市民，首先下载并实名注册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你瞅啥活动入口，进入页面后选择公交地铁板块，即可查看各家银行对应的优惠规则详情。例如点击邮储信用卡满2元随机立减，进入后可以查看票券有效期以及使用方式以及活动范围等等，按照提示完成银联卡绑定后，开通云闪付乘车码，乘坐公交地铁时扫码支付即可享受惠民福利。其他活动细则市民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了解，积极参与优惠活动，轻松享受便捷实惠的绿色出行。
0: 下面来关注美丽乡村建设。家风静则乡风纯，家庭美则乡村兴。近日，2026年度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在延边安图松花村启动，免费向村民发放家庭洁净知识、宣传折页、家庭清洁产品等物资，以实际行动建设美丽乡村。
3: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蓝月亮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家庭健康促进公益活动在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举行，现场捐赠物资、专业课堂同步开讲，手把手的教村民科学洁净、健康养护家园。
4: 那么这次项目呢，落户到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州，可以说给我们延边州的基层的家庭，送来了洁净理念，送来了关爱的物资，把美丽乡村洁净家庭的创建活动呢，也来到了我们的吉林省，而且呢，与我们当地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项目有机的结合，应该说为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给了更好的、更有力的助力。
3: 活动现场，浙大妇产科医院专家、家居清洁讲师带来女性健康居家保洁实操课程，把专业知识转化为村民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
5: 今天学到了很多家里清洁、打理卫生的实用方法，也了解了女性健康知识。
3: 据悉，该项目从今年6月至8月在安图县全面实施，覆盖25个行政

0: 提供者，变成企业成长路上的陪跑者。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北湖科技园从整体运营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到深耕成果转化的本土科创企业，近距离读懂园区从单纯提供办公空间到全周期价值赋能的进阶之路。
1: 近期长春北湖科技园拿下亮眼新名片，全国首批东北首家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园区搭建公共技术、金融投资、知识产权、市场对接四位一体服务体系，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创业辅导、政策申报一站式服务，等到企业技术成型、规模扩大，联动产业链龙头协同发展，形成大树成林、幼苗丛生的产业生态。很多初创科创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无力独自采购百万级的实验设备，在园区核心配套吉林省北湖生物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万平空间里，被其分子生物实验室、微生物培养室、中式车间、上百台高端精密仪器对外开放共享。
2: 在我们平台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的装修好的可以拎包入住的实验室，我们打造的这种概念就是让10万块钱的成本成为专业领域的创业的可能。从2017年10月份到现在，我们累计的入孵企业有200余户的企业，然后现在目前的在孵企业有40余户的企业。
1: 不只是生物医药赛道，园区整体布局21个科创服务平台，覆盖技术检测、知识产权、投融资、成果转化多个领域，不管是新材料、智能制造，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都能找到适配的支撑资源。
3: 公司已获评了省级专营特型企业，长春新区和园区也给予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在政策、公司资质申报上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1: 目前园区集聚750余家科创企业，培养11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40余家各级专精特新企业。未来园区产业四期正加快落地，锚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赛道。
4: 北科建长春北科技园将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未来产业，构建一期特色的产业格局，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0: 下面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偷的东西金额小，没人会追究。有人呢，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多次到奶茶店、水果店小偷小摸。这样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呢？又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最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盗窃罪案件。
5: 今天依法公开审理由长春市长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犯盗窃罪一案。
6: 本案的被告姓程，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其实她偷盗的金额并不多，但性质却非常恶劣。
7: 第一次盗窃是在2025年6月11日，顾客的订单上面不有那个标注什么奶茶吗？她就选择她喜欢喝的奶茶，完了她就盗窃走，就也不沟通也不交流，拿着这个就走。
6: 然而尝到了甜头的他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他多次光顾长春某商业街的不同奶茶店，以相同的手法再次作案。
7: 偷了8次，4家奶茶店，还有一个那个水果店，偷了奶茶有30余杯奶茶，水果店偷了相应的水果，比如说蓝莓、葡萄了，还有那个小柿子了，就这一共偷了，价值是700多元钱。
6: 屡次的作案终于引起了奶茶店的注意。经排查，程某被几家奶茶店的老板锁定。去年8月，程某再次犯案时，当场被奶茶店老板抓住并报案。
7: 他知道他是犯罪，咱们也跟他交流了。他最后的陈述，没钱买奶茶，还想喝奶茶，我还想给家里省点钱，因为他不上班，没有工作，就一个老父亲养着他，他也35、36岁了，没有经济收入。完想管他爸要钱，他还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得出去去学嘛，偷奶茶去。
6: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2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依法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定罚。
7: 考虑到他还有同类前科，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700余元。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

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下面我们接着关注民生访问。

0: 先来关注两条关于防汛相关的一些安全提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如果在雨天驾车途经一些积水、塌方、山洪路段呢，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下面我们来关注暑期青少年涉水安全。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来认清水下暗藏的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
1: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2: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0: 下面来关注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而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2: 黄金救援时间是四分钟，窒息两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搏，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1: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0: 盛夏高温，家家户户频繁开启空调消暑，很多人忽略空调深层清洁问题，极易滋生室肺军团菌，给肺部健康埋下巨大隐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健康科普常识。
3: 盛夏高温，家家户户频繁开启空调消暑，那很多人忽略了空调深层清洁问题，极易滋生室肺军团菌，给肺部健康埋下巨大隐患。
4: 潮湿阴暗、存有积水灰尘的空调内部极易滋生室肺军团菌，病菌藏匿在空调滤网、冷凝水盘、通风管道内，跟随冷气形成气雾散布室内，被人体吸入后直接攻击肺部。中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免疫力偏弱，属于易感人群，感染初期症状类似普通感冒，极易被人们忽视耽误治疗。
5: 室肺军团菌在积水环境繁殖速度很快，闲置许久未经打理的空调是病菌主要滋生地，通过空气进入呼吸道，直接侵害肺泡，损伤呼吸系统。
4: 轻视、轻症、拖延诊治会让身体承受极大风险，科学防护手段也必不可少。
5: 一旦感染放任不管，会快速发展为重症肺炎，形成肺部变白病变，严重时引发呼吸衰竭，多个脏器受损，危及生命。想要做好防护，闲置空调使用前务必对滤网、散热片、接水盘进行彻底清洗消毒，空调运转时定时的开窗流通空气。若出现莫名的持续发烧、干咳、胸闷，切勿自行当作感冒吃药，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检查。
4: 夏日乘凉离不开空调，干净

0: 卫生才是健康基础，定期深度养护空调，留心身体异常信号，养成科学用空调习惯，安稳舒心度过夏季。
1: 长期熬夜，身心劳累，会直接拉低人体免疫力，潜伏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极易伺机发作。这种皮肤病疼痛感剧烈，而且还具备传染性，如今发病的愈发年轻化，我们一起来学习科学防病的知识。
2: 现如今，不少年轻人长期熬夜、超负荷工作，身体免疫状态持续下滑。带状疱疹早已不再只是中老年专属病症，发病年轻化趋势越发明显。
0: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常年蛰伏在人体神经中，免疫力下降就会大肆繁衍。病毒损伤痛觉神经，发作伴随针刺、灼烧式剧痛，医治不及时，极易留下长久顽固神经后遗症。免疫偏弱人群患病风险更高，病症只在身体单侧显现，也是最直观辨别特征。
3: 大众呢普遍存在不少认知误区，带状疱疹呢不局限生长在腰腹、眼周或者耳部呢，也是极易好发的部位，那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和听力。那同时呢，病症呢也并非终生只得一次，不是终身免疫的。那在发病呢水泡阶段呢，也会存在非常明显的一个传染性，近距离接触呢也很容易传染给儿童或者老人这些特殊的人群。
0: 所以说，找准治疗黄金时间，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有效抵御带状疱疹带来的身体伤害。
3: 那么发病72小时呢，是我们最佳的一个治疗阶段。如果呢我们身体出现莫名的单侧刺痛，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啊，不要随意自行用药。平时呢我们要注意生活呢，有规律啊，要少熬夜。那这样呢也能稳固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功能。那50岁以上的人群呢，也可以接种疫苗，从根源降低带状疱疹的发病几率。
0: 呵护身体健康，切忌长期透支身心，认清带状疱疹各类误区，做好早察觉、早诊疗，用健康生活方式隔绝病毒侵扰。
1: 好，那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哈，带状疱疹发病72小时内呢是最佳的治疗时期，而且大家呢平时要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哈，避免长期熬夜和身心劳累。好，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好，那下面呢请继续关注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血小板的情况。很多人说，哎，这个血小板是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那么血小板如果说少了，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是不是就代表你得了血液性的疾病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黄岩医生哈，接下来我们也和黄主任打个招呼。黄主任上午好。
1: 哎，大家上午好。
0: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哈，大家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也看到黄主任选择一个这样的主题，就是血小板减少，那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血小板减少呢？然后可能大家会说，那血小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作用是什么？血小板可能大家都听过，但你说它是干什么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它这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大家并不是很了解，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它。
1: 好的，首先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血小板减少的相关知识，然后呢，就是就血小板减少的一个概念啊，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血小板减少，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检查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这个血常规的检查。
0: 确实。
1: 那么血常规呢，里面包含白细胞，包括红细胞，也包含血小板。那么血小板那个减少呢，就是在咱们血常规的检查当中，那么血小板计数小于100×10^9。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叫做血小板减少。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血小板减少这个问题呢？首先吧，就是我们血小板的功能是干嘛的呢？咱们平时啊，就是磕了碰啦，或者是割伤啦，咱们会出血。那么出血可能过了几分钟以后，咱们就发现那个伤口已经结痂了、凝血了、止血了啊。那么血小板的功能呢，就是这个，它会在损伤血管损伤之后，有一个去化聚集的功能啊，去粘附到损伤的血管壁周围，达到一个封堵作用。同时呢，它还会释放一些凝血因子啊一些细胞因子啊等等等等啊，启动咱们这个凝血的一个过程，最终达到这个止血的目的。那么我们血小板如果减少了，顾名思义，我们止血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相应的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各种的出血的症状，比如皮肤都出血呀，口腔出血啊，甚至于更严重的会有消化道的出血啊，以及颅内出血，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呢，咱们在体检的过程中啊，发现这个血小板减少，一定要到正规的血液科的门诊去咨询啊，去明确这个下一步的一个诊疗意见。
0: 好，就是如果在最基础的体检当中，就是可以查到这个问题哈，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一般血小板减少常见的这个都分为哪几类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其实吧，我们在血液科来讲呢，血小板减少其实主要分两个大类，当然一个就是原发性的血小板减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继发性的血小板减少。那么我们知道原发性血小板减少其实就一个疾病，我们常见的就 ITP 啊，英文缩写，我们叫原发免疫性的血小板减少。那么继发因素就比较多了啊，比如可以导致血小板减少的因素，比如是咱们的一个风湿免疫病，咱们比较常见的红斑狼疮啊、干燥综合征啊、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那么一些肝炎、病毒的感染啊、脾功能亢进啊，包括一些药物的因素，比如是化疗药啊、咱们解热镇痛药啊，还有一些抗生素啊，它都会导致血小板减少。当然了，一些血液系统疾病，比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些都可以导致血小板减少。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发现这个血小板减少的话，还是要到正规医院的血液内科去就诊，然后去进一步的检查，明确导致血小板减少的原因，去对症治疗避免出现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后果，主要出血的一个一些症状的出现。
0: 好，所以我们可能也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个血小板减少单独拿出来哈，因为你看刚才听这个黄主任的介绍，那轻的话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感冒生病发烧之类会引起，然后严重的话你看白血病啊，很多严重的疾病也可能引起，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忽视，虽然它可能是很基础的一个检查。我们也看一下这位这个朋友的问题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把问题发送到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他说你好，想问一下 山医生哈，他说他是替自己家孩子咨询，8岁的男孩，说孩子吧就是总吧觉得鼻子里不舒服，可能也抠过鼻子，但是吧最近他不抠，鼻子也出血，但是一直上学嘛也没带孩子去检查，想问一下那孩子鼻子总出血这种和这个白血病有相关性吗？能不能是就是特别害怕哈，但是吧想着孩子这几天考完试以后再带孩子去做检查，那要查什么呢？就查血常规就行吗？那跟血小板减少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性？听到就想问一下，能帮我去问一下医生吗？谢谢主持人，我们帮他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小孩鼻子总出血这种情况的话，家长可能就担心就严重的那个白血病嘛，那我们用方这方面考虑吗？或者他自己能初步的怎么判定一下呢？
1: 其实吧这个家长不用过于恐慌，白血病吧这个诊断不一定是有一个出血的症状就一定往白血病上那个去想
0: 考虑，想到最严重的哈。
1: 因为首先吧白血病导致的出血它的原因基础原因也是白血病导致的血小板减少才会出血。所以说那个反过来我们讲呢，如果这个有出血的症状不见得一定是血小板减少导致的出血。我们常见的鼻出血其实我们耳鼻喉科那个大夫经常跟我们血液科大夫去沟通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患者是以鼻出血就诊血液科了，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些检查查一番，发现没有血液系统问题，其实就鼻黏膜本身的问题。那绝大多数的鼻出血呢，也是鼻黏膜本身的问题导致的鼻出血。但是这位家长，如果您过于担心的话呢，可以到医院的血液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就诊都可以。建议您查一下血常规和一个凝血功能。那么如果血常规的血小板基数没有问题，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您的孩子的鼻出血的问题应该就是耳鼻喉科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您不用过于恐慌。绝大多数鼻出血还是就是鼻腔本身的问题导致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比如说哈，到咱们医院的话，就是要挂什么科呢？就是得是儿科吗？还是血液科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到一个综合的三级医院来说呢，可以挂儿科，也可以选择血液科，也可以选择耳鼻喉科，
0: 都行哈，
1: 都可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那个门诊的 MDT，涉及到其他科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一个门诊的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所以说，您只要选择一个科室就可以，一定会给您做一个。完全这个全面的一个医疗服务。
0: 好，我觉得呢您就尽快吧哈，既然成为了您的这个担忧与困扰的话，那咱们就直接尽早的做很简单的检查，先来初步的判定一下。那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血小板低是不是就一定会出血？看来是不一定的哈，也有这种可能隐匿性很强的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的。
1: 是这样，血小板减少，其实我们知道，小于100×10^9次方来说呢，就能达到血小板减少的一个标准了。但是它的原因很多，咱们也刚才说了很多原因。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咱们血小板减少去进一步筛查的目的是找到它的原因，而不是去一定纠正它的血小板减少。那举个例子啊，比如咱们常说的一个原发的血小板减少。这个疾病这类患者可能在30×10^9次方到100×10^9次方之间，或者有的人在20到100之间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出血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临床观察啊，没有出血症状的话，但是前提来说呢，得去一个确诊导致他的原因。那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病人他是因为红斑狼疮导致血小板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即使血小板没到那个30之下，我们也要积极的治疗这个基础疾病，因为这个基础疾病可能会导致身体其他脏器的一个损害。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我记得刚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黄主任还提到了一个 ITP， 就是这个免疫系血小板减少。那其实我们听了之后吧，这个都大家可能都是一个问号哈，说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啊？说这病常见不？
1: 这个病吧，其实在整个那个人群当中是不算常见的疾病，但是在血液系统疾病来说呢，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类一个免疫性疾病。首先呢，这个病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它不是恶性疾病，跟白血病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它的是怎么导致这个免疫性的血小板减少呢？为什么叫免疫性的血小板减少呢？是因为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紊乱了，那么导致的咱们的免疫系统呢，把咱们那个血小板认成了异物，把它当为异体了，
0: 想要给它排一下
1: 异体了，然后从而启动了咱们的一些免疫的应答反应。导致的一个杀伤的细胞啊，或者是吞噬细胞破坏这个血小板，或者直接吞噬血小板啊，也导致咱们一些免疫细胞导致这个影响血小板的生成。那么最终呢，一个是破坏增多了，一个是生成减少了，最终结局呢就会导致咱们的血小板的数量减少。那么所以说免疫性的血小板减少这类病人呢，其实引出来的治疗也就是要调节咱们这个免疫功能。 这是咱们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是一类这样的这个疾病。那一般它就是像您讲，在血液病当中，其实它算不算少了哈？那一般它比较什么样的人群，有没有什么特点？是成年人啊，还是说小孩啊之类的？这个有吗？
1: 这个吧，其实在各个中心的统计来说呢，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0: 啊，根据年龄啊和那个性
1: 别
0: 啊
1: 之类的，
0: 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去忽视这个血小板减少的问题啊，就是觉得我在什么年龄什么性别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在体检过程中发现这个血小板减少了，以及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发现了一个出血症状，比如说我们伤口出血不止啊，或者是出现一个皮肤的一个出血点，或者出现口腔的出血以及口腔的水泡是吧，那个血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的血液内科去就诊啊，明确有没有血小板减少这么一个疾病啊。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这是一位39岁的女性朋友，她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她就是都没发现自己这个血液有什么问题，之前单位体检吧，也是这个血常规也做了，好像数值都挺正常的，但是她就发现她自己皮肤上有的时候哈就莫名其妙，她感觉也没碰啊也没抠啊，然后就出现那个小红的特别小的那种小点儿，开始吧她以为是一个痣哈也没管，但可能过几天她发现就没有了，那别的皮肤的身体上可能也会出现，可能但不是特别常见那种。那想问一下医生，那这种和血液是不是也有关系呢？他在网上查了，然后说各种原因的都有，然后听到这个咱们直播的话，他想问一下这个专业的医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出现那种小红点儿，这个能预示着什么吗？或者他和血液疾病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性吗？
0: 出现这个皮肤的散在的一个小红点儿，或者是皮下出血点，那么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这个血小板的减少。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过敏，比如说一些过敏皮炎，包括那个一些毛细血管损伤出现的一个皮下的血管痣，都会导致一个散发的一个皮下的出血点。
1: 嗯，那比如他这种一个的大概率可能会什么几率多一点呢？
0: 其实一个的话，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平时工作中，我们医生之间交流，包括我们护理啊、医护之间交流，在闲暇的时候也会说，你看我这胳膊上长个小点儿，
1: 没事
0: 儿
1: 哈，
0: 是不是出血点儿啊？
1: 对，问一下。
0: 包括我这胳膊上，我自己看也有小点儿。我跟你说，我就说，你看我这也有小点儿，这不是出血点，咱们血常规正常的。所以说呢，请这位听众不要恐慌。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啊您特别在意一个事情的话呢，您就去医院还是查两个检查，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凝血常规。那么这个结果没问题的话呢，就不用担心这个是血液系统导致的一个出血。
1: 嗯，好，那我们就由他这个哈展开了聊一聊关于出现一个小点，还有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一个散发性的，那是不是就代表出现了很多的小红点，那种就要引起重视吗？或者它在什么位置，能不能是预示着可能什么问题出现呢？
0: 其实吧，这个血小板减少出现紫癜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么血小板减少导致的紫癜，通常血小板的计数呢，就是咱们血小板数量已经小于20以下了，才会出现一个咱们说自发的一个皮肤出血，
1: 体现在身体上这么明显
0: 哈。那么其实咱们说了，即使是一个散发的或者是一个密集的一个皮肤出血点，也不见得一定是因为血小板减少导致的。那咱们刚才说了，过敏也可以导致一个皮下的出血，那么那个局部毛细血管啊出问题了，比如受挤压呀、有损伤啊，也可以导致一个片状那么一个皮下的出血。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也是要做一个检查，以除外这个血液系统疾病。当然了，血小板减少那个出血是各种各样的，包括20以下可能会出现皮下出血，以双下肢为主啊，这样一个出血，
1: 这个位置，
0: 很多人是以前胸后背为主啊，这是一个出血情况，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全身出血，
1: 还有这种，
0: 从脸到那个整个的双下肢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出血点啊，就像感觉像什么，像无数个针把皮肤扎的全是血点，
1: 那么多，
0: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但是大多数患者呢，可能集中在双下肢远端、前胸后背可能比较多一些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要鉴别的就是咱们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比如过敏和其他问题导致的一个皮下出血，
1: 过敏也会出现这种，
0: 它
1: 出现的那个点的很相似，它们基本都一样是吧？
0: 有一些那个细微的区别啊，要需要专业的那个
1: 医生
0: 去判断这个事情。
1: 对对，因为我们看可能就是从表面上看好像都差不多。
0: 对，所以说出现这个紫癜呢，不管双下肢也好啊，就是前胸后背也好啊，双上肢也好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一定建议到医院去就诊，不管是过敏因素导致的，还是咱们血小板因素导致的，那么这个都需要去进一步去治疗和干预。
1: 嗯，但是我听这个黄主任的介绍，好像整个你去干预也好，你去治疗也好哈，你好像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到医院说我得怎么样的。而且我听说好像咱们安贞医院是更方便的，先去检查，然后再集体一起这个结算就可以，是这种吗？
0: 对，我们的医院是特点就是先问诊后付费，然后先判断这个 就诊的患者有没有这个进一步检查呀的这个需要，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免费的咨询就可以了。
1: 好，这也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哈。对，我觉得对于像我这些疑问的朋友就可以去看看了，因为首先医生就要了解一下你这情况需不需要做检查，需要做检查需要做什么检查，基本上就给他们来了一个初步的这种有种私人定制的感觉，是吧？
0: 对，就是一个是一个像您说的，
1: 就咱们科室也是这样的，是吧？
0: 对，我们整个医院都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最好的一点呢，就是说省去了大家去挂号窗口去排队，
1: 对，
0: 到诊室呢直接去挂号就诊收费，然后那个进一步的
1: 一步到位，
0: 哎，一步到位，一站式服务。
1: 好，
0: 很多患者反应还是很好的，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1: 对，要不然这大家最愁的就是我一趟一趟的折腾，折腾不明白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关于血小板减少的相关问题。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茉莉哈，正值汛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温馨的提示。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血小板减少的相关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黄岩医生。其实刚才提到了血小板减少的一些根本原因，还有常见的一些疾病。那除此之外，大家会说，哎，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血小板下降？比如说哈，可能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现代人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哪些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小板的这个情况呢？
1: 其实吧，咱们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谓的不良生活习惯，就是比如是熬夜呀，过度焦虑，可能是
0: 这些都会呀、
1: 不会不会、过度焦虑
0: 大家说吓一跳哈、
1: 饮食的不良饮食习惯，它这些都不会直接导致的血小板出问题，它不会直接杀伤血小板、但是有什么问题呢？咱们长期的熬夜焦虑，饮食结构不良，可能会导致咱们机体的免疫功能紊乱。那么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一个发病的机制，就是咱们体内的免疫功能紊乱导致的，咱们自身的免疫细胞错误的识别血小板、把血小板当成一个异体去破坏去清除。所以说呢，咱们长期的不良的一个习惯可能会导致咱们免疫系统紊乱进而出现这个免疫性的血小板减少症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虽然咱们的不良的习惯不能直接导致这个血小板减少，但是可能会引起免疫功能紊乱引发这个血小板减少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好，就是不是直接原因，但是它可能也会影响其他的疾病的这个一个诱因。
1: 而且呢，对于这个已经确诊血小板减少这批病人来说呢，可能是熬夜呀、焦虑呀，包括过度的疲劳啊，可能会让病情去有一个变化啊。比如血小板现在通过药物治疗已经维持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数值了，那么它可能过度疲劳啊，过度焦虑，搁的熬夜或者饮食结构不好，那会影响这个治疗效果，使病情出现反复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一个作息和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看来你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我们来的医生几乎全部都会提到你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严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的哈，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可能说到这儿我们就提到这个烟酒的问题了哈，很多人说那这个肯定不影响了吧，这跟这个血小板这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哈，甚至有的这个叔叔习惯每天晚上都喝一点点哈，小酌一下，那可能也是我们逃脱不了的问题。就关于这个烟啊酒啊等等的这些会不会对血小板包括对血液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呢？
1: 其实和烟和酒吧没有直接的导致血小板减少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有间接的作用。举个例子啊，比如饮酒，咱们很多人就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每天都需要可能是喝点
0: 小酌一下哈，尤其是退休了之后没啥事了，
1: 退休之后有，或者是平时工作压力大的年轻人一下班了找个地儿，像夏天啊天气也暖和了，找个地儿吃点烧烤喝点啤酒。
0: 对
1: 啊，有的人天天去这个生活，烧烤啤酒、火锅啤酒、那个小龙虾啤酒啊，每天都喝酒。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其实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包括我来会诊的其他的患者，因为血小板减少找我会诊的人，很多人是因为不是因为原发的血小板减少，也不是因为再让这些血液病导致的血小板减少，反而是因为长期喝酒导致的酒精性的肝硬化、脾功能亢进出现的一个血小板减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饮酒啊，长期饮酒特别是酗酒来说呢，可能会是一个血小板减少的一个间接的因素啊，它导致一个肝脏的一个破坏，最进而导致一个肝纤维化呀，或者脾功能亢进，这些都会导致一个血小板减少的出现。
0: 嗯，好，所以就是不良习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那还有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一些可能一些症状表现等等哈，但是没有这个统一的给大家归拢一下。接下来可能就问一下关于这个血小板减少典型的表现，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然后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出现了风险很大。那比如身上你看你出现一堆血小点儿、小血点儿，你可能还不难受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引起重视？包括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不适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观察了。像刚才可能说有孩子出血，咱鼻子还能观察观察，耳鼻喉再看一看，那可能出现哪些情况就代表着已经很危险了。我们接下来呢统一的给大家捋一捋哈。
1: 好的，
0: 嗯，
1: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了血小板的作用主要是止血嘛，那么血小板减少它所有症状其实倒是都跟这个出血是相关的。比如咱们常见的血小板减少就诊的人，像皮肤黏膜出血是最常见的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发现了这个明显的皮肤黏膜出血，就包括刚才咱们那位听众提到了，我就两个小点儿，我担心

0: 这个也可以到医院去检查，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个血小板减少的一个症状不一定很典型。那从前的血小板减少这个疾病呢，我们定义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因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因为它以紫癜为这个定义，那大家认为了没有紫癜就不是血小板减少呗，那现在不能这么去，
1: 对，没那么严重呗，
0: 不能那么概去去评价这个事情了。所以现在那个定义叫做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他把紫癜给去掉了，就是因为不一定这个血小板减少的病人一定会出现紫癜。换句话说呢，没有紫癜的病人也不见得血小板一定不减少，
1: 没有绝对的了哈。
0: 对，所以说出现这个皮肤黏膜出血，包括口腔的出血，那么口腔出血也有两个因素，比如是本身血小板减少导致的出血啊，也有可能是牙周本身的问题导致的出血，这个我们也经常在见到。所以说包括鼻黏膜出血，刚才那个家长提到的，包括便血，包括呕血，包括这个血尿，那么示范出现这个出血症状的话呢，都建议大家去医院去查一下啊，什么原因？有可能比如咱们血尿可能就是一个尿路感染，或者是个结石也可以导致血尿，但是咱们血小板减少症的患者，包括凝血功能异常的患者，他也可能会出现血尿这么一个症状。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血小板减少症出血最严重的症状就是颅内出血，那这一定要重视。其实不管是颅内出血也好啊，包括那个脑梗也好啊，其实出现颅内症状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迅速的到就近的一个有能力接诊的医院去就诊。那么时间非常宝贵，争分夺秒，早一分钟到医院，可能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
1: 嗯，这好像就医生常说的时间就是生命哈，这也严重挂钩的一个哈。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因为不要忽略每一个症状，身体的每一处难受它肯定都是有原因的，追根溯源的去找到这个原因为什么哈。那包括你看这个朋友也提到了，可能刚刚听节目哈，他说他就是过敏，他过敏的话，他确实他有时候一挠哈，身上就出现很多那种小红点儿，然后他就自己想过说那个这是血管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就是能不能是因为过敏的原因，就可能导致以后这个血管也容易出现问题，血液也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别人都不像他这样，他就一挠的话哈，就是身上全都是那种红道道，然后很长时间都不下去。那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呢，这种情况和这个血液及之类的疾病有没有啥强相关性？
0: 其实过敏这个因素呢，我们血液科也有一个疾病叫做过敏紫癜。那这个是因为药物啊或者食物或其他一些因素导致的过敏，但是这个病呢其实跟皮肤科是相关的啊，这个病皮肤科也可以去治疗。那么我建议这位听众来说呢出现这么个情况，首先要去还是要做一下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的检查，除外一下血液系统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他应该去皮肤科去就诊，然后按皮肤科的一个专科的医生的指导去进行一个治疗，以及寻找这个他所谓过敏这种原因是什么。
1: 好，就是您不要这个都是听风就是雨的哈，听到什么您就格外的去焦虑。那你一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咱们查找原因嘛。比如您看您都知道是过敏的问题，那可能咱们直接就是从过敏上先来治疗一下，那也许好了的话你就不用考虑这个其他的问题了。那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视频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哈，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看到直播间的情况，也可以像这些朋友一样哈，直播间提问，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提问，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哈，描述清楚和我们内容相关的，也会为大家来做解答。那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就是如果想要确诊这个血液疾病的话，首先基础的最基础的两个，一个是这个血常规，一个是凝血常规。那除了这两个做完以后哈，我们也想了解后续，如果真发现了哪个数值或者怎么样出现什么问题，后续还会辅助的去做什么其他的检查，然后来最终确诊说你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0: 其实这个嘛，主持人您说到点子上了。这个血小板减少，刚才我提到了血小板减少这个疾病呢，可能早期或者一部分人不会出现这个紫癜或者没有症状。那么很多人就是因为体检的过程中发现，我血小板少了，找到血液科大夫，你看我血小板少了怎么办呢？我又要怎么检查？要不要做骨穿呢？这些问题，其实呢，很多情况下啊，这个血小板减少呢，是需要这个考量，需要复查的。就是我们有一种血小板减少叫做假性的血小板减少，什么原因呢？在大概1/1000左右的人群，这个人因为我们最常做这个血常规检查，这个采血管是一个紫色的管，紫头的管，我们叫做 EDTA 抗凝管。那么在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来说吧，这个人这个血液进入那个 EDTA 抗凝管之后呢，会出现一个血小板的一个聚集，就像是什么概念呢？咱们一堆钢珠啊扔到那个地上了，应该是散开的哈。它结果就是聚到一起了，那钢珠聚到几堆了，这样的话咱们那个检验设备

0: 换管以后啊，涂片以后啊，它就不少了，或者是正常范围内，
1: 正常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大家一定要重视的情况啊，千万不要说我血小板少了，我一定要去，有人那个在网上看啊，可能要去用激素啊，或用一些药，那千万不要去盲目的治疗，一定要还是说到正规医院的找血液科大夫去给规划下一步的一个检查方案。那么如果复查以后，那发现血小板还少，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去进一步查了。咱们刚才说了，血小板减少有两大的原因，一种是原发的，还有继发的因素。那么因为这个原发怎么诊断原发呢？是要除外的，除外所有继发因素，剩下来的就是原发，
1: 排除一下，
0: 排除因素，那么得排除什么呢？咱们常见的就是比如是感染因素，肝炎、脾功能亢进、脾大啊，包括一些那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红斑狼疮啊、干燥啊这些疾病啊，还有一些药物性因素，比如有的人其实他吃这些药物，比如吃一些环内酰胺呐，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个化疗药物，可能就会导致血小板减少，包括用一些抗生素啊，用一些脐带镇痛药，它都会导致血小板减少。我们要问一下这个病人的用药史，以及要考虑到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说再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得做一些骨髓穿刺的检查，来进一步明确这个是原发的血小板减少呢，还是因为再胀啊、白血病这些疾病导致的血小板减少。
1: 好，就是还是要，我感觉啊，就到正规的医院，然后医生应该就会一步步帮我们排查了哈，就不会让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困扰哈。这个检查是一定要去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啊，查血象有问题以后，医生就会说啊，这个建议做个骨穿吧，怎么怎么地的。我发现一到说到做骨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害怕的，因为我们在电视剧当中好像看到做骨穿的都是因为白血病才做的骨穿。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这个骨穿可能什么情况下医生会建议你做，就真的考虑白血病的几率很大吗？
0: 不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大家很害怕啊。
0: 是的，因为骨穿吧，为什么大家就是很恐惧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本身其实血液系统疾病在整个人群的发病率还是比较少的，就是换句话说，做骨穿的人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有的人呢，一想到骨穿就认为是很危险、很疼这么一个操作。其实从骨穿本身来讲呢，它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我们医生做那个这个毕业培训的时候，就是四穿嘛，其中就有骨穿、胸穿、腰穿和腹穿，它是一个很常规的检查。那么为什么要做骨穿呢？骨穿是一个血液系统疾病诊断这个分型啊、化疗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评估，包括一个预后的评估，这样一个必要的手段。那么它是看咱们骨髓的增生增实的情况的。那么对于咱们血小板减少症这样的患者呢，主要是看咱们骨髓里血小板的一个增生增值的情况，而不是说咱们做骨穿以后就一定意味着它有恶性的血液系统疾病，包括白血病，包括一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些恶性病，以及咱们像再胀这种病。其实骨穿呢只是一个咱们常规的检查。啊，举个例子啊，就像比如咱们去医院啊，我比如是有其他症状了啊，比如胸闷呢、气短呢，咱做心电图。那么做心电图就不一定说意味着咱们这个病人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说骨穿也好，心电图也好，就是一个咱们常规检查，只不过是血液科和心内科的检查方式不一样而已。大家不要恐惧。
1: 嗯，就不要这个再谈骨穿色变了哈，这是觉得哎呀，这完了，医生都让做到骨穿这一步了，是不是代表这个挺不好的呀哈？不要乱想，其实医生都是在为我们排查，而且这个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对对。
1: 那么如果说真的确诊了，说这个血小板就是低，然后血小板就是减少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这个有哪些的禁忌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正值汛期，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继续回到金牌医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黄岩医生哈。其实刚才黄主任也跟大家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血小板低的一些情况，血小板减少可能我们会哪些症状，然后可能我们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那么如果确诊的话，在日常护理方面又有哪些的禁忌与注意事项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哈。黄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哈。那首先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血小板低，那么日常生活的话它会有诸多的这种禁忌吗？
1: 首先是这样，就是血小板低吧，咱们首先要通过，最好是能够通过治疗啊，把血小板升高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但是确实对于部分复发难治，我们叫复发难治的血小板减少症啊，包括一些化疗后啊，包括再胀这些病人，可能血小板很难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需要进行一些注意啊。首先就是平时生活中，比如我们要避免这个危险的活动啊，避免剧烈运动。什么叫危险活动呢？比如是血小板很少的时候，比如是咱们30多血小板20多这个情况，虽然说咱们没有一个自发出血的症状可以去观察，但是哎，这个活动是不能从事的，比如是蹦极啊，就是滑冰
0: 啊，太刺激了，
1: 太刺激了
0: 这种哈，会容
1: 易
0: 摔倒卡倒的。
1: 包括咱们那个驾驶，就是开车也尽量去避免去自己开车啊，这样出现。如果是你看咱们血小板减少的话，如果这开车，
0: 他一旦流血会止不住吗？
1: 哎、对，很难去控制啊，他不能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日常生活，比如有的人那个听众啊喜欢这个针灸啊、拔罐啊、
0: 推拿呀、
1: 刮痧呀、按摩呀，这些都要注意一些，因为它都会导致一个皮下呀或者一个深部组织的一个出血的风险。那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就一些操作，比如刚才那个咱们也提到一些一个耳鼻喉的一些处置，包括口腔的处置，比如咱们要拔牙、要种牙，那这是必须咱们刚需的事情，怎么办呢？那个这个叫在一个专业的血液科医生和口腔科医生他们这个 MDT 团队多学科合作的情况下去保证这个处置的一个顺利的完成还有一方面就是说用药的问题咱们要吃，有一些病人要吃这个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一些抗板药，可能它涉及到一些脑梗病史啊或者是冠心病的一个情况，可能要吃这些药物，那么也要注意血小板的计数的情况以及身体出血症状的一个变化情况不能去自己去随意的去调药啊、增药或者减药，也需要在一个正规的一个血液科医生，包括一些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去完成这些一个药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情况。
0: 那一般就比如血小板减少这种情况的话，它用药时间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吗？
1: 是这样，就是说血小板减少吧，咱们有很多是一个急性的血小板减少，在一定的比例来说呢，很多人是可以痊愈的啊，在一部分患者。但是绝大多数这个血小板减少，我们叫做慢性的血小板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千言不愈。那么所以说那个大多数病人那个慢性血小板减少呢，就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那么咱们血小板减少呢，从前啊有这个一线治疗。包括激素啊，包括丙球，激素可能大家都很了解啊，地塞米松啊、泼尼松啊、加泼尼龙等等等等，这个东西呢确实有效果啊，绝大多数患者都有效果，但是激素有个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它就是不良反应的问题。
0: 对，
1: 咱们常见的我们叫钠血潴留，什么钠血潴留呢？就是变胖了啊，水肿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对血压呀、对血糖啊、对那胃黏膜啊都是有影响的，而且很关键一方面就是长期服用激素的病人呢，因为激素本身就是对抗这个免疫功能的嘛，会有一个免疫力低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较正常的人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结核啊，比如像新冠的时候啊，他可能免疫力会低。所以现在这个激素虽然作为一个血小板减少症，是咱们说 ITP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一个一线治疗，但是现在的治疗理念就是迅速的去减量，然后短期的去那个减量啊，就是然后就小量的去维持啊，就是不要超过5毫克每天这样一个剂量。那么丙球呢是另外一个就是一线治疗的药物啊，丙球它的特点就是说很 副作用很小，老百姓啊说副作用没有什么副作用，他的问题是比较贵啊，一瓶丙球的几百块钱，一次可能用了10至12支这样一次量，大概用3到5天，那么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啊。另外一个呢，他丙球他有的时候他会一个月以后可能血小板又掉下来了啊，这样是丙球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吧，因为这个血小板减少症的病人啊需求量很大，而且大多数人想回归正常的生活啊工作，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新的药物的出现，
0: 嗯
1: 啊，彻底改变了这些血小板减少症的一个那个患者的一个啊生活质量。比如咱们现在的一个啊什么叫 TPO 受体激动剂，什么叫 TPO 呢？叫做促血小板生成素啊。还有一个重组的 TPO， 就是把这个激素促血小板生成素打到身体里，或者是用一些药物促进身体能生成这个 TPO。那么这两个作用来说呢，都会让身体那个血小板技术能够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啊。比如咱们常见的，比如艾曲沃帕呀、海曲沃帕这种药物，比如比较新的洛普斯汀啊等等等等，这些药物都可以让血小板这个技术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升高，而且它是以口服制剂为主，或者是以一个长期的一个注射，就是比如1周1次啊这样为主，可能对患者的生活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这个慢性的血小板减少症的病人呢，通过这个规律的服药啊，规律的注射，都能让血小板技术达到一个很安全的范围，这样就可以去从事一些活动，比如开车呀，比如是一些户外运动，
0: 日常都不影响了，
1: 日常都不影响了。对对对，那么这个可能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服药过程。但是最新的一个咱们指南呢，包括咱们共识也提出了，在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下呢，可以尝试这个药做一个减停的一个处置。但是这个减停呢，也是一定要根据咱们专业医院的血液科医生的指导来进行，千万不能觉得我血小板上去了我就减了，我下来了我就加了，这样
0: 随意的自己来处置哈。
1: 这种任何药物呢，都有它的不良反应，比如艾曲沃帕，它的不良反应就是肝脏损伤。那你随意的往上加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肝功能的严重的损害啊。这是一个，包括现在有很多新的药品啊，新的一个治疗方法出现啊，彻底能改变这些慢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和预后啊，让大家可能更有机会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嗯，看来这预后其实越来越乐观了哈。
1: 对对。
0: 那这时候可能大家民以食为天，也会想到说，哎，那我吃点什么给它补补呢？哈，比如红枣啊，什么补血的东西，这个有用吗？或者有这个必要吗？
1: 其实吧，是这样，没有特殊的食物能够对血小板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升高的作用。其实咱们很多那个老百姓都知道啊，就是吃花生皮
0: 啊，对，
1: 花生皮能升血小板，红枣能升血小板。
0: 嗯、
1: 其实红枣倒是不知道，它能那个调节，可能中医来说能调节气血、啊
0: 嗯。但是它反之，它糖也很含量也很高啊。
1: 花生皮这个吧、嗯，确实我也查了一些文件，它确实对血小板那个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作用很小。那对于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特别是伴有出血的血小板减少来说呢，不建议用食物去治疗，那么还要用规律的用药物治疗、嗯。那么咱们饮食要注意什么呢？首先要注意饮食丰富。啊，要是蛋白质啊，一些这个蔬菜呀、啊，要经常这个丰富，就是说营养均衡。另外要注意什么呢？在血小板减少的情况下，比如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血小板还没有恢复到比较安全的范围内的情况下呢，饮食的时候要不能吃一些粗糙的呀、硬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带骨头、小骨头东西，比如是吃鱼。或者吃那个，有的人吃烧鸡爱吃那鸡翅膀啊，那小骨头如果一旦弄不好的话，会卡住这些方面，它会划破食道，划破这个口腔黏膜，出血不止。所以说那个在血小板减少的情况下，这批那个病人呢，不能吃一些那些硬的粗糙的容易划伤气道啊食管和这个咽喉的一个食物。
0: 嗯，好，这个是格外要注意一下，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可能对于这个血小板减少症的患者，我们就总体给大家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总结一下最后。
1: 总结一下吧，我想用几句话进行一个总结吧，也给那个各位听众一点建议啊。
0: 好。
1: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正确认识疾病。就是得了血小板减少症啊，大家不要恐慌。
0: 嗯。
1: 有一线、二线、三线，甚至于很多线的药物去治疗，而且吧，国家对这批患者是很重视的啊。
0: 嗯，
1: 在医保范围内啊，在医院的范围内啊，它都是给这个报销的，所以治疗的成本其实不高啊。第二呢，要配合啊，积极配合医生，就是一定跟医生要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啊，形成一个合力去共同应对这个疾病。
0: 嗯、
1: 千万不要说我背着医生，我觉得自己会了哈，我就加药减药，这样是不可以的，一定要跟医生做一个好的配合。
0: 嗯、
1: 那第三呢，就是一个保持一个良好心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光是对这个血小板减少症这个疾病，
0: 嗯，
1: 对任何一个疾病，我觉得一个良好心态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啊，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规划正合理的科学的一个作息时间啊。刚才主持人咱们也沟通了，包括一个
0: 日常不良习惯的改善，
1: 习惯的改善非常要非常重视。那不是说喝酒一点不能喝，可以喝，但是不要说达到酗酒那个程度。
0: 嗯
1: 啊，这就是给大家的一点建议，也希望各位那个血小板减少症的病人呢，能够通过一个合理的治疗，一个合理的用药，一个积极跟医生的配合，然后一个合理的一个作息时间，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能够更好的去回归社会，回归生活。
0: 嗯，好，医者仁心哈，这也是医生真心祝愿的，我们所有患者朋友都能够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时间关系，今天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黄岩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0: 平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五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2: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3: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4: 有艘汽艇过来了，
3: 收一件，快！
5: 发财！我服了啊，多远了？
3: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2: 中共一大，
3: 根据民主原则，
2: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6: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万岁！
2: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7: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2: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8: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9: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10: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9: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10: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9: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11: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12: 我能说，
13: 哎，我会唱，
14: 我能拉琴，
15: 我能逗乐，
12: 长春、
16: 吉林、
17: 四川、
18: 白城、
19: 辽源、
12: 通化、
4: 延边、
7: 通化、
5: 梅河口、
17: 相互接村，
10: 自得其乐。
1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3: 每周一到周四，
8: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今天呢也是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至暑，至是到达的意思，就是小暑就正式到了热天的意思。热也分大小，月中为小，月初为大，小暑就是小热，已然不动汗如猪，人们烦躁难挡，所以在小暑节气呢，我们不如去撒一天的狂欢，饮一杯的清茶，梦一场夏梦。今日小暑，坐等南风起，逍遥似神仙。夏天的第五个节气终于走进冒着热气的深夏了。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就是炎热的开始，虽未到达顶点，但阳光更酷热了，我们的汗水也更淋漓了，万物都在夏日中蒸腾着，伏天烈日下，天地如同蒸煮。小暑一日热三分，就像进了蒸笼的日子，也让人会烦躁不安，不想出门，想宅在家里。越是热天，越要去寻找清凉。想想小时候，夏日里的我们是怎样的快乐？夏天到了，暑假也就到了，我们可以在绿荫下摘剩下的果实，知了响彻天际，没有空调，就到河里泡个水再回家，手里抱半只西瓜，屁股上垫着张凉席，头上顶着电风扇。就这样过了一个又一个暑气旺盛又凉爽无比的下午，时间好像总是用不完，有大把大把的闲情逸致。小暑就应该如此吧，历尽不知热，忘记空调，忘记炎热，只管撒一天的欢儿，让斑驳的阳光洒在打盹的身上，去海边可以去感受夏天的浪花。来到小暑，我们要有一颗童心，一颗逍遥之心，一起度过这漫漫夏日。

小暑因为热，人的情绪就容易焦躁不安。心若无忧，热又如何？平心静气，坦然接受炙热带来的美好。你可以多啃啃西瓜，多吹吹晚风，念一天的闲书，神清夏日长，做无事的小神仙。小暑已至，也祝你夏日安好。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梅河口、
0: 千户、街村，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好有才呀！
10: 哎呀妈呀！

0: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友情的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哈。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以及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请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好的，那现在呢也是炎炎夏日哈，又进入了防汛的季节，那么大家呢也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温馨提示，不涉水不冒险。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生活的美好点滴。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今天参与节目的一位朋友哈，这位呢是我们的庄爱英姐姐哈。爱英姐上午好。
1: 兰心老师上午好。
0: 欢迎你。
1: 又听到您的甜美声音了。
0: 你好。今天呢爱英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我想分享一首青青老师的作品，父亲，我永远的依靠。
0: 读这个作品的时候给您带来哪些触动呢？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读这首作品很有触动啊，因为也是怀念我已故的父亲吧。就是当时在父亲节的时候我读的这首诗啊，就是想起了父亲活着的时候的点点滴滴的对我的关怀呀、教育啊，就是有一种从心底的怀念吧。
0: 一般家庭里的父亲啊总是少言寡语，但是呢他们却默默承受了家庭中的很多的负荷。可能年少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但是一旦成为人父人母之后，我们就知道那份默默无言背后所承载的那份沉重，那份深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我们的好朋友庄爱英姐姐为大家推荐并朗诵的来自女作家青青的《父亲，我永远的依靠》，我们共同欣赏。

一个拥有高大形象和温暖怀抱的人。在我的头发里冒出白星星的时候，脱去了他在我心里伟大的模样。他的笔法留在了相册里，他的笑声歌声，或是他曾经对我的呵斥，只能在我记忆里朗朗回响。如今的他总是面带微笑，用温和的眼神放了我到他怀里，我轻轻地靠着他，他的怀抱依然温暖，靠着他我知来处。我请求他活到100岁，他摇着头模模糊糊地说胖行。我说爸，你必须活到100岁，为了我能继承你的长寿基因。想不想就点头答应，大声的清晰的说好。我笑爸，咱一言为定。拧过头，我的眼泪已经流到嘴里，咸咸的。父亲，一个拥有高大形象和温暖怀抱的人，他老了，他是我的父亲，是我永远依靠的。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欢迎大家此刻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呢每天这个时候能够参与到直播当中。如果错过了节目，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编辑微信发送到我们节目组。那今天呢我们来聆听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孙野丁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春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是一首美声歌曲哈，我们演唱者孙野丁大姐呢，她也是一个声乐小白，但是呢不断的和老师同学一起学习，现在自己也能够独立完成歌曲了哈，真是为你感到高兴，也希望呢你的歌唱得越来越棒，期待着聆听你更多好听的歌曲。人生啊，也需要有春天，四季轮回，因为春天就代表着希望，也希望在春天你播下这份美好，来收获无限的美好。好，那此刻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分享。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
1: 58岁了。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

0: 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0: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1: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0: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9: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1: 我还有50年，
12: 我还有40年，
9: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直播。两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668 8581-5669。好，马上我们接听的热线呢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刘丽娟大姐。丽娟姐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想分享就是我的抗战，因为今天是卢沟桥事变89周年纪念日。
0: 1937年的7月7号哈，在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发生了举世关注的卢沟桥事变。

0: 也意味着哈、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我们的中国在那一年也进入了至暗的时刻。
1: 是，
0: 嗯，所以这一天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不忘国耻、我们方能砥砺前行。我们只有不忘记过去，我们才能够拥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民族的苦难永远在我们心底是有一个深深的烙印的。无论现在的日子怎样静好，我们都不能够忘记那份曾经的屈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丽娟大姐在这一天非常用心为我们选择的作品。非常感谢你，也谢谢你的朗诵和推荐，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个作品《我的抗战》。
2: 我的抗战是焦土，是残垣，是甲午的沉船，是八年乃至百年不堪的凌辱，烽火台上未能点起的狼烟，是燕子矶江面30万飘荡的冤魂，宛平县古城墙枪弹穿凿的青砖，是刺刀根部喷出的袍褶温热的血呀，华夏将死之魂发出的最后的呼喊。我的抗战是大中华逶迤万里的血脉大河，是民族绵延5000年的岁月青山，是我殖民列强前无法弯下的祖先的脊骨，是我的决绝宁死不在黄道乐土做奴为奸。我的抗战是母亲在我背上刺字的灼痛，是卢沟晓月那把不折的弯镰，是我白战马血色黄昏前倒下的嘶鸣，是我在亡我与亡国之间做出了择选。我的抗战在东北黑水白山，在晋察冀，在驼峰航线，在巴丹死亡行军，在中途岛，在野人山，也在斯大林格勒的城围，在诺曼底月黑风高的海滩，在柏林党卫军最后的暗堡，在波茨坦议政辞严的条款，在所有收复国土反攻决战的前沿。我的抗战如今在东海得而复失的岛屿和已经站起再不会倒下的主权尊严，在南海盗贼觊觎的礁盘、珊瑚、白沙滩和那片老祖宗留下的本来和平的蔚蓝，在对抗战败国甲级战犯的附体阴魂，在周旋战胜国盟军包藏祸心的背叛，在一堂几度明灭以德报怨的东方哲学，叫一些人重新审视他们的傲慢和偏见。我的抗战在云朵，在蓝天，在白鸽的高悬和双鹰哨的咏叹，在驱除头顶，更在心灵的窒息阴霾，垦荒细养沙漠，再造诗意葱茏的花园。在 素餐除奸，刮骨疗毒，壮士断腕，重归清流，重回立党为民的真言。在我久远国度大变革巨潮暗涌的前夜，在我古老民族重新复兴梦一样的发端。
0: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937年的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那么七七事变呢，我们永远不敢忘，也永远不能忘，因为忘记就代表着背叛历史，就是不因为我们不忘记而且我们要知道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我们自身强大，增强抵御风险的底气，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保卫我们最亲爱的祖国。所以勿忘七七事变，我们也在铭记中去汲取矢志复兴的伟力。

0: 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参与直播。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热线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孟立新大姐。你好，立新姐。
1: 你好，
0: 欢迎你。
1: 主持人你好。
0: 哎，那今天呢您想和大家推荐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首诗朗诵，新愚公移山。
0: 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哈，新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分享分享你读这个作品领悟的那个心得呢？
1: 读这个作品呢，让我们自己呢对这个不管做什么事啊，都要有一种这种坚持的精神。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你能够坚持下来，你就能够得到收获，得到胜利，是这样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在作品中去领悟这个道理。我们一起来聆听由我们的孟立新大姐朗诵并推介的《新愚公移山》，我们掌声也送给你，谢谢你。

0: 如果门前有座大山，你是选择绕行，还是视而不见？如果心中有座大山，你是选择推倒，还是沉默寡言？请你翻开《列子汤问》，那个叫愚公的老人会给你满意的答案。你听吧，挖山的镐头震地动天，你看吧，挑土担石的步履日久弥坚。而那个叫智叟的人却嘲笑着挖苦着，他从不相信改地换天。但愚公知道踏石留印，水滴石穿，知道根深叶茂，玉树参天。愚公说，让大海感叹，必须比大海更加蔚蓝浩瀚；让高山仰望，必须成为更加雄伟的高山。在这世上，被打败的是短浅的近忧；在这世上，不能打败的是永恒的信念。你若挺立，谁也不能将你压倒；你若前行，谁也不能将你阻拦。即使处处泥泞，即使步步蹒跚。愚公说，来吧，我的子孙，见山开山，向着太阳出发，鼓足勇气，铺一条康庄大道，跃马扬鞭。愚公说，来吧，我的子孙，见山开山，跨越重重难关，我们一起奋斗，锦绣江河，破浪扬帆。愚公说，有扇大门，只有信仰信念才能解开密码；有条大路，只有坚信坚持才能敢为人先。来，我们一起站在群峰之巅。有一种信仰叫做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往直前；有一种精神叫做百折不挠，同心协力，愚公移山。迎难而上，勇往直前，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同心协力，愚公移山。
1: 愚公移山的故事流传了千年，我想它在新的时代同样有它的现实的意义。愚公移山不也是中华民族这种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精神吗？所以在新的时代，我们还要发挥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

这首歌也是周笔畅唱的《愚公移山》啊，粤语版的啊。那今天呢，在大家的分享中，我们非常充实的一天节目又告一段落了。在这里呢，兰心也感谢大家的推荐分享，谢谢你们把生活的美好点滴编织成、汇聚成这份浓浓的爱意，也让大家汲取了生活的营养和美好。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员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守候。明天上午啊，我们还有精彩的节目期待着和大家分享，不要错过。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7月7号了，还有4天，咱们长春市的汽博会就正式开幕了啊。大家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今年的汽博会都比较关注啊。大家如果说想买车的话，这次7月11号的汽博会，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今年大概率会出2000万左右的一个补贴额度。
3: 嗯，
2: 那所以说呢，这次汽博会比较感兴趣在哪儿呢？就是能够跟国补的这个置换和报废补贴叠加。
3: 哎，咱们长春市，咱们吉林省的话呢，那个置换补贴还在哈。
2: 对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性价比就相当高了，因为去年的话，汽博会是任何补贴没有的。因为去年6月25号国补就结束了，
3: 对，
2: 知道吧？置换补贴就没有了，只剩个报废补贴。但是报废补贴很多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那今年呢，结束的比较晚，我估计7月11号应该不会结束啊。那加上这个置换，再加上长春市的试补，里外里一叠加的话，最高能干到21000啊，
3: 嗯，
2: 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
3: 没错没错，所以各位的话呢，如果您想在7月份购车的话，对于咱们吉林省或者长春市的老百姓来讲呢，确实是一件好事情啊。
2: 没错，
3: 两个补贴都能叠加。
2: 没错啊，再有一个啥呢？昨天晚上上了一个新车，是坦克的300的新款车型，对吧？昨天晚上正式预售了
3: 啊，
2: 不等于完全上市啊，因为现在是做了一个预售。我估计正式上市的话，应该会等到8月份的这个成都车展。
3: 成都车展，嗯，
2: 对，应该会正式上市。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出乎意料之外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价格定的有点神乎其神了。
3: 多少钱呀？
2: 我琢磨不透，你知道吗？25.98万起，
3: 这么贵？
2: 就 HiFT 和 HiFZ 两个版本。
3: 这么贵？
2: 对，就 HiFT 呢是25.98万 ，HiFZ 是26.98万，就是你出混动的，我觉得是没毛病。你 HiFT 系列是一定要上的，知道吧？但是你定这么一个价格，有点离谱了吧？
3: 我觉得长城现在是迷之自信，长城定价咋这样呢？
2: 就是 V9X 上市到现在，那讲话的都无人问津呢，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吗？
3: 我天
2: 啊！然后燃油版呢没公布。
3: 啊，没有燃油，
2: 敬请期待。有没有公布价格？
3: 为啥呀？
2: 那就试探嘛，我觉得就对市场的一个试探嘛。如果说哎，一看这个HiFZ HiFT 25.98万，大家就觉得价格挺便宜，不贵。你看看燃油版100%涨价，
3: 嗯，
2: 对吧？但现在来一看的话，我觉得这价格没戏了。你咱就说句良心话，竞争对手都卖啥价呀？那 BQ40 卖啥价？你看看去啊！你还有啥方正豹豹5卖啥价了都？你还敢整25.98万？那讲话魏老板咋想的呀？
3: 长城真是不知道咋想的，300也好，400也好，500也好，700也好，价格都不低，包括它的魏牌。
2: 就现在长城开个这个新车发布会，还是个预售发布会，那跟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啊。整2个多小时，
3: 都讲啥了？
2: 咱谁知道他讲啥玩意儿呢？磕磕巴巴的，我那小我也不认识
3: 了呗。
2: 不知道讲啥玩意儿，我看着等半天，我先看着到底啥价格，那整老墨迹了。
3: 我都没看，不知道。
2: 然后坑死瘪肚子，整的照稿念念那德行，找不着人了，长城啊。
3: 魏老板没上去念。
2: 魏老板这是预售，他不带说上的，那得有个新车发布或者技术发布，他上来说两句，
3: 啊，
2: 对不对？
3: 就是我觉得长城现在迷之自信，长城现在还不认清自己的这个现实吗？
2: 这这么涨，我跟你讲，那坦克三百，那全球现在坦克三百，你们知道从它上市到现在卖了多少台了吗？
3: 啊，
2: 你猜猜？
3: 哎呀，咋猜？从哪年上市的来着？
2: 从有它开始到现在，至少6年了吧？
3: 猜不出来，不知道，不知道咋猜，没有方向。
2: 60万台呀！
3: 啊，真不少。
2: 我昨天看发布会，我一听60万台挺吓人呐，
3: 真不少，
2: 真的真不少。你60万台一个 SUV，嗯，而且是硬派的越野 SUV，
3: 嗯，而且价格还不低呀，
2: 啊。对呀，啊，你20来万的左右的这样一个起步价格，所以我挺出乎意料之外啊。但是如果说它要是真的改款了，确实啊，我看了一下轴距变长了，
3: 嗯，
2: 空间配置输入说也提升了，
3: 必得也提升。
2: 你这价格你是开玩笑，25.98万谁能买你？你再讲话了，你预售价格25.98万，你上市能干19.98万呀？那是不可能的，你不成小鹏了吗？
3: 那不可能，
2: 对不对？他肯定不能这么干。那你不这么干，你现在市场不认，没人买你这玩意儿啊，
3: 嗯，
2: 对不对？你不用别的，你说 V9X 定这么个价格，你说谁问你现在一个月讲话了能不能卖1000台？1000台都卖不上啊！ 这么整，我跟你讲，长城危矣了，真危矣了。
3: 所以现在长城真的是挺，这挺危险。
2: 不理解，
3: 啊、
2: 真不理解。
3: 新能源本身跟不上趟，然后呢，卖的好一点的车型呢，你现在新改款价格还这么高，
2: 这瞎定价，
3: 你不知道咋长城咋想的。
2: 真的、
3: 啊，
2: 纯纯瞎定价。反正今天我上节目来，首先吐槽一下子啊，我昨天晚上我差点没憋住，我跟你讲啊。
3: 没错，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吧。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咨询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除此之外呢，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抖音和快手，在我们的抖音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留言就行了啊。
2: 没错啊，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智己的 LS6 啊，这个 MAX 版本能不能买啊？车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说实话这个车性价比啊，包括配置啊，空间尺寸呢、啊、包括

0: 颜值我认为都是在线的，知道吗？但是你现在这几 LS6 的新款刚上没多久，
1: 嗯，
0: 我最近没太关注它的价格，但是你按照指导价来算的话，起步价干19万多呀，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价格我就觉得没啥大意思了。
1: 原来才16万多。
0: 对呀，你现在我觉得你要等价格等啥呢？就等它优惠之后啥价格。因为大家还记得老款当时 LS6 优惠之后最便宜的时候多少钱吗？
1: 多少钱？12万多吧。
0: 我记得14万多应该是。
1: 啊，我 对我有个朋友买了，是因为他有个报废补贴，
0: 是吧？你14万多的话，性价比就非常高。但你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就不合理了，
1: 嗯，
0: 不合适了，价格太贵了，知道吗？车本身来讲没问题，现在这个价格太高了。你要买的话，我支持你等等它的价格，不用想。智界 LS6 啊，老款原来卖的就一般，并不是特别突出。那么新款上了之后呢，你现在这个价格肯定是没市场空间的。你等等到今年10月份、11月份以后，你再看，你看着吧，100%得干到16万以下啊。
1: 没错，
0: 等等价。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一帆风顺啊，想问一下说广汽埃安的 RT 冬天续航咋样啊，值得入手吗？啊，你如果担心冬天续航的话呢，证明你肯定在东北，所有的纯电车型的话呢，如果你在东北用车，它冬天的续航现在来看呢都肯定是打折的，只不过呢每个车型打折的这个程度不一样，但大概率基本上都得在能都得这个30%或者是40%这么打折。
0: 你就这么说吧，在市区开的话代步大概能剩60-70%，
1: 嗯，对吧？
0: 你要剩70%就折损30%的话就算多的了，
1: 对，
0: 基本能达到40%的折损。
1: 再一点就是，如果你这么担心续航的话，你买纯电车型，你有没有车库？
0: 对，
1: 有车库的车型
0: 就好一些，
1: 对，就好很多。如果你没有车库的话，你不仅没法充电，而且的话呢，你冬天续航会大打折扣，这些东西都得考虑进去啊。
0: 对，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要计算什么呢？就是你跑长途的这样一个折损，
1: 对，
0: 知道吗？你跑长途，我试过，基本就是4折左右啊。
1: 啊，是吗？
0: 对，就你假设厂家告诉你能跑600公里，那4×6=240，也就200多公里，
1: 差这么多呀？
0: 那你看我开着几个电车，我实测了一下，包括特斯拉在内，
1: 啊，
0: 其实都达到5折都很困难。冬天，啊，
1: 如果高速的话，
0: 对，冬天的话，
1: 啊，
0: 对吧？夏天还能稍微强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强点也有限。就这么讲吧，
1: 嗯，
0: 现在新能源车只要是锂电池，你甭管磷酸铁锂、三元锂来讲的话，哪怕现在7月1号之后呢，新国标实施了，
1: 嗯，
0: 你这个续航能力这一块呢，说句良心话，还是
1: 有待提升。
0: 对，特别是冬天跑长途，却特别是受限的。所以说，第一点，固态电池上了，这些可能短板补齐了。第二点来讲的话，就现在你看比亚迪上的很多新车，那800公里、900公里，然后还支持照挂闪充，优势就出来了。
1: 嗯，
0: 知道吗？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能选择公里数续航能力比较强的，还是很关键的。现在买车，我说实话，如果我要买车的话，我不管买啥车，它的纯电续航，如果是纯电车的话啊，达不到700公里以上，我都不看了。
1: 那肯定的呀，
0: 真的不看了，都不是600公里，就是你像去年600公里是可以看的，低于600公里就不要看了。
1: 嗯，
0: 今年达不到700公里，我认为意思都不大了。
1: 如果你买增程混动的话呢，现在纯电续航不干到200以上都没啥意思。
0: 我认为都得干到300以上再考虑，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毕竟大家可能90%以上的时间都在市区开。
1: 对，
0: 你要在市区开纯市区代步的话，你假设冬天。对吧？冬天我剩一半，
1: 嗯，
0: 我剩150公里，我可能跑个2-3天，我再充电都没问题。
1: 嗯，要不然你就得一天一充了。
0: 对啊，就比较麻烦嘛，是吧？所以我觉得续航这个事儿，大家还是要重点来看的啊。这位听众说，长春用车有地下车库，埃安的 N60 啊，值得购买吗？可以看看啊。如果说有地下车库能安车位的话，可以考虑。
1: 这两天问埃安的怎么这么多？
0: 可能就是便宜呗，性价比高呗，对吧？但是长春来讲的话，说实话，埃安卖的很一般，不管埃安啥车卖的都一般化啊，市场不咋认啊。
1: 嗯，
0: 广泉想问一下，新款的理想 L6怎么样？会涨价吗？没上。那现在呢？就是
1: 新款理想 L6说是那个7月17号发布，
0: 是吗？
1: 对，
0: 没上，反正价格也没正式公布。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指导价这块不会有啥太大的变动的啊，嗯。但是配置方面确实肯定是有大幅度提升的。
1: 嗯，
0: 第一点续航，
1: 嗯，
0: 我估计肯定是300公里往上了。
1: 嗯，
0: 你低于300公里没啥意思。
1: 跟 L8差不多呗。
0: 对，你起步都20多万的车，你不干到300公里以上，你说啥呀？
1: 对。
0: 第二点就智驾水平，你金光雷达肯定是换最新版本了，
1: 嗯，
0: 对不对？你所在的这个智驾的能力 ，VLA 的智驾水平肯定是要提升的。那我个人认为来讲呢，就是。如果说啊，第一点家里能安充电桩，第二点就像我一样，我一年可能上高速出远门啊，就那么2回3回的，
1: 嗯，
0: 我说实话我就上 i6 了，真的我就不上 L6 了，
1: 上纯电了。
0: 对，我真觉得就是理想的 L6 也好，问界的 M6 也好，就这些混动的增程的这些车型，再过2年没有市场空间了，没人要了，
1: 是的，
0: 真的没人要了，能上纯电尽量还是上纯电吧，兄弟，知道吗？就是你真的就一年出去个2回3回的，你像新款的 L6 100%5C 超充是一定支持的，知道吗？你有 5C 超充支持的话，你就 多方便呢、啊、你咱讲话你整个纯电的假设700公里续航你跑没了现在理想的高速充电站也挺多呀
1: 嗯
0: 十分钟干90%啊
1: 足够了
0: 对不对那也很方便很便捷啊那我就觉得买增程意思就不是很大
1: 而且昨天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咱们国家对于车船税有了一定调整
0: 对啊
1: 这个调整的话呢其实就意味着增程车混动车或者所谓的 DMI PHEV 的话呢其实以后都不占任何优势了
0: 你就这么说吧就假设你整个纯电的现在这个不用交而且以后也不会用交的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你整个增程的车这个 1.5 排量的、
1: 嗯、
0: 大概一年500块钱左右呗
1: 是的
0: 对吧倒是没几个钱
1: 没几个钱但是
0: 十年才5000
1: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这个电动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增程还是一个过渡
0: 对
1: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要是一定要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建议各位现在来看呢看纯电而且需要看纯电续航里程比较长的、
0: 嗯、
1: 但是不管你是买增程还是纯电只要你想看新能源的话车位充电桩必须得配齐啊
0: 没错啊大军说蓝图知音和理想的16你写错了应该是
1: i6
0: 吧是不是啊该买哪个啊肯定上理想 i6 真的那碾压蓝图的知音真的就蓝图知音我说句实在话各个方面跟 i6 比的话我认为都逊色了很多
1: 对颜值啊空间尺寸啊舒适度啊 VRA 支架呀、啊、等等方面
0: 对你不要觉得蓝图知音可能厂家宣传4S店介绍说那个用华为的支架这个那的硬件不行啊那激光雷达那限速100多限速那玩意儿有啥用啊对不对那支架水平各个方面就跟 i6 没法比知道吧所以说能上 i6 大军一定要上 i6 的啊包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问啥说 i6 跟特斯拉的 Model Y 选哪个那就看你要啥了兄弟对不对你如果纯家内代步三口之家四口之家追求舒适度经营效果开起来坐起来更得劲儿实用性更强一定是理想 i6、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自己开年轻小伙一个对不对你追求的是智驾水平高低你认可我比如说今年下半年如果开放啊一个月800块我能体验那个 FSD 的话那你还用寻啥呀兄弟那特斯拉的 FSD 一定是碾压 VLA 的。知道吧理想的 i6 的支架水平一定是不如特斯拉的这点板上钉钉的事儿。
1: 没错。
0: 但是呢理想 i6 的支架呢现在是限时免费给你用的对吧那你说、特斯拉的 FSD 呢现在是64000你买断、
1: 嗯。
0: 你要是据说啊今年下半年可能就是你可以按月体验按月体验一月可能是大概800左右对吧反正我觉得挺合理因为你不可能天天用那玩意儿吧。
1: 对不可能。
0: 对吧顶多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出远门我出10天8天的跑高速我觉得得劲儿点、
1: 嗯、
0: 方便点我买一个月的呗。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是合理的那谁要下花64000一般人舍不得的。对吧我看你要啥吧特斯拉 Model Y 那纯纯毛坯房啊输入挡挡的那底盘特别硬啊减震特别硬输入特别差。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华境 S 能买吗啊华境 S 的话呢上市的时候确实关注度挺高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人家对标的是问界的 M9, 但是价格的话呢确实 M9 的一个零头149800这个价格确实很便宜啊确实是这个老百姓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你们需要啥呢50就给你整出来一个什么而且还都是全身上下的名牌、
0: 嗯、
1: 所谓的宁德时代电池所谓的华为的这个支架全给你配置上了但是你想想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它的品控会怎么样呢它的电池续航会怎么样呢对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别着急因为这车上市也就一个多月不到俩月你等一等市场反馈看看提了车的人开完它之后对于这个车什么评价如果说你要是不在乎这145000的话你说我就想买一个这样的车型来体验体验那你就随时买这车现在来看呢没啥政策而且随时提随时有现车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想买深蓝 S07 EV 版本550公里续航的这个 Ultra 还有就是小鹏的莫纳 L03 525公里也是 Ultra 啊这两个车他想对比一下的其实续航接近啊但说实话你现在上 L03 的话不太合适刚上一分钱优惠没有这价格性价比就没有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是性价比高的话肯定是深蓝的 S07 性价比要更高一点对吧更便宜嘛。但是这个东西呢也得看你要啥小鹏来讲的话整体的外观内饰的设计年轻人肯定是受益的知道他肯定是喜欢的他觉得颜值配置是各方面要更高一点。还有就是小鹏的整体智驾水平比深蓝的要强这咱得承认对吧哪怕我没有激光雷达我纯视觉方案它智驾水平其实我觉得用的还挺得劲儿反正我用我觉得比乐道的未来的智驾都要好很多你看未来乐道现在在激光雷达了我都觉得不如小鹏的。所以这东西你看你想要啥啊但你要提到一个性价比的话你不用想我觉得深蓝 S07 性价比要更高但是深蓝 S07 卖的不好。市场保有量特别低车本身来讲我认为是可以的知道吗你电池也好电机也好其实用的都是正经玩意儿其实我个人认为比小鹏的电池电机用的都要好对吧但是价格卖不动其实你说车设计的也够用
1: 嗯，
0: 但是还是有点传统其实你看整体的外观它还是从哪儿来的从 UNI 系列 整个改过来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你会发现，买小鹏 Mona L03 的客群和买深蓝 S07 的客群完全两类人。
0: 对，所以说其实深蓝系列车型卖的不是特别理想啊。
1: 嗯，怡然自乐啊，想问一下，10万左右家用的 SUV 油车，偶尔跑跑长途，二位能给推荐一下吗？10万左右家用的 SUV， 那要看你要这个合资品牌的还是国产品牌的。合资品牌的话呢，说实话，这个价格区间其实你能买到的，就是相对来讲配置比较差，然后呢空间尺寸比较小，比如说锋兰达，比如说锐放，然后呢比如说什么 XRV 缤智这类相对来讲比较小一点的车型。那如果说你要想买国产车型的话呢，那可能就能买到空间尺寸比较大，然后呢配置比较全的，比如说长安的 CHU Plus 第三代，比如说哈弗的 H6 第四代，比如说瑞虎八等等这几款车型。我以上说的你重点看看相中哪个你就来哪个，它是两类车型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平时呢机关单位上班，每年出去玩一两趟啊，是换 MPV 呢还是换个大型 SUV， 30-40万的预算，纯电的，出门的话也就5-6个人，哎呦，那就是领着老爹老妈了，对不对？那领着老爹老妈一家三口的话，5-6个人，你要30-40万的话，我就觉得怎么讲，像你这种情况吧，体制内的，然后一年就一两次外出旅游的这样一个需求，我觉得上 MPV 的话意思不是很大。为啥呢？你90%甚至99%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市区开呀，你就纯代步啊，你就莫不如啥呢，整个 SUV 了。现在6座 SUV 舒适度是很好的，
1: 而且就你这价格能买老了。
0: 对啊，你30-40万的话，我觉得家里肯定是能有车位，对不对？
1: 肯定的，
0: 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你现在理想 L8，
1: 嗯，
0: 你就不用上那个 Levis， 你就上 Ultra 就完全够用了。当然它只有5座的，你要坐6人的话，那你就看看未来的 ES8 吧。你如果想省钱的话，未来 ES8 你就整一个 bus 方案的，就租电的方案，29万多，对不对？你现在还有各种各样权益。如果说你不想那个选择租电方案的话，你就直接整啥，你就整那个买断方案，
1: 对，
0: 最便宜的39万多，那也够用了。最低配它就三个配置，我看最低配的整体配置也完全够用了，对吧？这两个车，否则我觉得你重点看看行。如果纯电的，你看理想的 i8 都可以看。i8， 但是我建议你等一等啊， i8 今年下半年要上新款，
1: 嗯，
0: 对吧？新款肯定各个方面还是有点小进步的，对吧？但价格来讲，我认为理想 i8 呢性价比肯定要更高一点，比未来 ES8 要便宜，确实要便宜一点啊。但 i8 的外观的这种设计吧，很多人可能不太能接受，但车本身来讲不错，而且你开感受一下的静音效果、隔音方面，我认为比未来 ES8 都要强。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最大优势就是智驾，就它的 VLA 智驾水平比未来的那个 ES8 的智驾水平要强，
1: 嗯，
0: 真的比它要强很多。同样可能三颗激光雷达，
1: 对，
0: 对不对？硬件水平也不错，但是未来的智驾说实话真不行。
1: 其实我觉得你们买车啊，就是手里掐着30-40万，你就去这个价格区间的几款车型一看车，
0: 你看看
1: 就
0: 完了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未来的智驾，我这两天我也考虑，为啥未来智驾就是我开我觉得不理想，包括很多咱听众用其实也不行，觉得为啥原因，我觉得还是就是用的人少，
1: 就是
0: 他搜集的数据太少了，
1: 这跑图没跑出来，
0: 对，没跑出来，有直接关系，肯定有直接关系。我估计比如说未来，我看了一个数据，说未来的 ES8 新款车型现在交车量突破10万台了，对吧？如果说这批车夸夸夸大量的用智驾，
1: 嗯，
0: 大量的用智驾跑图跑出来的，
1: 但我觉得李斌这么死心眼吗？就是现在已经这么多公司跑图跑出来了，你还用自己去跑图去？
0: 那谁知道了？其实理想他出那个 VLA， 你们看看他那个 VLA 当时发布会现场的介绍没有？
1: 啊，
0: 它是不用人工跑图的，
1: 对呀，
0: 它直接用电脑大数据进行跑图，
1: 你就把这个地图放到手机里面就可以了呀。
0: 对，它用电脑来跑，就跟机器人一样，不用真车来跑。这样的话，它确实是能力更强，可能相对来讲，短时间内把数据搜集出来，相对来讲
1: 快一点吗？
0: 对，但是我
1: 但可能成本高呗，
0: 那不知道了。
1: 但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多方面的制约因素的啊，包括芯片，对不对？你看，虽然说它发布了新款神级这个那的，到底行不行？它吹的肯定是天花乱坠，这真是车主用起来的。到底咋样？这东西还得后看，真的还得后看。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未来吧，这个公关也成问题，真的成问题。就你看前两天大家可能看到一个网上比较火的一个新闻，就未来 ES9 的车主还8的车主来
1: 咋了？
0: 就是人家去洗车去，然后高压水枪一呲，前保险杠那个车漆呲掉了。
1: 啊，我都没看，
0: 你没看是吧？
1: 没有啊。
0: 然后厂家直接回复这事儿，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他说：“你这制造啥工艺啊？你啥喷漆水平啊？”然后厂家说：“这个高压水枪 压力达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对车漆是有损伤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做。那意思
1: 没正面回应，
0: 对，肯定容易引起这个车漆撕开或者破损或者咋地。我真开玩笑，我说我开20年老司机了，我就破烂车，我老破捷达，就那喷漆水平就那德行，我拿高压水枪再撕，压力再大，
1: 不至于把漆给我撕掉。
0: 我也没把漆撕掉过呀，那纯不用寻思，你就老实的低头承认错误得了呗。
1: 看得出来
0: 啥、嗯？那肯定就是你原版的车漆喷的时候里头可能有灰呀、啊、或者怎么地的，嗯、你没喷好，
1: 没喷实。实诚，
0: 对，你喷好能出现吗？
1: 这一看什么搭档，你知道吗？这就真的不是技术工种来回答问题，
0: 是吧？你这
1: 一看就是公关人回答的问题。
0: 咱讲话，你不把车主当消费者当傻子忽悠了吗？
1: 太业余了，
0: 太业余了，真太业余了。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去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卫砍车。对，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这个孙先生关注啊。孙先生说这个世博还能有吗？今年
1: 必须得有啊，你7月11号汽博会就有2000万，据说知道吧，大概率啊应该不会变了。
3: 还有呢，就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有一波补贴，我觉得今年100%还有。
4: 今年11月肯定也能有。
1: 对，还能有，因为毕竟呢现在让大家买房子你敢买啊是不是啊，你卖都卖不出去，谁敢买房子了，除非你儿子结婚、姑娘结婚都不带买的啊。那你说如果说房子大家都不买了，大宗消费还有啥，只剩下车了。
4: 嗯，
1: 对吧，你就旅游能花多少钱，2万3万到头了吧，对不对？所以说只剩下车了，动辄10万或者20万甚至30万50万。所以说大家呢你不用想，我估计明年呢刺激消费这块还得往车上使劲。你往其他使劲，让你买个家电买个家具能花几个钱啊，你全家都换了能花几个钱，对吧？所以只能在这方面使劲了。
4: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听众叫任梦行啊，说二位老师好，男生27岁，现在开 A4, 30到40万啊，想换个 SUV, 油电都行，想要点面子，二位能给推荐一下不？那你所谓的这个面子是老牌面子还是新人面子？
1: 现在开新能源车有啥面子呀？
4: 是不是？
1: 我觉得真是说句良心话，你要面子的话，是不是啊？那你就整捷豹的。捷豹现在哎，配置没车了，
4: 30-40万
1: 没车了呗，
4: 30-40万你都够整星脉了，是不是？
1: 怎么讲呢？你要30-40万，
4: 但说实话啊，那车
1: 五系也行
4: 啊，
1: 五系也行，
4: 五系他说要 SUV
1: 啊 ，SUV 啊，
4: 啊
1: ，SUV GLC 呗。
4: 说实话、
1: 还得上燃油车。
4: 就现在吧，你要面子的话呢，其实年轻人的面子和岁数大的人的面子不一样了。
1: 嗯，
4: 你要是说你还是老一辈的思想，那你就去看奔驰、宝马、奥迪，对吧？奥迪 Q5 啦，奔驰的 GLC、宝马 X3， 这确实都是这个价格区间非常出众的佼佼者了啊！稳定性、可靠性格啥都没问题，品牌力也完全够。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新时代的年轻人，你想要面子的话呢，现在年轻人谈的都是电车，100%都是新能源。那这个价格，理想、蔚来、特斯拉、问界，你随便可以看了。所以就看你所谓的面子是什么面子，这个价格区间就这么些车可选啊。
1: 没错啊，孙先生说15万或者20万都行，轿车、燃油车大卫给推荐几款啊。那这老爷们来讲的话，迈腾肯定是首选呢、对不对？你操纵感，整个操控感、底盘调教更扎实一点，确实开起来驾驶感受更强啊。还有呢，亚洲龙我觉得可以重点看一看，因为亚洲龙来讲的话，你

0: 甭管2.0的2.5的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是不错的，燃油经济性很高，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注重驾驶感受看迈腾啊，如果不注重驾驶感受，注重稳定性耐用度，注重燃油经济性，你就看看亚洲龙去，15到20万区间都可以重点考虑了，知道吧，研研就行，这俩车绝对是首选啊。这个听众说深蓝跟小鹏的售后怎么样，维修哪个便宜，售后好一点。新能源车我告诉你，维修没有一个是便宜的，真的没有一个是便宜的，半斤八两水平吧。但是哪个售后好呢，我还真不知道。你说谁售后好，这玩意儿新能源我也不知道谁售后好。
1: 那我觉得可能是长安吧，因为长安的 4S 店布局相对来讲多一点。他原来的话呢服务过老的燃油的这个车主，所以他们可能服务意识要比新能源稍微强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啊。
0: 但这么讲吧，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都差不多。
1: 谁家不注重服务，谁家不害怕售后问题，谁家不害怕投诉啊。对不对
0: 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问界，我觉得问界，因为我身边有两个好朋友开问界 M9，他俩的有时候车这毛病那毛病的，可能就去四 S 店了，然后去四 S 店了之后呢，真的四 S 店堵车主的嘴啊，
1: 那必须的，
0: 真堵车主的嘴，那服务老到位了，
1: 就怕负面。
0: 然后见那个车主的那个服务群，所有的人，这什么售后服务经理、顾问，这那
1: 都在
0: 群里头，然后车的情况信息给你发过来，报价给你发过来，然后呢怎么怎么地的，反正整的贼明白。我一看，确实很正规，真的啊，比原来奔驰、宝马都正规多了。
1: 我得
0: 说实话，我得夸一下宝马的这个小姑娘们啊，真敬业啊！
1: 夸一下宝马的小姑娘们，
0: 我那个宝马五系我都卖了多少年了？哎，现在还给我打电话呢，哥，保险要到期了，你是不是得续个保？我说老妹儿啊，我这车都卖好几年了啊，那下任车主你有电话吗？
1: 现在奔驰宝马的续保不好做呀。
0: 哎呦我天哪，我真觉得现在的宝马四 S 店这真难呐，
1: 不好做，
0: 这都资料都翻到几年前了，
1: 要不能黄吗？你想想，
0: 我说实话，我那个宝马那台车，我就去四 S 店就换过一次机油
1: 啊。
0: 我就去换了一次，还是啥呢，就是当时买了这个免费给我
1: 送你的，
0: 对，送的，送完之后呢，我不管他们要了几箱机油啊，我都没去四 S 店换过，然后我就留那了一次电话，你说到现在他们能给我打电话让我买保险，
1: 那肯定的呀。那现在我跟你讲，这服务老到位了都啊。
0: 还有没有免费盒饭了宝马四 S 店？
1: 有，你去吧，肯定有。啊、肯定有。
0: 免费按摩还有吗？
1: 肯定有。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叫无聊啊，说二位啊，有没有海狮08的消息啊？快了，别着急，因为是大唐先上的，对吧？大唐是王朝网的 SUV， 然后紧接着呢，海洋这边呢上了一个海豹08，上了个轿车，然后呢就得是王朝网这边呢上个大汉，然后海狮08才能上市。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呢，我估计啊，海狮08可能会在9月份上。你别着急啊，大概就是这么个节奏，基本上跟大汉任何东西都差不太多，大唐都差不太多，你就关注王朝网和海洋网他们两个的这个竞品车型信息对比一下就可以了啊。
0: 没错啊，这条信息我必须得念一下子啊。我们尾号4862的听众说了，说鸿蒙大酒店想吃你就来。鸿蒙现在还是免费去吃吗？天天免费都吃吗？
1: 鸿蒙现在你得是车主了。
0: 对，原来不是车主啊，
1: 原来就是
0: 所有人都可以啊。
1: 原来好像你只要进店就可以吃
0: 啊。
1: 好像是，
0: 那不能吧？那讲话了，那我就边上单位就在那儿，我天天不买车，我天天吃
1: 啊。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什么呢？只要你是车主，不管你干嘛，只要你进店你就可以吃。
0: 现在好像不行了。
1: 现在的话呢，是你必须得有那个售后给你提供的那个饭卡
0: 啊，邀请，
1: 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得去做售后保养了
0: 啊，
1: 你才可以去吃，
0: 你去消费了，
1: 对，要不然就吃不了。
0: 哎、人家说那个鸿蒙四 S 店那个售后那个午餐呢，可好了。我没去吃过，
1: 不是你看呗，华阳这个鸿蒙智行用的是华阳大酒店的后厨，
0: 哎呦我天，
1: 然后那个德联那个鸿蒙智行用的是德联人家从南方佛山找过来的特别出名的一个粤菜师傅，
0: 那真是鸿蒙大酒店
1: 呢？那你以为呢？这是饭都老好了。
0: 小夏说给吃迷糊了哈，
1: 都
0: 那高低我这说实话，这便宜我没占上。原来我知道这事儿，但我没太好意思，你知道吗？
1: 去看看行。
0: 那得看看车去吧，是不是啊？
1: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 ZAXH， 想问一下，说二位极狐的 S3 换电版可以不啊？靠不靠谱？质量咋样啊？问题不大。 真的，极狐 i3 换电板麻袋买蒜菜多少钱呢？5万多块钱是吧？这玩意儿我们是觉得问题不大。你看它背书，北汽做背书，什么颜值也够，车漆说是给你用的巴斯夫的，底盘用的这个麦格纳调教的，对不对？电池宁德时代的，等等一系列吧。你别管咋说，配置给你配的挺全。我是觉得五万多块钱还是挺值的。
0: 这钱上说话，
1: 对
0: 对不对？你卖10万块钱，我天天骂的。你卖59800，那多香啊！
1: 可以买，
0: 那可以研究啊。这位听众说，XC90 GLE 该怎么选择？这儿呢，都说沃尔沃安全，我护你周全，是不是只能选择沃尔沃？那是沃尔沃最成功的广告，明白吗？那咱讲话了，奔驰 GLE 不安全呢？啊，那奔驰 GLE 追尾了，夸 A 柱 B 柱全折呀？没折吗？不，对不对？所以说这玩意儿吧，就是XC90 也好，XC60 也好，沃尔沃的这个品牌呢，把它安全性这一块这么说吧，做的深入人心了。不管啥广告，不管做啥宣传，他都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做宣传不是说他安全永远是最好的，起码这个广告做的是最成功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啥，反正能买 GLE 的不看不沃尔沃的 XC90 明白吗？就是都是买 GLE 差钱的，回过头来再看看沃尔沃 XC90， 反正现在就是说难听点就这么回事，知道吗？所以说你差钱的那没啥说的，整沃尔沃 XC90 吧。配置呢肯定是一般化，品牌力呢肯定是不如奔驰了，对吧？但是人家便宜40多万，你还要啥呀？
1: 嗯，
0: 对吧？那你能上 GLE 的还说啥了？但 GLE 现在买也不合适，为啥呢？ GLE 新款国产之后的新款，今年下半年100%要上。
1: 那颜值和尺寸有非常大的变化。
0: 对啊，那你不差钱，做买卖做生意的你还得 GLE， 你整个沃尔沃 XC90 谁信你是低调啊？你要是公务员，你整个这玩意儿信？你做买卖的谁信呢？
1: 没错啊，云海小格想问一下说，二位啊，红旗的 HS6PHEV 怎么样啊？值得买吗啊？啊，这个车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啊，就是16.98万的一个起步价格，它的纯电续航的话呢100多公里，就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呢，比亚迪可能12万的车纯电续航都能给你干到300-400了，它纯电续航100多，确实是性价比太差了，纯电续航里程太低了，所以呢，红旗的 HS6 呢必须马上改款，改完款之后啊，出的新车我们再建议大家买。现款的话不要看了啊。
0: 这个听众呢说，这个30岁啊，想买个25到40万的6座电车，有推荐的吗？目前呢在看乐道的 L90 和未来的 ES8， 推荐预算比较宽松啊。那乐道 L90 赶紧 pass 掉，知道吧？预算宽松的话，那上 ES8 呀，多得劲啊！你40万的话，咱说句良心话，你跨度这么大，你都能干那个直接买断电池了，那没有必要选择 pass 方案了，对吧？那你如果纯电的话 ，A8 也可以看看呢。对不对？问界的 M8、理想 L8 没有纯电的，
1: 理想 i8，
0: 对 i8， 对不对？你都可以考虑，都可以看看，因为你跨度太大了，25到40啊，你可选车型也特别多。这小鹏 GX、智己 LS6 那都别看了，乐道 L90 都别看了，真的，就乐道 L90 在未来 ES8 面前，虽然电机一样的，电池一样的，当然度数不一样啊。你看看整体的内饰的这个豪华感 ，ES8 那这是贵10万块钱，人家不白贵啊。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你要啥，你真要是不差钱的话还是整好的，
1: 嗯，
0: 知道吗？乐道 L90 是啥？就是觉得买 ES8 呢贵了，想少花点钱，知道吧？想实惠点才会上乐道 L90。
1: 那毕竟一个是未来，一个是未来低端，
0: 对，你差10万块钱
1: 不一样，
0: 它还是有区别的。你乐道 L90 现在是带金融雷达了，但是我跟你讲芯片都不一样啊。你 L90 L80 神级就一个芯片， ES8 你看看俩芯片呢，
1: 嗯，
0: 对不对？你运算能力，整体的运算能力不一样，你的智驾水平一定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啊，小树想问一下说星越 L 的油混呗，现在能买吗？啊，最近一段时间问吉利的油混的人特别多啊，
0: 嗯，
1: 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这玩意儿的话，这玩意儿的话呢，确实是说那个丰田的油混在国内到期了啊，这个版权，然后呢吉利搞出来这么一个玩意儿的话呢，其实你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包括呢各个方面数字啊，对吧？其实做的也挺不错的啊，但是呢它的品控什么样的话，说实话不太好说啊，都是同一个东西啊，换了个品牌来做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是觉得呢，第一批油混的人可能已经提到车了，你不着急的话呢可以等一等，看看11月份左右吧，第一批提车这个人他开着质量怎么样，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再看，它的定价肯定是不贵 啊，确实是不贵。对于很多，比如说我不想买一个纯电车型的，然后我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的人来讲，确实是一个好事情。但它的品控什么样，我们可以一起等一等啊。
0: 没错，这个听众说原 UP 还有吉利的星愿推荐哪个？原 UP 现在我肯定不推荐了，
1: 太贵了。原 UP 原来便宜，现在多贵呀，新款呢？
0: 对，就是还有就是啥，你吉利星愿现在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看看吉利星愿得了啊。另外听众说腾势的 Z9 GT 纯电版的这个旗舰1036公里的，还有就是海豹的08纯电四驱顶配，注重驾驶操控安全舒适性，买哪个？大哥，你这几个注重啊，就注定了必须上 Z9 GT 啊。
1: 但大哥，你得多掏点钱呢。
0: 你都看1036公里的、
1: 啊、
0: 你再看旗舰版了，旗舰版的贵多些的，
1: 那可不咋的，
0: 对不对？那都30多万了，对吧？但是 Z9 GT 开起来真的是不错，真的是很好，
1: 操控啊，驾驶感受啊，吸睛程度啊，
0: 一三方云辇这那的，人家这全都带了，对不对？你要买

0: 买这个旗舰版的两颗激光雷达了，
1: 嗯，
0: 对吧？你其他的你是天神之眼币，那一个激光雷达，它呢带两颗，后面也有一颗，那智驾水平那还是有区别的，兄弟啊！
1: 你就记着，你兜里如果说不差钱的话，这钱不白花。
0: 对，当然说实话，他俩捏到一起比较的话，你多少有点磕碜谁了？你磕碜自己就 GT， 要不就啥，你高抬海豹08了，海豹0819万6800，你差多少钱呢，兄弟？
1: 没错，老张头哈说长春车展几号啊？我想去溜达溜达啊。你要是外地的，说实话别来了。真的，周吃劳动来干啥呀？
0: 你都不是去珲春，
1: 你
0: 珲春现在讲话的最高给8000补贴呢。
1: 是长春车展的话呢，是7月11号到7月20号，也就是说本周六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一共是10天啊，在咱们中铁博览城。你要是长春本市的，或者你双阳、榆树什么的，那个长春周边没啥事，你就来溜达溜达。你要搁什么延吉啦、四平啦、吉林啦，你来干啥呀？
0: 没意思，真没意思啊！
1: 你外地牌落不了，这个领不了补贴啊。
0: 没错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到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直播间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奈汽车，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遭遇人生。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万马奔腾说高尔夫跟速腾 L 有啥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有一个带屁股，有一个不带屁股，明白吗？就是一个两厢，一个三厢，这是最大区别。那你要说区别的话，这是最大的，其他没啥区别了。你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子都是差不多，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你要啥啊？如果纯家庭代步的话吧，速腾 L 大家可能觉得实用性要更高。现在也便宜了13万块钱的，对吧？那如果说自己开的话，我说实话，高尔夫真的自己开起来更方便，
5: 得劲儿。
4: 你不带屁股停车更方便，真停车更方便一点啊，好停车，对吧？还有就再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速腾 L 的保有量高，两厢车在中国市场啊，现在卖不动。
5: 两厢车，咱别说别的了，也真就只有高尔夫能存活下来，
4: 还有飞度。
5: 也就他俩，剩下别的都死翘翘了，
4: 对，都白扯了。你原来最早大家老司机可能还见过啥，见过那个思域两厢的，
5: 你见过两厢宝来吗？
4: 你见过呀、
5: 哎、我见过
4: 捷达，我都两厢都见过，
5: 我见过两厢宝来。

0: 哎，我说这玩意儿啊，真是那么大个
1: 我头一回见，我都震惊了，而且在长春，就是咱们小区之内 啊，一个车主开的，我一看，哎妈，这玩意儿两箱的太少见，
0: 太少见了啊。
1: 但是说实话啊，懂的人一般愿意整两箱的，为啥呢？它整体的轴距相对来讲没那么长，
0: 对，
1: 尺寸没那么大，其实开起来更便捷一点，
0: 得劲儿啊。
1: 对我们听众说了，还有日产的骐达也两箱，对。但骐达停产了
0: 啊，
1: 现在是没有车了，基本上
0: 没有车了。
1: 但骐达实用性很强，为啥说实用性强？你看那小车不大，空间可大了，
0: 对，
1: 真的空间可大，
0: 对，就百变的空间。
1: 原来还有个两厢车卖特别好，大家还记得不？
0: 啊，那个什么力威
1: SX4
0: 什么玩意儿？
1: 日产的那个叫什么的雨燕
0: 啊，那就铃木。
1: 铃木的雨燕，
0: 对，铃木
1: 那小车那时候卖的多火呀，几万块钱
0: 雨燕，
1: 对吧？
0: 但那时候雨燕的发动机容易出问题，
1: 不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动机，最大的问题它的电瓶总没电，
0: 总没电，
1: 它的电瓶总没电，这小车的停产都白瞎了。你咱讲话了，就那小车，就那外观，那给现在整个新能源，那不也卖的哇哇的呀？
0: 挺招稀罕，
1: 对不对？
0: 但是那时候中国人不太喜欢小嘛，喜欢大。
1: 那时候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那个柳婷还买一个呢，
0: 那些车其实都是最早国外有什么车咱国内就有啥车，
1: 对，
0: 后来呢随着中国汽车行业的崛起，老百姓呢买车这个意愿加强了，老百姓都喜欢大，所以到中国的所有车型全变成加长的 了。
1: 哎，对，我们听众李老师说天宇，对
0: 啊，
1: 这名我都忘了，年头太长了啊。包括另外听众还推荐嘉旅呢，真是嘉旅生产不两年就停产了，白瞎了，真嘉旅停产真白瞎了，而且嘉旅空间真的比两厢车很多车都要大很多，但实用性特别强，结果卖不动。你这玩意儿两厢车在中国市场活不下去，你说怎么整？
0: 没错，包括我们这位听众说哈，我也正在纠结到底是买高尔夫还是买奥迪 A3 呢？奥迪 A3 现在裸车才13.8万，
1: 是便宜。
0: 真便宜，
1: 但我可告诉你一件事啊，车是便宜，维修保养可不便宜啊。
0: 对，所以你看你在不在乎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啊？如果你在乎的话，你还是上高尔夫稳当得了。如果说你要是不在乎的话，你能开得起奥迪，你得能养得起奥迪啊。
1: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又有试补了吗？省补还有吗？是的，试补的话，大概7月11号汽博会开幕，应该会给2000万，我估计挺不了几天就得干没了。你们不要等，因为汽博会10天呢，用不了5-6天吧，可能就干没了啊。省补还有啊，省补咱们所谓的省补就是置换补贴。那么去年结束的早，6月25号省补结束的，但是今年呢，现在还有啊，但是保不齐哪天咔嚓又结束了。所以说你们真是想领省补的，汽博会就抓住了，因为这次省补和试补是能叠加的。
0: 没错，
1: 那你叠加的话，最高15000加6000的话，那就21000啊。
0: 嗯，尾号5376啊，想问一下，说库斯图1.5的怎么样啊？能买吗？啊，北京现在参加汽博会吗？哎呦。北京现代
1: 还我还真不知道参不参加，
0: 这品牌我俩都没关注啊，不知道能不能参加。这玩意儿参不参加其实无所谓，他只要是参加了，可能就能领个补贴啊。他要不参加的话，你去店里看吧，让4S店给你让点呗。1.5T 库斯图的话呢，就是便宜，12万多块钱。如果说你预算有限，想选择一个合资品牌的 MPV 的话，你就看它也可以。但是 1.5T 的动力确实是没有那么跟套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内饰和配置稍微差了一点，如果都能接受的话，那它稳定性可靠性看来目前来看呢是没啥问题的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朋友说新能源下乡补贴有吗？据说7月份咱们吉林省要出台啊，现在国家层面呢已经确定了新能源下乡，指定是下半年开始有了，但是各个省的这个出台政策什么时候开始有，各个省说了算。所以说咱们吉林省据说7月末要出，谁知道呢？
0: 我估计得等汽博会结束之后，他们把这波试补拿出来之后，
1: 然后再研究下一轮，
0: 要不然的话一起整的，这政府也受不了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 ES200 不算补贴落地得多少钱？长春呐，长春你要不算补贴 ,ES200 落地多少钱
0: ?ES200 现在是新款。是吧，
1: 不是,200没有新款。
0: 啊 ,300H 是新款。
1: 300H。
0: 200的话新款落地大概可能25-26左右吧。
1: 用得着吗？用不上吧。
0: 差不多25左右，咋
1: 应该用不上。
0: 25左右。
1: 那我真不太清楚现在它啥价啊，因为这个价格变化太大了。
0: 哎，雷克萨斯好像也不参展。
1: 是吧，
0: 好像是啊。
1: 那有点白瞎了。
0: 具体这是。
1: 雷克萨斯不参展说不过去啊。
0: 哎，好像是。
1: 两家店。
0: 我没看见有雷克萨斯的展位图。
1: 没关注他。
0: 嗯
1: 啊，这听众说 E300 豪华跟宝马的530领先四驱的该怎么选啊？预算呢都够，但是呢还是倾向于宝马。都说宝马几年之后故障率高，怎么办？那这么说吧啊，开个6-7年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但你要过了6年以后，确实宝马的稳定性耐用度，我个人认为不如奔驰的。 真的奔驰的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要更高一点。当然不是说宝马530就过了6年之后毛病一堆，对吧？不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因为宝马的车呢确实追求这个短时的一个爆发力，
0: 嗯，操
1: 控感更强，爆发力更强，所以你看它现在宝马的很多油路啊、防冻液那些管子都是塑料的，年头长了之后。

0: 后老化的比较严重，它就容易漏，知道吗？漏又漏水嘛，老百姓讲，它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真的问了一下我们店里的新伟，就是我们大工师傅新伟，我说假设就五系，
1: 嗯，
0: 我全车这个管子你全给我换了，
1: 嗯，
0: 多少钱？
1: 嗯，
0: 他说也就3000多块钱。
1: 啊，那么便宜啊！
0: 你别在四 S 店换，四 S 店可能要你1万多。
1: 对，四 S 店得1万多。
0: 那你说你这讲话的40-50万车你都买得起了，大哥你就这就漏了，我都给换的，花个3000-4000能咋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再一个，基本上你珍惜这点开，你如果不暴力驾驶的话，问题不大呀。
0: 对，但真的530开起来比奔驰 E300得劲多了。
1: 但530丑。
0: 丑吗？新款反正丑点，
1: 530丑，
0: 新款五系的丑，但是新款五系那不比宝马 X5 的新款长得好看多了啊！
1: 是
0: 啊，
1: 是。
0: 我这两天我看看小红书老逗了啊，现在这个网络上的高手啊，拿那个 AI 生成那个图片，把那个宝马的 X5 新款做的就是啥呢？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个动画片里那个猪。是吧？那个猪鼻子，然后给他安两个耳朵，整了两个小翅膀，一模一样。
1: 哎呦我天，
0: 知道吗？
1: 黑化了，
0: 真的。就现在的宝马 X5 那个外观设计，我说实话，我这怎么找谁设计的呀？这是
1: 太丑了
0: 啊！
1: 太丑了，确实是
0: 太丑了。整的是哪个00后小孩喜欢 cosplay， 然后做的这么个东西吗？
1: 宝马这两年的设计真的不在线，宝马设计师咋的了啊？你加班不给你加鸡腿啊？
0: 哎，我说实话，我觉得你比如说 X3 也好。X1 也好，你整这种设计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1: 嗯，
0: 为啥呢？就年轻人买的更多嘛。
1: 对，便宜嘛。
0: 你 X5 都是啥人买呀、啊、兄弟啊？20多岁小孩买 X5 吗？那家里富得流油才能买得起。那都讲话了，得35岁甚至45岁往上的人会看宝马 X5， 40来岁的人看 X5。你说40来岁就我这大叔现在要中灯了，你这年龄段的话咱讲话了能相中那个猪猪侠佩奇那设计吗兄弟？你看我们听众说了是猪猪侠佩奇是不是啊？你设计的啊？你设计的，我说实话我得拉倒吧，不能说。真的，我说实话，那设计我真受接受不了啊！那宝马叉五咋整这德行呢？
1: 我搭档都接受自己是中灯了。
0: 我能接受，人家说40岁往上都是中灯，不是老灯。
1: 太逗了！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草原说在大庆啊没有车库，1年25000公里，二位帮我推荐一下啊，基本都是城市快速路70-80迈，选燃油的猛龙还是等 HEV 油混的猛龙呢？不用等吧，油混的猛龙现在就有车，应该是对吧？
0: 大庆那地儿有快速路吗？我去过2次大庆，没发现有快速路。
1: 是现在新修了呗、啊，新修了呗。我是觉得你这个情况，其实1年25000公里吧，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你要是说买其他品牌的话呢，其实油耗差不了多少。但如果说你要买长城的车，25000公里的油耗呢，一年得差点。所以你看你差不差这点油耗，其实快速路70-80迈倒是无所谓的事儿，真的。你如果说15000公里的话，我都不用劝你，你
0: 这么讲啊，就你买啥都无所谓，真的。
1: 嗯、
0: 大庆的路修的老宽了，
1: 是
0: 修老好了，比长春路修的都好，嘎嘎宽。
1: 那、啊、它1年25000公里嘛，公里
0: 哪条道都是人民大街，比人民大街都宽。嗯，
1: 公里数还挺大的，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你咋整呢？买燃油得了，
0: 整燃油得了，反正要我整燃油的。
1: 整燃油得了，
0: 黑龙江油也好，然后呢，黑龙江大庆油还便宜，
1: 路还好，其实费不到哪儿去。
0: 实在不行，自己家挖口井，对不对？厚德载物说迈腾 B8 买哪款呢？能上380不上330，能上330别上300，明白啥意思吗？就看你预算，预算够用，谁上个 1.5T 那玩意儿啊？对不对？毕竟是 2.0T 的啊，预算有限，整个 2.0T 的330得了。你看我们听众说了，大庆的路面确实老好了，是不是啊？
1: 是吗？
0: 我黑龙江人，我还不知道大庆，我去过2回。
1: 啊，
0: 大庆原来有的是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1: 全是油啊。
0: 当时那个牡丹江，我是牡丹江的，牡丹江当时那个给公务员开工资啊，给老师开工资开不出来了，都管大庆借钱
1: 啊？是吗？
0: 对，
1: 大庆有油啊，这玩意儿我跟你讲，有资源还是很重要的。
0: 但该说不说，我说实话，我挺佩服大庆原来那些领导的。为啥这么讲呢？把沃尔沃都能整去，
1: 嗯，
0: 那咱讲话了，那沃尔沃那工厂那兔子不拉屎的地儿啊。那多偏的地儿啊，对吧？然后人家真的考虑很长远，我怕将来没有油了，我这个财政没法支撑，
1: 嗯，
0: 对不对？
1: 我找了一
0: 个
1: 工厂，
0: 对，没有啥其他
1: 支柱产业，
0: 支柱产业没有，然后又建的什么那个奶粉厂，大庆你知道产奶粉吗？大庆个奶粉厂，一个什么奶牛厂
1: 啊？是吗？
0: 那奶粉挺好喝呢，我喝过。还有啥呢？整个沃尔沃过去，
1: 嗯，
0: 真的，我说句良心话，这真是领导有正事儿啊。对吧？这现在我觉得
1: 带动当地多少 GDP？
0: 对呀，而且你解决就业各个方面都有影响。你头几年免税，你现在还给沃尔沃免税吗？
1: 嗯、
0: 你沃尔沃建工厂，你还能走得了吗？对不对？
1: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叫非凡大师啊，想问一下，说腾势 D9 和高山8该怎么选呢？说实话，这两台车现在来看，我俩都不推荐你们买。为啥呢？因为腾势 D9 的新款所谓的第4代价格太贵了。 啊，30多万起步，太贵太贵了，等等降价。然后高山八的话呢，现在是劳

0: 款，新款还没出，所以老款的话呢，一些小问题小毛病还没改掉，你买的没啥意思，所以这两款车你就等吧，等第九降价，等新款钢R8上市啊。
1: 嗯，这个听众说买新款的迈腾呢，还是买一个二手的 A6， 同样的一个预算啊。那你看你预算多少钱？如果预算20万左右的话，我只能买个二手的 A6。真的，你要15、16万预算的话，整 A6 就没啥意思。
0: 我觉得看你干啥吧。你说你要做买卖啥的，对不对？要个牌面，
1: 个人开也行。
0: 那肯定看开二手 A6。
1: 你知道为啥不？20万左右买 A6 能买个3年左右的，
0: 就比较新。
1: 对，它没啥毛病，你知道吧？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面子也够了，里子也啥都够了。那你是说15万左右，那你整个年都长个5、6年以上的，那毛病死大多的，修可贵了，那就没啥意思了，对不对？你就不如整个迈腾了，对吧？你不这么考虑，不用寻思，那都后面的人，那后面还说啥了？整 A6 去，你不说二手的，谁知道二手的呀？
0: 没错啊，来吧，节目这个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各位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3点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兔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排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我们第9代产品有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1: 没错啊，大家如果说真有烧机油的啊，你烧的不是很严重，你别说1000公里烧1升了，你这白扯了，我不敢保你。但你说像原来我们6月份的时候，5月份，现在说是5月份了，对吧？我们有个途观车主，他5000公里烧2升，加完之后5000公里烧1升了。真有帮助，我们征集一下子。大家如果你车轻微烧机油的话，你可以试试。哎，我这事儿必须得说一下子。昨天咱长春有个听众啊，跟我们下节目之后，特地给我发微信，给我反馈一个问题，反馈啥呢？他的车就是检车不合格尾气
0: 啊，
1: 检车尾气不合格，特地给我反馈一下子。然后呢，不合格回去之后呢，加了一瓶我们利必兔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
0: 嗯，
1: 加完之后跑了30公里回去检车去，过了。
0: 啊，是吗？
1: 啊，特地给我反馈一下，我说你赶紧给我评价一下，
0: 乐坏了，
1: 对吧？真的是，就是大家如果说你最近老车啊，你要上检测线，你怕尾气不合格啥，检测过不了，你加一加我们这个产品，你跑完了你再去检测去，真的是一次过。效果非常明显，就我们那个长忍路那个破面包子，拉轮胎拉配件那破面包子，我们现在检测之前我们都怼2瓶。
0: 是吧？
1: 真的，
0: 太长了。尤其是你对车年头多，公里数比较大的，
1: 对啊，
0: 你害怕不过的。
1: 那都年年检了，所以说这种老车的话，你要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这玩意儿你用用，不光检车的事儿，知道吧？而且你加完之后真省油啊！你算算油耗，老的车公里数大的车，你算一下用之前用之后的这个油耗水平，它能让你车恢复到正常油耗水平。啥意思呢？你这车新买的时候8升油，现在干到10升了，你加完之后恢复到8升油耗水平，你算算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多少钱？
0: 没错，遥遥领先哈，我们的老听众了。说多久加一次啊？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可能你需要加的多一点，按照你的公里数来用。如果说以后你第一次加完了之后啊，你就以后是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你应该是加过。你加过的话呢，你就以后就每半年或者5000公里加一次就可以了，一次加2瓶啊。
1: 没错啊，我们现在138一单，一单是2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一次性把这2瓶全都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你不要一次加一瓶不行啊。还有一点呢，大家其实不用拿我们这。产品跟那个加油站卖的，或者说某某书的主播卖的那种产品，你去对比去，为啥它比不了？你知道吧？我们这个产品，你收到货，你们看一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直营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做的台下实验的产品，我们是用的路不润和巴斯夫进口原液聚醚胺的成分，知道吗？就他们那个都是啥？他那都是自己灌装的，所以它完全两个性质。所以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了7年了。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直播间，我们已经给大家连续推荐7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所以这个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做的什么承诺呢？就是无效退款的，知道吗？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给你承诺无效退款的，那不是说某某书的主播说哎不好使你找我找你，你到直播间一说不好使，他立马给你拉黑。知道吗？我这都接到过我们听众投诉，我这不怕，你往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0431-8581-5668，你看看我们给不给你退，
0: 嗯，
1: 知道吗？效果非常好，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车加坏了赔车，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朋友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知道吗？你就不用寻思，你随便找个修配厂都不用去四 S 店，你就让他给你清个缸内积碳，让他给你洗个朋友嘴，给你洗个三元化，你看看要不要1000多块钱，100%的1000多，你加我们这产品100来块钱解决了。对不对？性价比非常高，也不用总加，你就半年加一回就够用了。只不过第一次加的话，你如果公里数大，你加的要更多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怎么讲呢？车都已经买了，咱大头都花了，是不是啊？几万、几十万咱都花了，半年花个百八的两包烟钱，你该花得花，这点钱 花的肯定是值的啊，因为对车绝对有帮助啊。
0: 没错啊，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话呢是非常自信的。各位记着啊，就是无效退款，你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要觉得效果不好的话，就把产品都不用给我们寄回来，直接跟客服说一声，你觉得效果不好，我们客服的话呢就会无条件无理由去给你退款的。这个承诺的话呢，我们都执行了7年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信呢？是因为哈，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在选品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选的是为数不多的带国标认证的。你收到我们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你可以去市面上随便问，不管是 4S 店卖的、修配厂卖的，还是各大网络主播卖的，基本上 99.9% 的主播卖的都没有国标认证。因为有国标认证的话呢，是需要做他家实验的，是需要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如果说不符合这个东西的话，是不可以给你挂国标的。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认准国标啊。还有一点呢，就看谁卖给你的。你这说车主播今天卖明天不卖的，下个月换品了，你上哪找人去啊？我们这一卖7年呢，那所以不是糊弄人的东西啊。信得过我们的，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推荐东西错不了的话，你整两单回去试试去啊。现在有活动啊，买一单买两单没有任何赠送，买三单给你发4单，等于打了8折啊。首次用咋用呢？首次用的话，5万公里内的车你拍一单就够了啊，就一单直接加油箱里。我5到10万公里拍2单，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1单，10到15万拍3单，15万公里上的车拍4单啊，4单的话就是4箱油加1箱油加1单，1单是2瓶啊。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的话，你不管第一次加了1单还是加了4单，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你加1单就行，跑特别多就每5000公里加1单啊。怎么购买呢？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现在买3单给你发4单更合适啊，建议大家买3单啊，特别是公里数大的车，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质保期3年，都是6月份上个月刚刚生产的，都能用得完啊。
0: 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呢给大家分享一点这个夏天啊，大家能够去玩的一些地方和地点。那其实，在上周呢周末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我们的《王者荣耀》的这个决赛，那也是在我们长春这旮瘩办的啊。那我看我朋友圈很多朋友去到现场了，有不少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coser 啊，什么有一些主播。什么的啊，在现场也都看到了。其实啊，现在有一些这个主播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名气啊，绝对是要比明星要大不少。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
1: 手机上的。
0: 对，就是现在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智能电话呀，对不对？
1: 对啊，小时候还得翻相册看照片呢。
0: 现在就讲话了。那个时候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的手机呢，还得你单独再买一个那个储存卡。
1: 啊？有吗？
0: 你不知道吗？
1: 手机买，
0: 你那个是正年轻的时候啊，你应该对这有了解呀。
1: 我就记着买那个相机好像有吧，
0: 就是当时的手机内存是特别特别小的，就不是智能机的时候。然后呢，手机里面除了插电话的那个 SIM 卡以外，还有一个卡槽，就能插这个就是储存卡。就类似，你可以就相当于相机加了个储存卡
1: 啊、
0: 哦。然后当时你加了这个储存卡之后呢，你里面就可以多放一些歌曲啊，什么照片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你看的都是你从网上荡下来的。就你没办法实时看一些，就现在似的。
1: 明白。
0: 说一下，去讲话把抖音打开了，是不是？看一会儿啊，饿了整点美团啥的。那时候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第一次那个智能电话出现的时候，给我老大震惊了。说当时说，哎呦我去，
1: 这不就是小电脑吗？是不是？
0: 说当时那电话64G，我说那太大了。
1: 64G，
0: 那不太大了吗？然后就所以说一提到这儿，我印象就比较深啊。其实说呢，我觉得夏天是挺承载回忆的这么样的一个季节的。
1: 是的。
0: 对，因为你看，你比如说你入学其实都在秋天，毕业季基本都是在夏天，
1: 对吧？没错，对对对，七八月份，六七月份吧，
0: 就挺疼，感觉夏天就是有那种青春疼痛文学那个状态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也聊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呢在夏天一些去玩水的地方。那这个大家最近发现了，就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最近叫什么厄尔尼诺效应啊，就导致呢我们的全国这个气温呢就是高低不太平均。但是我们的吉林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除了雨有点多以外，那基本上呢就是22度夏天。那基本那随因为咱是这个东北人嘛，其实我觉得还有点热啊，咱说啊，就有的时候我干点啥也觉得挺热。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在夏天享受22度的这么一样的一些地方和地点。这个不完全全啊，就我们想到哪儿就给大家说到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松花江的这个滚水坝。这个滚水坝呢，就是大家去整个看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啊，就是它那种倾泻的那种排量，在水坝这块一般地方是不多见的。那小的时候咱讲话呢，总说什么三峡水坝，三峡水坝，真正能去到三峡的机会呢，也不是不多啊，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就不是很多了，对不对？那你得可能专程得去一趟三峡看一看这个大坝。但日常如果是你对于这个大坝这个东西挺感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松花江的滚水坝，整个的这个面积来讲呢，还是挺大的啊。就大家到这儿呢，首先能够感受到整个的江水的这个江面是非常宽阔的。你首先你水坝如果要是给你比较大比较好的一个冲击，你自身的这个条件肯定是，就讲话就像你身子的底儿咋样，对不对？你讲话你家里就不高，你说你能长太高吗？对不对？那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说呢，这个底子也非常重要。那大家来这儿呢，除了能看到非常广阔的江面以外呢，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色啊，就是青绿的农田呢，包括茂密的植被呢，在这儿其实都能看得到的啊。但是水坝呢，其实这个夏天咱现在是聊啊，但在冬天的时候也有一个比较牛的一个玩法呢，就是它其实形成这个树挂，或者是雾凇的这个几率来讲呢，相对是比较高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其实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这个水坝，然后是可以看到雾凇的啊。虽然说现在是夏季，但是如果大家你 冬天想看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可能我到这个松花江这个阿什哈达雾凇广场带，你觉得人太多了，你想找一个稍微人少一点的，然后呢成松率比较高的，那其实水坝相对来讲啊是比较适合的。这第一个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就上周我们也说过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
1: 嗯，
0: 在我们吉林市边上啊。那这个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一个呢就在我们吉林市边上，所以说第二个呢我们也得在这个中旅松花湖边上，就在吉林市给大家再说一个啊。那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呢，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说的一些夏季比较好玩的项目，就是首先就是大家呢夏季可以攀爬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青山啊。那这个大青山呢更多的是比较适合我们年轻朋友啊去玩的一些项目。那这个大青山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很多朋友其实比较对这个夜爬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纯夜爬。对于有一些这个尤其你装备不是特别全的朋友，我就不建议你夜爬了。你可以等什么呢，天稍微亮一点的时候，它的缆车或者它的步道大家能见度这个你能够完全看到的时候再去爬这个山。但是啥呢，如果说你非得要夜爬，那首先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你一定要准备一个就是这个比较亮的手电，就户外这种手电它亮的时间一定要长。很多朋友问我说，哎，那个手机的那个闪光灯行不行啊，那个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呢晚上由于这个夜爬的林中呢它是没有几乎是没有亮化的，所以说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黑啊，非常的黑。大家呢除了说备足吃的喝的啊御寒的衣物以外呢，你还要有一个比较亮的手电筒。说如果朋友说，哎，你说我可能我就爬这一次太费事儿了啊，你呢就莫不如啥呢，就直接坐缆车上去了，或者是等天亮咱再上去。因为你不一定非得看这个日出，我还是那句话啊，不一定非得要去看这个日出，那咱一览众山小是不是也行啊，也可以。所以大家可以到这儿玩一玩。然后呢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什么呢，如果大家是凌晨啊，这个你是坐缆车上去的，大概四点多缆车就开了，我们坐缆车呢上到山顶之后，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青山的日出云海。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必打卡的这么样的一个项目了。这个呢是我的这个给大家推荐第一个项目。第二个呢就是啥呢，如果大家已经看完日出了，下一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叫森之舞台。那这块呢是比较适合大家到山顶了，你不能说有个日出对不对，那也不够对吧，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拍照打卡地呢来增加我们旅程的这个丰富度。那大家可以到森之舞台去拍拍照片，这块是非常出片的啊，巨出片。那在这拍完照片之后呢，它山顶呢还会有一个叫做 Manor 咖啡。那这个呢是我身边啊很多比较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也比较爱的一个牌子。那尤其在山顶喝咖啡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露露营，同时呢在这喝完咖啡之后，我们可以进行花海的徒步、帐篷的露营、越野的 UTV 以及青山的射箭。这个呢就是根据大家进行你的时间进行调整了。那我个人觉得什么呢，如果你是度假党的情况下呢，咱们看完日出之后呢，你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呢你拿着一个，就是我觉得帐篷都不需要，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大家拿一个就是防潮垫就行，在山顶找个草坪咱们躺一会儿。我觉得你到了这地方就是要放空的啊，就是要感受自然，感受这个大自然这个状态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是什么呢，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啊。你比如说有些年轻人说，那你看我放假到这儿来玩了啊，我也不想遭那罪，是不是早上还得四点多起来我再看看日出，那可能我只想正常观光，OK 没问题。那大家呢我们给推荐一个线路什么，大家可以直接缆车还是上到山顶，那看一看我们山上的景色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山顶乐园去玩一玩啊。那包括我们的萌宠乐园、森之舞台、 V Park 的这个山地车的公园，这个大家我建议是啥呢，如果是你有这个基础在玩啊，没有这个基础大家简单尝试，不要就是说整太狠啊。然后呢以及我们的真人 CS、 越野卡丁车、草地的滑车和彩虹滑道，那这个呢是比较适合我们年轻朋友的。那基本上如果大家你也不用起得太特别早啊，十点钟左右啊， 大家能够去玩，基本上一天这些项目大家都玩下来了啊，基本上一天都玩下来了。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是亲子的这么样的一个游玩的一个线路。那首先呢，我们到这儿呢，就是还是一样啊，推荐大家呢，缆车，我们先上到山顶，完了之后就是我们的山顶乐园、萌宠乐园、森之舞台。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近我估计应该是困难了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在松花湖呢体验一下热气球的啊，尤其是这个情侣什么的啊，包括这个亲子没体验过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的草地花车、彩虹滑道，这个基本跟我们的亲子是一样的。那最后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第一个呢就是范酷乐园啊，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旋转木马，第三个是青山小火车，最后呢是我们的儿童卡丁车。所以说你看一个度假区呢，我们就给大家分成了三个部分。那第一个呢，我们的山林的野趣路线呢基本上老少皆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坐缆车，想四点之前就上去的，或者四点到山顶的，那晚上夜爬大家一定准备好装备，因为你从底下爬到顶上差不多呢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四点为啥人就直接坐缆车上去省事呢？上去可能也就十分钟人就到了，所以说夜爬的时间相对来讲长一点。第二个人群呢就是我们的年轻朋友，大学生啊、高中生啊，对不对等等啊。第三个人群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亲子。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你想玩的综合一点的啊，那我们更推荐就是第一个线路。如果说你的人群划分特别的明确，你比如说可能我就单纯就领孩子玩的，那么你就可以玩第三个线路啊。那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多度假区游玩这个线路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但是给大家强调一下什么呢，这个时间呢，这个天气，我确实建议大家呢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度假区里面去住一晚的啊。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各种 OTA 平台上啊，你是买早鸟票啊，你还是看有没有什么折扣优惠啊，我们可以囤那么一间两间房，大不了不住咱就退呗，是不是？感受一下这个度假区的服务啊和这个状态。要么吧，我觉得还是说觉得时间有点紧张，你晚上总觉得哎赶紧吧，这天黑了没地方住，你是回吉林市还是回哪儿啊，你莫不如在这住了。因为你回吉林市你同样不也是得花这个住酒店的钱嘛，对不对？你要想住的好点，基本上跟这儿也就没啥差别了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旅松花湖度假区，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刚才呢，我给大家说了啊，在吉林市我们有两个地方比较推荐大家。那最后我们说的是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以我个人的推荐啊，就是尤其现在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的亲子家庭，你如果真想找一个地方消消停停的一待啊，度度假、玩玩这些项目，其实我们省内这几个度假区大家都可以去。那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的很全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华美圣地，从这个儿童的这个什么训练营啊，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体验，都给大家介绍非常全面。那比如说什么骑行啊、丛林穿越呀、啊，这个大家现在比较感兴趣的项目，基本上在度假区都能够体验得到。那么大家呢，在出行当中也相对来讲啊，你就省事儿了啊，不用操那么多心了。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也得给大家说一些实惠的啊。那说一些我们在毕业季啊，在暑期，那我们的学生群体呢，大概都能够享受到哪些票务政策？那原来我们可能大学生享受不到的，现在在哪儿又能享受得到啊？那一样一样给大家介绍。那首先呢，说一下我们长春的啊，那长春的各大景区呢，也是放出了各种的免票优惠啊，以及超多的福利啊。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净月潭的森林探险乐园，这个是更偏向亲子的啊，尤其是有一些家长希望这个孩子有更多户外拓展的，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那他现在有一个团卡啊，那团卡呢有效期呢是到我们的9月30号，中秋节期间。就是25到27号是不可以使用的，那其余的周末及其暑假是都可以正常用的啊。那目前呢，园区呢推出了上畅玩10次的啊这个团卡，那无需固定一人使用，单次多人同行，分次单独打卡都可以用啊。你比如说身边小伙伴比较多的，那么大家就可以集体办一张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啊。那购票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可以在线下的售票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净月潭的森林探险乐园给大家做的一个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春的农业博览园，那为了助力中考放松旅游，专属套票上线了啊。那一家三口呢，一票通玩，全程呢没有额外费用，这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那这个票呢，是需要大家前往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的1楼售票处现场购买啊，那线上是没有办法购买的。那以及我们的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那景区呢目前呢推出了多种的烧烤套餐，那在自助的烧烤专区呢，游客可以自带食材，那景区提供炉具炭火套餐。此外啊，那如果有比如说有些朋友想人多一点聚会的，他们的一些什么烤全羊啊，这些也是比较不错的啊。那除了在这个吃喝这块，那在徒步登山或者是山地骑车啊的租赁方面，那么大家呢在整个妙香山在夏季也是可以体验得到的啊。那如果大家是想在夏季来个比较好的这么样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游玩内容，那以上三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的。那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亲子群体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全国大学生群体啊，那这个延吉呢也是向大家发出了邀请了啊。那2026年暑期，那等我们的所有大学生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延边州。那首先呢，我们的7月1号到8月31号有一个叫做大学生暑期旅行就在延吉的活动啊，那也是再度火热开启了。那也是延续了大学生的热衷于这个免费住宿、免费出行的政策，打造了多元的活动载体。那也是邀请我们的各位大学生呢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啊。那从这个活动当中呢，打造了四大板块和矩阵。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下餐饮的政策啊，这个针对我们大学生，那凭借大学生的身份证，在小木屋、米酒等特色餐饮企业呢消费用餐可以享受折扣啊，并且会给大家赠送特色菜品。那在全市的10家民膳食堂享受大学生的优惠。第二个呢，就是住宿啊。那以下两类群体呢，是均可以享受青年驿站最长5天4晚的免费住宿啊。注意要听一下了啊，尤其是我们打算性价比游的朋友。那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那全国各院校组。

这十人以上来延吉开展研学活动的大学生呢，都可以享受在青年驿站最长5天4晚的这么样的一个免费住宿。那同样呢，在出行政策上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配套。那凭借学生证呢，我们可以免费乘坐全市的 BRT 的快速公交和普通公交车啊。那具体的这个站就不多说了啊。那在全市的78个城市社区、22个暖心驿站、16个工会驿站，可以享受免费行李的寄存、休息、茶水、充电等便民服务。那最后呢，就是游玩政策啊。那凭借学生证及身份证呢，可以免费参观我们的恐龙博物馆，参观中国朝鲜族民宿园，享受门票5折的优惠啊。那也可以呢，在延吉行微信小程序上呢，领取专属的消费礼炮券。那这个礼炮券呢，是给大家衣食住行呢，基本上都给大家涵盖了啊。所以说，整个来讲，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当然了啊，这个参与活动企业的名单非常非常多。那如果呢，你是正在听节目的大学生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在今天的公众号已经发布出来了。那在下面呢，有一个参与的企业名单。那么大家呢，可以到上面去看一看，你到底都能够享受到哪些啊，就是大学生的一些优惠政策。原来其实有朋友问我们了，说你这一阵儿除了说高考的，就中考的，中考完事儿呢，就说暑假的啊。那我们大学生朋友怎么办啊？那现在大学生的朋友这个活动出来了啊，我觉得他这个免费住5天4晚这个事儿真挺好的啊，真挺好的。那么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尤其比如说你甭管是就业还是研学，对不对？你到延吉市你不都得看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不论是我们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那现在到延吉你的优惠基本上都很全了，各个景区、各个度假区呢都给大家放出了相应的不同的优惠政策。但是在这儿我要提一下啊，那如果大家我们大学生朋友你到延吉玩了啊，那我们的这个民宿园啊这个旅拍这个事儿，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但是最重要的什么呢，你还是要利用好你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身份啊。你看你到民宿园这门票就5折了，恐龙王国呢你又免费参观啊，这个啊恐龙博物馆免费参观啊。恐龙王国说到这儿，我得建议大家呢去好好的玩一下，尤其是我们大学生朋友。这个呢，原来很多朋友都以为说这个是不是这恐龙王国太有点面向亲子群体了，并不是啊。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呢我觉得它还是要面对全龄段的朋友。所以说我们大学生朋友，如果你到延吉，比如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拍也拍了，但是你想好好玩一点，刺激刺激自己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那其实呢恐龙王国就是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个选择。那里面比如说海洋表演，这个大家是一定要看的吧。而且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啊，就是我们的恐龙王国的这个海洋表演的这个整套体系也是花了超级大的一个代价啊。当时我跟这个经理也聊了很多，比如说他们从饲养啊，从这个动物的这个保养啊，包括到训练呢、啊、到这个软硬件这个维护啊，其实这个成本很大啊，成本非常大。而且呢它的这个池子啊，就是我们表演的这个海洋表演的这个水面，那目前也是省内基本上是第一了，也差不多了，基本上是第一档了。所以说你整个观看的海洋表演这个状态非常好，跟我们的夏天非常配。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室外呢还有很多有动力的一些项目啊，你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刺激什么大摆锤啊等等啊，这些我就不给大家赘述了。以及什么呢，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恐龙王国的这个动物互动项目，其实做的还是我觉得挺好的啊。然后呢整个动物的这个跟人互动的一个状态呀，包括动物的种类呀，还是挺多的。我原来吧其实也不是说不喜欢，就是说动物互动这一块儿，有的你比如说是像什么羊驼呀，什么梅花鹿啊，这个可能大家见的有点多了，可能你到现场呢，这个很难能引起你的这种兴奋点。你说哎呀妈，就可能昨天我上 A 地儿也是这些，上 B 地儿也是这些，你所以说你到恐龙王国，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那整个恐龙王国，大家其实玩下来呢，真得一天的一个时间。那尤其是你比如说晚上你在看一些这个表演，比如说像我们的花开永不败，这个剧目真的超级好看啊，超级好看，是我们专业的歌舞团的朋友在现场呢给大家进行表演的。所以说你看啊，表演大家现在非常好的就两个，我们的一个
海洋馆的表演，一个我们的这个黄海有膜拜，再加上我们的室外的有动力无动力项目，再加上我们的一些宠物类的一些互动，所以说你在恐龙王国这一天会玩的相当之充实，相当之充实。那既然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大学生你目前能够到我们延吉享受到的一些政策，那你就不如呢到我们的恐龙王国好好的玩一玩，感受感受啊。因为我们之前经常就聊嘛，就是感慨啊，就是怀念大学时光，真的青春无价，大家呢应该在你感知力最好的时候去玩最能刺激你神经的一些东西啊。因为有的时候当你感知力变弱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状态，说哎呀我不去了，这玩意儿有啥去的，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你在玩的时候情况下呢，你的兴奋度就要降得很多，就没有说哎你上大学的时候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有那么一些瞬间啊，很羡慕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朋友。那我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充分的啊把我们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优惠政策利用起来。当然了啊，那说到我们大学生呢，我们得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毕业生，我们说我们的高考的这个毕业生啊。高考完事之后呢，我建议啊，尤其是我们外地来长春上大学的朋友，那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公众号之前给大家发的这个针对高考生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那你如果在这个登校之前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省的文旅资源。当然了，给大家强调一下，你在我们这个公众号搜这个免票政策的同时呢，一定要仔细看，有的景区呢它可能只面对高中或者是只面对初中啊，那你别这个一到那儿发现你这个学历什么的跟他那个不符，那可能这个心情上会有点受影响啊。其实门票啥的吧也没多少钱，你是不是你觉得咱能享受去了没享受上，这个是还是有点影响体验的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看公众号的时候呢，这个细节一定要看仔细了啊，一定要看仔细了。那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说一点消息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呢全新的小程序上线了。那可能大家之前呢去到长影世纪城还是觉得啊游园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太方便，那么大家呢这回呢就可以在微信上啊搜索长影世纪城的这个小程序了。那在这个上面呢，大家呢可以门票预定啊，有智能的地图导览，包括呢游玩的节目单，以及线上的排队叫号和 AI 的智能伴游。其实我觉得有两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实用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肯定是门票预定了，原来门票其实在别的地方也能订啊。第二个呢，就是智能的地图导览和 UR 节目单，这个呢肯定很多朋友就是一般的到现场呢得去找，哎，我看一下找哪儿啊，走，因为长影世纪城也不小啊，大家看是不是走丢了啊。第二个什么呢，就是 UR 节目单，可能大家就知道说还晚上有夜游的这个项目，但是项目里面有啥，那大家能玩到啥，那其实呢也都不太知道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去长影世纪城玩的时候

候，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公众号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最近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学呢已经开始放假了啊。那最近有个好消息，那有免费的儿童剧呢，大家是可以来看的啊。在我们的长春市南关区文化馆有一个叫做《管有戏》的惠民活动啊，那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儿童剧目，你比如说《马兰花》啊，《宝船》呢。那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啊，7月9号在长春人文学院传媒学院连送两场演出。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马兰花》，在下午的1:30。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宝船啊，在下午的4:30。那整个的演出的团队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那也是属于叫做中国殿堂级的经典儿童话剧啊。那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去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也是需要预约啊。那搜索呢长春市南关区文化馆公众号，那关注后呢点击私信啊，有个右下角有一个活动报名，哎，大家呢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再有呢，最近啊，大家发现了我们的这个天气的雨水是比较多的，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预警啊。那在今天的7月7号的6时呢，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啊，那预计呢在我们的吉林的东南部啊等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那么大家呢也请啊在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天气情况。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你比如说你出门的地方是在水边啊，这个一定做好防护啊，包括呢驾驶车辆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前后的车距以及涉水的深度。那这两天呢我发现在这个雨下特别大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积水的时候呢，有一些司机师傅啊觉得自己能够过去，但是最后发现这个车没通过啊，那还挺闹心的啊，主要是耽误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耽误事儿，你还得修车。所以说这个大家都应该注意啊，那包括呢在下雨的时候，那么大家呢也千万啊不要比如说在水边啊树边啊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进行停留啊。那目前呢这个预警还是有的，那提醒大家呢这个在出门在外的时候注意预警。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各地市的朋友呢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汛情的预警。那比如说我看通化就是发布了这个防汛的预警，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周过去应该差不多就好了，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放心的玩一下我们这个夏天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项目了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出门呢首先呢先把你的这个提前量打好啊，甭管是在省内还是在省外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家长呢也希望说这个能够领孩子比如说到一些南方城市去玩一玩啊，那比如说机票什么的现在这个价格浮动就挺大的了啊。那以我们省内为例呢，大家呢可以提前呢去把你的房间和门票订好啊。那夏季其实我们省内比较难抢的肯定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这个门票啊，这个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啊，尤其是西北两坡，你比如涉及到限流啊，那会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出行时间，包括呢你能不能抢着门票，这是两个问题。首先是能抢着票，咱再谈限流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啊还是多多关注一下你要出行目的地给大家及时发布的讯息。当然了啊也更加应该注意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那大家都知道长白山的这个天气相对来讲是比较多变的，那按照现在这个天气情况呢也不一定什么时间大概大家都能够去看到我们天池的啊。所以说也不要觉得遗憾啊，因为看到天池呢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事儿啊。那这次看不到呢，那就是希望长白山还是希望你第二次再来到天池再跟他见见面啊，看到就好啊。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旅游攻略做出来。那最后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上面有我们给大家放的攻略啊，省内的所有景区你就搜吧啊，到大景区到小山庄啊，到各种各样的票务优惠，只要你关注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关键词基本上是都会有的啊，基本上都会有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65集。几桌低矮，桌前无椅，只设了一个蒲团。梅长苏盘腿而坐，抬手调理着丝弦，指尖清波间如水般月韵流出，是一曲音调舒缓的清平乐，琴音静人，亦可自静。乐音中流水野林，空谷闲花，一派无关风月的悠悠意境，洗了胸中沉郁，断了眉间悲凉。一曲抚罢，他的面色已宁静的不见一丝波动，玉眉下的眼眸更是平静的如同无风的湖面一般澄澈安然。早已决定，又何必动摇？既然对萧景睿的同情和惋惜不足以改变任何既定的计划，那么无谓的感慨就是廉价而虚伪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那个年轻人，都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梅长苏扬起脸，深深地吸了口气，春日和煦的阳光照在他脸上，却映不出一丝的暖意，反而有一种倾诉和冷漠的感觉。抬起手迎着阳光细看，有些苍白，有些透明，虚弱而且无力。那是曾经跃马横刀的手，那是曾经弯弓射大雕的手，如今弃了马缰，弃了良弓，却在这阴鬼地狱之间搅动风云。
1: 李大哥，
0: 梅长苏转过头去看向静静立于门边的李刚，
1: 抱歉让你担心了。
0: 李刚顿觉心头一股潮热，鼻尖酸软，几乎控制不住发颤的声音。
2: 宗主，
0: 梅长苏闭上眼睛，胸口仍有一些淡淡的闷，隐隐的痛，只不过在呼吸吐纳间，这些感觉被坚定地忽视了过去。
1: 再过一天便是萧景睿25岁的生日。
0: 梅长苏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位贵公子而言，这一天将是他此生最难忘怀的一天了。酉时初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将近黄昏，准备结束辛苦的一天之时。然而对于迎来送往灯红酒绿的罗氏街来说，这却是一个晨拥方起，还未开始打扫庭院待客的清闲时刻。整整一条街都是关门闭户，冷冷清清的，安静的让人几乎想象不出这里入夜之后那种车水马龙、繁华如锦的盛况。然而正是在这片沉寂人踪杳杳之时，有一辆宝鹰珠盖的轻便马车却静悄悄地从街市入口驶进，以不快不慢的速度遥遥前行着。马车的侧后方跟着一匹眼神温顺、周身雪白的骏马，上面稳稳坐着一位容貌英俊、服饰华贵、眉梢眼角间还带着些喜色的年轻公子。看他骑在马上那潇潇洒洒的仪态，一点都不像是走在无人的街头，反而如同在满楼红袖中穿行一般。随着轻微的吱呀之声和清脆的马蹄足音，轻便马车与那公子一前一后的走过一扇扇紧闭的红漆大门，最后停在了妙音坊的侧 侧门之外。马车夫跳了下来，跑到门边扣了三下，少时便有一个小丫鬟来应门，不过他只是探头看了看来客是谁，话也不说，便又缩了回去。车夫与那公子都不着急，悠闲地在外边等着。大约一炷香的功夫之后，侧门再度打开，一位从头到脚罩着青纱蜜梨间的女子扶着小丫头缓步而出，虽然容貌模糊，但从那隐隐显露的婀娜体态与那优雅轻灵的步姿来看，当是一位动人心魄的佳人。华服公子早已下马迎了过去，一面欠身为礼，一面朗声笑道：
3: 哈哈哈哈哈！宫羽姑娘果然是信任，景睿的生日晚宴能有姑娘为客，一定会羡煞半城的人呐。
4: 严公子过誉了。
0: 宫羽柔声谦辞了一句，又敛衣谢道：
4: 有劳公子亲自来接，宫羽实在是受之有愧。
3: 有这种护花的机会，我当然要抢着来了。景睿是寿星，根本走不开。谢弼眼看有家室的人了，心里想来，嘴上也不敢说。其他人跟宫羽姑娘又不熟，谁还抢得过我？
0: 宫羽薄纱下秋波一闪。
4: 严公子总是这般风趣。
0: 严玉金也不禁笑了起来，侧身一让路，抬手躬身。
3: 马车已备好，姑娘这就启程吧。
0: 宫羽低声吩咐那个小丫头一句什么，方才踩着步凳上了马车，蹲身坐了进去。车夫扬鞭甩了一个退响，在鲜衣白马的青年公子陪伴之下，车轮平稳地开始转动，陆路压过青石的路面，带起了一点微尘。与此同时，宁国侯谢府的上上下下也正在为他们这位大公子的生日晚宴穿梭忙碌着。由于萧景睿是两家之子，那么庆祝他的生日无疑有着一些与他本人没有大关系的深层意义。姑且不说十分疼爱他的卓鼎峰夫妇，连一向教子严苛的谢玉也从来都没有对萧景睿所享有的这项特殊待遇表示过异议。客人的名单是早就已经确定好了的，当初报给谢玉的时候，他瞧着苏哲二字，神情也曾闪动了一下，不过却没有说什么。虽然已是各为其主，但谢玉并不打算阻拦儿子与这位誉王谋士之间的来往，因为他很清楚萧景睿所知道的事情非常有限，就算全被苏哲给套了出来也没有多大的意思。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萧景睿与苏哲的良好关系也许某一天是可以利用的，就算利用不上，那至少也不会有太大的坏处。所以对于这一份既有敌方谋士又有越访女子的客人名录，他最后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5: 给你母亲看看吧。
0: 既然谢玉没有表示反对，身居简出举止低调的溧阳长公主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于是请柬就这样平平顺顺地正式发了出去。萧景睿平时也有些玩玩闹闹的酒肉朋友，往年过生日时都请过的，等长辈们一退席，就是一大群挤在一起胡天胡地，不过是借着由头玩乐罢了。可是今年梅长苏要来，从不出访现役的宫羽也要来，萧景睿对这个晚宴的重视程度一下子就翻了几倍，不想让他再度成为跟以前一样的俗闹聚会。可如果往年都请，今年突然不请人家，似乎又有些失礼，所以免不了左右为难呢。严玉金看出了他的心思，替他想了个主意，推说父母有命， 要求晚宴必须清雅，要以吟诗论画、赏琴清淡为主，怕搅了大家的兴致，故而提前一天在京城最大最好的酒家包了个场子，当红的姑娘们叫来了十几个作陪，把这群朋友们邀来玩闹了一天。这群贵家公子乐够了，对于第二天那个据说十分雅致素淡的晚宴更是敬而远之，纷纷主动表示不想去添乱。就这样顺利解决了萧景睿这个难题。因此4月12日的晚上，前来参加萧景睿生日晚宴的人并不算多，除了家人以外，原本只有梅长苏、夏冬、严玉金、宫羽四个外人，后来呢碰巧请柬送到苏宅的时候蒙挚也在，大统领顺口就说了一句，景睿你怎么不请我，这萧大公子当然只好赶紧补上了一份帖子送了过来，添了这位贵客。虽然人数不多，但酒宴的筹备仍有不少的事情要做，女眷们只张罗厅堂布置、仆从调动，其余的一应物品采购都是由谢弼去安排的，所以谢二公子一得了空闲就咬牙切齿地捉着大哥抱怨，
6: 凭什么你过生日自己闲来逛去的，我去为你累死累活，不行，收礼要分我一半。
7: 你我骨肉兄弟还分什么分，我的东西你喜欢什么尽管拿去好了。
0: 萧景睿四两拨千斤，一句软绵绵的话就让谢弼再也跳不起来，顺便还捎了个信儿过来，
7: 娘和母亲叫你过去说是要定义酒席菜单的事，你慢慢忙，我不耽误你了。
0: 看着寿星施施然地躲出门去，谢弼也只能在后面恨恨地跺跺脚，便认命地接着忙活去了。正日子的当天晚上，来得最早的人当然是严玉金和宫羽，一看见萧景睿从里面走出来迎接，国舅公子便悄悄地伏在家人耳边笑着说道，
3: 我今天是沾了姑娘的光，平时我来谢府景睿可从没有出来接过，都是我自己孤孤单单走进去找他。
0: 果然萧景睿一拱手，
7: 公公的方家降临，景睿有失远迎了，快请进。
3: 喂，
0: 严玉金冷着脸，
3: 你看见我没有？
7: 是是是，
0: 萧景睿好脾气地哄他，
7: 严公子也请进。
3: 你还没说有失远迎。
7: 是，对严公子也有失远迎了，要在下背您进去吗？
3: 不用，搀着就行了。
0: 宫羽忍不住扑哧一笑，
4: 你们两位真是一对好朋友啊。
3: 那是我让着他，否则还好朋友呢，早就一天打八架了。
0: 严玉金一本正经地说道，
3: 要是有人想知道什么叫容人之量，叫他向我学就行。
7: 你还不快滚进来，要让宫姑娘陪着你在这风口上站多久啊。
0: 严玉金慌忙向家人拱了拱手，用唱词的念白，
8: 哎呀，是小生之过，此地风大，小姐快些进来。
7: 你收敛些吧，戏还没开锣呢，你倒先唱上。
0: 萧景睿白了他一眼，引领宫羽进了花厅，待客人喝了两口茶少歇片刻，便提出了带他进去与女眷们见面。宫羽这个时候已除去了外罩的蜜梨，露出了一身鹅黄色的雅致衣衫，未曾敷粉涂朱的素颜也并没有减损她的美貌，反而更加增添了一种楚楚的风韵。对于萧景睿的盛情相邀，他很是认真地起身施礼。
4: 宫羽虽蒙下帖，但毕竟只是一计，来尊府为公子助兴而已，长公主殿下何等尊贵的人，宫羽怎敢觐见。
0: 严玉金眉头一皱，正待开口说话，萧景睿已抢先一步，
7: 这是私交场合，姑娘何必顾虑太多。再说聂月中我娘和青姨妹子都是江湖人，并不在于俗礼。七姐妹妹也一向是性情豪阔，我母亲虽然为人冷淡些，但素来不是傲下的人。加之她爱好音律，对于姑娘的乐名她更是仰闻已久，早就吩咐过我，等姑娘来了一定要先引来让她见见的。
0: 他这番话说得恳切，宫羽也不好再推脱了，谢了两句便随他进去了。颜玉金没道理跟着，只能在花厅前游来荡去的。好在不多时，萧景睿便匆匆回来陪他。宫羽并没有随行，可见是被内院给留住了。聊了两句，萧景睿觉得时辰大概差不多了，正想问问，突见谢弼疾步过来。
9: 大哥快来，蒙统领到了。
0: 萧炎二人忙起身，匆匆迎出门外。由于蒙挚是谢玉的朝中同僚，身份贵重，所以门房下仆先去通报的是老爷，故而萧景睿赶到的时候，谢玉和卓鼎峰已经双双迎出，正与蒙挚在门厅处站着寒暄。萧景睿不敢打断长辈们的交谈，便静静地站在一边，后到了一个谈话的空隙，正要过去见礼，门外又传来了语调高高的扬声通报：
10: 苏哲先生到。
0: 门厅诸人一起转过身来，萧景睿便是准备迎出门去，脚步刚动，梅长苏含着浅浅笑意的面容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了。他今晚着一件月白外袍，内衬天蓝色的夹衣，看起来气色甚好，那温文清雅的样子实在令人无法想象这近一年来京城里连绵的风波能有多少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呢。淡淡一瞥，苏哲已将门厅的情况应收眼底了。按照礼节，他首先要向谢玉献身致意。
1: 苏某见过侯爷。
11: 小儿区区一宴，竟能请动先生大驾光临，义父实在是蓬荜生辉啊。
0: 谢玉客套地应答着，抬手介绍身边的人。
11: 这位是卓鼎峰，卓庄主。
1: 卓庄主与我是见过几面的，只是无缘，未曾交谈过，想不到今天能再次幸会。
12: 梅宗主客气了，卓某久慕宗主风采，今日也甚觉荣幸呢。
0: 卓鼎峰抱拳过胸，长揖过去，回的是平辈之礼。旁边的两个年轻人争冲之间，这才突然地发现自己因为跟苏兄交往频频，竟渐渐地有些忽略了他在江湖上的傲然地位。接下来梅长苏又与蒙挚互相见礼，几个人惴惴地客套了半天。颜玉金早就不耐烦了，无奈都是年长者，他又不敢造次，只能陪在一旁站着，心中后悔不该跟着萧景睿一起出来。看人家谢弼就是比较聪明的，好在客套话总有说尽的时候。尽完礼数，身为主人的谢玉和半个主人的卓鼎峰便陪着两位贵客上正厅奉茶，萧景睿自然从头到尾跟着，但是颜玉金却趁着后行的机会跟只闪现了一下的飞流一样，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谢府是一品侯府，与驸马府合二为一，规制呢比同类府地略高一些。除却一般的议事厅、暖厅、客厅、花厅、侧厅等厅堂以外，还在内外院之间建了一座临于湖上精巧别致的水轩，名为临陵阁。由于今年人数适中，故而溧阳长公主特意将萧景睿的生日晚宴的举办地指定在了此处。等最后一位客人夏冬到达之后， 谢玉便遣人通报了内宅，引领客人们进入到了临陵阁。由于大家都是平素常有交往的熟人，只有卓夫人认识的人稍稍少了一些，故而介绍的时间很短，不多时便各自归座了。因是居家私宴，座次的排定并不是很严谨。谢玉夫妇主座，卓鼎峰夫妇侧陪，夏冬和蒙挚相互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年纪较长的蒙挚坐在了客位居右的首座，夏冬的位置在他的对面，蒙挚的右手是梅长苏，夏冬的右手边是严玉金。为了防止夏冬姐姐习惯性的顺手捏自己的脸，严玉金很是谨慎地把自己的座位向后挪了有一尺来远，其余的年轻人呢，都是续齿顺位，只有宫羽坚持要坐在末席，大家拗不过他，也只能依了。卓青怡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姐姐，便跟她挤在了同一个挤案之前。萧景睿还想把飞流找来照顾一下，可惜到处都寻不到这少年的踪影，梅长苏笑着叫他不要管了。寿星呢，今天穿的是卓夫人亲手缝制的一袭新袍，虽然江湖侠女的手艺是比不上瑞福斋的大师傅的，但心思还是花足了的，领口袖口都绣了入时的回云纹，压脚呢用的是金线，腰带之上更是珠玉玛瑙镶了一圈，一派富丽堂皇。好在萧景睿富有诗书气自华，穿上去才不至于变成了富家浪荡子的模样。不过严玉金在第一次见他试穿此衣之时，还是很委婉地评论道：
3: 景睿，看你肯穿这个衣服，我才知道你是真正的孝顺。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

0: 梅长苏送的护心丹一开始并不显眼，如果不是严玉金好奇地凑过来问，问了之后还大惊小怪地惊叹了几声，旁人呢也就没有注意到他送的是如此珍贵之物。
1: 不行不行，苏兄真是太偏心了，送这么好的东西给景睿实在是糟蹋，连我你都没送过，你明明更喜欢我的。
0: 严玉金正在笑闹，旁边突然出现了一只修长有力的玉手，准备不误地拧住了他侧颊上肉最厚的地方，微微一用力，半边脸就红了。
2: 你闹什么闹？七月半不是还没到吗？说不定苏先生到时候送更好的东西给你呢。
0: 夏冬笑着朝严玉金的脸上吐了一口气，国舅公子捂着脸挣扎到一边。
1: 我的生日不是七月半，是七七，是七七呀、啊！
2: 哦，七夕啊。
0: 夏冬斜瞟了他一眼，
2: 跟七月半又差不太多，你急什么？
0: 严玉金泪汪汪地瞪着他，
1: 拜托，七夕跟七月半不光是日子，连感觉都差很多，好不好？
3: 哎，行了行了，
0: 谢碧笑着来打圆场。
3: 哎，你真是什么都争啊！护心丹虽贵不可求，但也不是平常吃的东西。嗯，等你哪天吐血了、断气儿了，我想大哥一定会为你吃一粒的。
0: 严玉金立即将愤怒的视线转到了谢二身上。
1: 你才吐血，你才断气。
0: 年轻人这么一闹，宴会最初的拘谨气氛这才松乏了下来，连溧阳长公主都忍不住笑了。
4: 玉金有时会向我来哭诉你们欺负他，我原来还不信，今天看来果真是在欺负他。
5: 好了，
0: 谢玉微笑着说道，
5: 哪有这样待客的，瑞儿快给大家斟酒。
0: 萧景睿边应诺边起身，捧着一个乌银暖壶，依次给诸人将案上的酒杯斟满。谢玉举杯左右敬了敬，
5: 小儿见臣劳各位亲临，谢玉愧不敢当，水酒一杯聊表敬意，在下先干为敬。
0: 说着举杯一饮而尽，席上众人也纷纷干了杯中酒，只有梅长苏略沾了沾唇边，放下了杯子。萧景睿知他身子不好，故而并不相劝，悄悄地命人送热茶上来。
5: 来来来，既是私宴，大家都不要客气，谢某一向不太会招待客人，各位可要自便呢，就当是自己家好了。
0: 谢玉呵呵笑着，一面命侍女们快传果菜，一面亲自下座来敬劝。酒过三巡，夏冬拨了拨耳边垂发，单手支仪，一双凤眼迷迷蒙蒙地对主人说，
2: 谢侯爷说让我们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这句话可是真的？
5: 此言自然无虚，夏大人何有此问？
2: 我不过确认一下罢了。
0: 夏冬的面上流露着邪魅娇媚的笑容。
2: 我在自己家一向任性妄为，但凡有什么无理的举动，想必侯爷不惯。
5: 夏大人本就率性如男儿，谢某有什么好怪的？
2: 那好。
0: 夏冬抿着嘴角慢慢地点了点头，妖柔的目光突然变得如冰剑般冷厉，越过谢玉的肩头直射到主座旁卓鼎峰的身上。
2: 夏冬久仰卓庄主武功高绝，今日幸会，特请赐教。
0: 与此凛冽雨声出唇的同时，夏冬高挑的身形飞跃而起，以手中乌木长快为剑，直击卓鼎峰咽喉而去。这一下变声急促，大家都有些发呆，还未及反应之下，那两人已经来来往往交手了好几招了。虽然只是以快为剑，但

0: 其招式凌厉，劲风四卷，已让人呼吸微滞。片刻之间，数十招已过，夏冬纵身后撤，如同他攻击时一般，毫无征兆地撤出了战团，抬手抚了抚鬓边的发丝，直到凝定了身形，飞扬的裙角才缓缓地平垂。在一般人的眼中，此时的夏冬神色如常，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敏锐地察觉到他眼底快速掠过的一抹困惑之色。宁国侯谢玉的唇边淡淡地浮起了一个冷笑，夏冬果然是执着之人。那件被杀案其实现在已经冷了，但他却仍然没有放弃追查，只不过今天敢请他来，必要的准备总是做的。这位女玄境时想要从卓顶峰出招的角度刃锋来对比死者身上的伤口，只怕不是那么容易吧。
1: 精彩精彩，
0: 瞬间的沉寂之后，蒙挚率先击掌赞叹，
1: 两位虽只差了数十招，却是各有精妙，幻彩纷呈，内力和剑法都令人叹为观止啊，在下今天可真是有眼福。
2: 在蒙大统领面前动手，实在是班门弄斧，让您见笑了。
0: 卓鼎峰也谦逊，
3: 哎，是夏冬大人手下留情，再多走几招，在下就要认输求饶了呀。
4: 高手相逢岂能少酒，来，大家再痛饮几杯。
0: 谢玉执壶过来，亲自斟了满满一杯，递到了夏冬的面前，显然是想要就这样平息这场猝然发动的波澜。夏冬一动也不动地看他片刻，方才缓缓地抬手接过那酒杯，扬手而尽。卓青瑶此时也携妻子走过来，拱手说道：
5: 夏大人真是海量，青瑶也借此机会敬大人一杯，日后江湖相遇，还望大人随时指正。
0: 夏冬浅浅一笑，也没说什么，就接杯饮了。接着谢启、谢碧和卓青怡都在长辈的暗示下纷纷过来敬酒，连卓夫人都起身陪同丈夫一起敬了第二杯。本来在一旁悄悄跟萧景睿说着什么的严玉金觉得有些奇怪，
6: 他们在做什么？灌酒吗？
7: 我很少见夏冬姐姐喝酒，她酒量如何？要不我过去打一打。
6: 我也很少见她喝酒，你看她脸红的，你还是去挡一挡吧，我怕她喝醉了来折磨我。
0: 刚好从他们两个人身边走过的蒙挚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1: 没关系，夏冬喝一杯就脸红，喝一千杯也只是脸红而已。你们刚才在商量什么？
8: 不是商量，我是在提醒景睿，现在气氛正好，该请宫羽姑娘为着厅堂添灰了。
0: 严玉金一面说着，一面将目光转到了静坐在一旁的宫羽身上，见他抬头回视，立即抛过去一个大大的笑容。小景睿笑着用脚尖踢了踢他，
7: 好了，口水吐过去，我这就去跟母亲提一提。
0: 说罢正要挪步，就看见长公主身边的贴身嬷嬷快速地走到了谢玉身边，低头禀报了几句什么，谢玉随即点头了，转身回到主位。
4: 各位，雅宴不可无月，既然有妙音坊的宫女姑娘在此，何不请她演奏一曲以洗我辈俗尘。
0: 此建议一出，大家当然是纷纷的赞同。宫羽盈盈而起，向四周敛衣行礼。
9: 侯爷抬爱了，宫羽虽不才，愿为各位助兴。
0: 此时早就有侍女过来抱琴设座了，萧景睿一眼认出那是母亲极为珍爱的一把古琴，平时连孩子们都不许轻碰，今天居然会拿出来给一个陌生的女子弹奏，可见她确实非常爱重宫羽的乐艺。而身为乐者，宫羽虽然不清楚溧阳公主素日是何等的爱护此琴， 但却比萧景睿更能品鉴出此琴之珍贵，以至于他坐下细看了两眼之后，竟然又重新的站起来向长公主屈膝行礼。丽阳长公主面上表情仍然清冷，不过只看她微微欠身回应，就已经表明了这位尊贵的皇妹对待宫羽实在是礼遇之极了，令一向知她性情的谢玉都不禁略显哑然。重新落座之后，宫羽缓缓地抬手试了几个音，果然是金声玉振的，非同凡响。紧接着玉指轻捻，流出婉妙之华音，识律之人一听便知是名曲《凤求凰》，一般乐者演曲多要配合场合的，不过对于宫羽这般大家自然无人计较这个，因此尽管他是在寿宴之上演此起情丽曲，却并无突兀之感。曲中凤兮凤兮四海求凰，愿从我兮比翼翱翔之意，竟如同潇湘逆水，触人情长。一曲未罢，已有数人神思恍惚。谢玉虽书读得不少，但对于音律却只是粗识，尽管也是觉得琴音悦耳滑绝，终不能解其真妙。只是转头见妻子眉宇悠悠，眸中似有泪光闪动，心中有些不快。待曲停之后便咳嗽了一声。
4: 宫羽姑娘果然才艺非凡，不过今日是喜日，请再奏个欢快些的曲子吧。
0: 宫羽低低地应了个是，在理思贤，一串音符欢快地跳出，是一曲渔歌，音韵萧疏清越，声声抑扬，令人宛如置身夕阳烟霞之中，看渔舟唱晚，乐而忘返。纵然是再不解音律之人，听他此曲也有兴意悠悠，怡然自得之感。但谢玉心不在此，一面静静听着，一面不着痕迹地观察着丽阳长公主的神情。眼见她眉宇散开，唇边有了淡淡笑容，这才放下心来，暗暗地松了口气。两曲抚罢，赞声四起，颜玉金一面喝彩，一面厚颜要求再来一曲。宫羽微笑着还未答言，谢府的一名男仆突然从厅外快步奔进，屈至谢玉面前跪下，神情有些仓皇。
10: 禀告侯爷，外面有客人。
4: 客什么？不是早吩咐你们闭门谢客的吗？
10: 不是小的拦不住啊，他已经进来了。
0: 谢玉眉睫方动，听口已经传来了凛冽的雨声。
11: 早有旧约，卓兄为何拒客？莫非留在宁国侯府是为了躲避在下的挑战不成？
0: 随着这内容挑衅，温度冰冷但语调却并不激烈的一句话，林陵阁阁花大门之外出现了几条身影。当先一人穿着浅灰衫子，梳着楚人典型的高高发髻，面容清瘦，两颊下陷，一双眸子金光四射，直视着厅上主座，整个人如同一把走了偏锋的剑，凌厉之中带着些阴鸷。这便是琅琊高手榜排名第五位，目前任职大楚殿前指挥使，以一手恶云剑法享誉天下的岳秀泽。谢玉振衣而起，面上带着怒色。
4: 岳大人，此处是我的私宅，你擅入擅进，这般无理狂妄，视我谢玉为何等样人？难道在大楚朝廷上就学不到一点礼数吗？
7: 冤枉冤枉。
0: 谢玉话音未落，岳秀泽的身后突然闪出了一个宇文轩。

0: 岳秀则早已在半月前辞去朝职，现在是一介白衣江湖草莽。谢侯爷对他有何不满，只管清算，可不要随便扯到我们大楚的朝廷上来。
1: 谢玉气息微滞，忍了忍，将寒冰般的目光转到了宇文轩的身上。
2: 那灵王殿下总算是大楚朝廷的人吧，你这样冲进来是否也有违常理？
0: 我没有冲进来啊。
1: 宇文轩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表情甚是夸张。
0: 先声明清楚，我们跟岳秀则不是一路的，我来是因为听说今天是萧公子的寿辰，想着怎么也是相识的人，所以备了薄礼来祝寿，顺便也讨好一下谢侯爷。这一路走进来的时候，只看见贵府的家仆不停在拦岳秀泽，又没有人来拦我们，我怎么知道不能进来？侯爷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亲自问问贵仆啊。
1: 他这一番胡言乱语，贵词巧辩，竟将谢玉堵得一时说不出话，欲要认真的纷争，对方又只是进来并没有做什么，何况还打着给自己儿子祝寿的旗号。如果就这样粗暴地将联姻使团的正使一个大楚皇族赶出去，未免显得自己太失风度，只得咽了这口气，将精力转回到岳秀泽的身上。
2: 本侯府中不欢迎岳兄这般的来客，若岳兄尽速离去，擅闯之事可以接过不提，否则就不要怪本侯不给面子了。
1: 此时厅堂之上甚是安静，他的语调也不低，岳秀泽对他的话应该听得非常清楚了，可看他平板的神色却分明如同没有听见一样，丝毫不予理会，仍然将湛亮的眸子锁在卓鼎峰的脸上。
3: 当面挑战是江湖规矩，为此我还特意辞了朝职，卓兄若要推脱，好歹也自己回个话，如此这般由他人义护，实在不是我所认识的卓兄。难不成卓兄跟谢侯爷成了亲戚之后就已经不算是江湖人了吗？
1: 卓鼎峰眉间一跳，汗下长须乌风自飘，右手在桌面上一按，刚刚直身而起，却被谢玉按住了肩膀。其实呢，江湖挑战一向是武学比试和交流的一种普遍方式，跟仇斗怨斗之类的打斗根本是两回事，双方一般都是很谨慎的，如果在一场挑战比斗之中给予对方除必要以外的重大伤害，这种行为一向是为人所不耻和抵制的，尤其是对岳秀泽和卓鼎峰这样的高手而言，更是不需要伤人就能分出胜负。所以除了场合有些不对，卓鼎峰接受此挑战并不是很凶险的事，至多就是打输了，导致名声和排位受损，但要是他身为江湖之人拒不接受对手登门发出的挑战，那么名声只怕会受损更多吧。所以此时在场的大部分人都不太明白谢玉为什么要强行阻拦，难道就是因为岳秀泽进来的方式不太礼貌吗？感觉到凝聚在自己身上的数道困惑目光，这位宁国侯现在也是有口难言了。说实话，岳秀泽是武，喜欢找人挑战的习性天下皆知，对于他闯入的行为，其实呢，一笑置之是最显世家贵侯气度的处理方式，可惜他现在却没有显摆这种气度的本钱，因为夏冬和蒙挚在这里，因为岳秀泽是高手。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阳春三月虽然气温回暖， 但北方的春天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而且倒春寒说来就来，对于身体机能逐渐减退的老年人来说呀，这个时候如果脱衣太猛，血管突然收缩，非常容易引发感冒甚至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呀，初春养生咱们要讲究春捂，但这个捂啊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关键呢在于这个度。首先要捂对位置，重点呢我们要捂住三个地方。首先是捂住背部，因为背部保暖啊，它能够预防风寒，保护阳气。再有呢就是捂住你的腹部，腹部特别是我们的肚脐容易受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还有呢就是捂住我们的双脚，俗话说寒从脚生，下半身暖和了，全身的气血才能够顺畅运行。其次啊还要捂对时机，当昼夜温差超过8度时，我们就需要好好捂一捂了。就算气温回升，也建议再捂上1周到2周，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当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就可以逐渐减衣物了。所以啊，在这个春天，不妨做个慢半拍的人，衣服稍微穿厚一点，运动稍微温和一点点，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草长莺飞三月天，进入看花的好时间了。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这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这老年人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呢，要前往有正规资质、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仔细的去看好旅游合同，了解各项条款和行程规则，哎，看看有没有这个夹缝啊，或者是有没有补充协议啊，这些一定要看好。其次呢，老年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会遇到不合理的安排，或者呢是不适合参加的行程，这个时候啊要及时的和导游去沟通，说我们出发之前就已经沟通好的，是不是要按照合同约定来调整行程。如果沟通没有效果呢，你就及时向消费者协会呀、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来报警。当然了，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首先要保证自己不生气啊，咱们要保留好照片、录音、视频这类的相关证据，以便呢后续来维权。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收据一定也要保存好。这第三呢，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低价团的养生油，不贪小便宜，切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提高鉴别能力，理性消费，不要盲听啊这些商家呀专家推荐的养生药物，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存好商品的票据。第四呢，子女要经常关心一下啊家里的老年人，帮助他们鉴别旅游消费陷阱，保护好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玩核桃啊，讲究的是心要静，手要灵。想要让两颗核桃在掌心圆转自如，不磕不碰，需要心神专注，手眼要协调。这个过程能让人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于指掌的方寸之间，这类似于一种动态的冥想休息。这个过程对于缓解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压力，舒缓情绪，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心神安定，气血自然就和顺，这正契合了中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养生精髓。玩核桃养生看似简单，真的玩起来也需要讲究方法，方能事半功倍。旋转法是最核心的玩法，把两枚核桃置于单手掌中，通过手指的配合，让核桃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 可以先从单手熟练开始，再尝试双手同时

进行。按压法是在旋转间隙可用拇指指腹对核桃表面进行按压，重点刺激指尖的颈穴。揉搓法是单手握住两核桃，用掌心轻轻揉搓，使其互相摩擦，全面刺激手掌穴位。一对小小的核桃在掌心转动的不仅仅是时光，更是一份对健康的投资。它将枯燥的力量训练化为优雅的掌上艺术，将无形的经络调养化为有形的日常习惯。这个流传于民间的古老智慧，正与现代医学对握力的研究不谋而合。它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有时并不遥远，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在元阳的巴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春风又起，老朋友们有多久没让颈椎喘口气了？很多老年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动不动就抗议。其实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然良方，放风筝。别小看这个春日里的休闲活动，在康复科医生眼里，这简直是给颈椎病患者量身定制的天然康复仪，不昂贵，不受罪，还管用。放风筝时脖子后仰，下巴上抬，这正是康复科里常教的颈伸肌群训练。经常做这个动作能缓解颈肩僵硬，改善脑部供血。盯着手机屏幕，眼睛的焦距一直固定在短距离，放风筝时眼睛追随高空的风筝，远近交替调节，能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脖子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春风吹着，太阳晒着，老年朋友们在开阔的户外或站或坐，这种环境本身就能降低压力激素，很多颈椎病也是累出来加闷出来的，放风筝正好对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探监看岩茶伞，两个人在屋中，白玉堂就问哥哥：“您到了柳宅，娘舅对着您怎么样啊？”“啊，舅舅对我很好。”“既然对您好，那您为什么把他们家的丫鬟掐死？您的扇子怎么在死尸的底下呀？”“兄弟呀，是我闷得慌，在花园里闲游，遇见那丫鬟，她不认识我，她骂我，我一生气呢，把她给掐死了。扇子呢是掉下来，我也没发现，就让这尸身给压住了。”白玉堂一乐：“哥哥，看来您是拿我当外人呢，不跟我说实话。哥哥，您到了柳宅那天晚上，我那位未婚的嫂嫂派丫鬟给您送信儿，那封信您收到没有啊？”“啊，岩茶伞怕什么？就怕提这封信。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害死丫鬟呢？不就是怕连累柳金蝉吗？只要自己承认了，把这事儿就盖过去了。没想到这封信的事儿被蒙蒂知道了，他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小雨墨这时候在旁边搭茬了：“二爷，那封信丢了，谁偷走的我知道。”“雨墨，你不许胡说。公子啊，您还不让我说，您不说我就够憋得慌了。”小雨墨可会说话，他知道岩茶伞是个孝子，心说呀，我就拿太夫人来吓唬吓唬你，让你好好想想，你死了谁在堂前尽孝啊。公子爷，其实您知道，您就是不说，您不是就怕连累小姐吗？公子爷，连累出小姐来，您脸上也无光，您呢就自个儿把罪名担下了。可是公子，您就不好好想想，咱们出来的时候只给家中留下30两银子，那还是借的，太夫人能花几天？公子您遭了官司，太夫人谁管呢？岩茶伞确实是个大孝子，这些天就是为母亲的事儿着急呀。听小雨墨这么一说，心中一难过，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苦命的娘啊，下边都出不来声了，怎么了？岩茶伞就背过气去了，身子往后一仰，白玉堂跟雨墨还有白富赶紧上前扶住，给岩茶伞撅砸捶叫，半天的功夫岩茶伞才缓过来：“娘啊，不孝儿岩茶伞呐！”岩茶伞哭，白玉堂在旁边就说话了：“哥哥，您应该把实话告诉我呀。兄弟，家中年迈的老娘，玉兄没有办法，就拜托你替我在堂前尽孝了。为兄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忘兄弟你的大恩大德。”说到这儿，岩茶伞挣扎着起来，就跪倒在锦毛鼠白玉堂面前。白玉堂用手赶紧搀起来了：“哥哥，您放心，我的双亲早已然过世了，家中我没有惦念的。倘若哥哥你给丫鬟嫡长对命，小弟我自当 替哥哥在堂前尽孝，哥哥您千万千万不要担心。好。严茶散站起身形，流着眼泪。兄弟，我还有一件事。哥哥您说。说到这儿，严茶散用手一指小雨墨。哥哥，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家人，是我从学友那儿借的。他小啊，他还不能自己找饭吃。求兄弟你把他送回金家。雨墨呀，你就跟着二爷去吧。白玉堂一想，这件事倒不错，我借机会把雨墨带出去，就能问出此案的情由，我就好办了。好，哥哥您放心，我答应您。雨墨，你跟我走。二爷，我不走。你为什么不走？二爷，我们公子到了东京，他如果得志了，他好好读书，能够中功名，能成亲，他绝不会把我轰走。现在公子遭事了，我要是一走，这不是只能同富贵不能同患难吗？我们公子的官司啊，只要一了结，我们爷俩还在一块儿，我就伺候他。如果我们公子爷真的给这丫鬟敌长对命，我呀就沿途要饭，我得想方设法把公子的尸骨弄回家去，不能扔在异乡外地呀。然后啊，我就替公子进香，等太夫人黄金入柜了，我还来，我到京城，只要柳荣这舅老爷还活着，我买一把刀，我暗入柳宅，我把他刺死，给我们公子报仇雪恨，我呀还不能叫他白死。把他弄死了，我投案去，我情愿给他抵偿，我非得出这口冤气不可。严茶散听了小雨墨这番话，虽然小雨墨责骂自己的舅舅不仁不义，可是雨墨说的是实话呀，他怎么能再深斥雨墨呢？白玉堂听了之后，心里更加喜欢这小雨墨了。年岁不大，真懂事，实在难得呀。白玉堂心说，我必须得把他带出去，只要他一出去，这案子真相大白。白玉堂就冲小雨墨递了个眼神，雨墨，闹了半天你就想你们公子爷死的事儿，你好当个义仆，你们家公子爷要是不死，他不是更好吗？是啊，雨墨多机灵啊，他一看二爷白玉堂使这眼色，他马上就明白了。二爷您说的太对了，我呀还是应该听您的话，我也应该听我们家公子爷的话，好借好还嘛，我跟您走，我回家伺候我们金公子去。二爷咱们走。白玉堂心说，我不能再说了，说多了叫言多语失，让严茶散明白过来，他可就不让雨墨走了。哥哥，我把小雨墨带回去，家中的事您就全交给小弟我了。好啊，那我就给你做个羽翼吧，有道是大恩不言谢。严茶散这时候心里乱呢，他没绕过这圈来，如果他绕过这圈来，他绝不能让小雨墨跟着白玉堂走。您想想，雨墨到了外边能不告诉白玉堂实话吗？严茶散当时心里乱，看着白玉堂，兄弟啊，我心里就这两件事啊。哥哥您放心，您刚才已然说了大恩不言谢，您不是没钱没挂了吗？啊，您放心，我把小雨墨带走。好吧，官司的事由不得你我，你就别管了。行，官司的事我不管了，我把雨墨带回去，还是那句话，在老娘堂前尽孝，您呐不必担忧。 说完了，白玉堂带着白福跟雨墨就出了南京，刁头跟李头在外边等着呢。白爷，您走啊，有功夫您再来。嘿，白玉堂心说：“我来一趟六十两，我来得起吗？”白玉堂带着两个人走。白玉堂在前边走呢，后边是两个小管家白福跟雨墨。一边走一边就聊。白福就问这雨墨：“哎，雨墨，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打听谁呀？你们那儿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南侠展昭展雄飞，有啊。你知道他当官之后，当今万岁赐号他御猫吗？知道，那是我们老乡。嘿嘿，你们还有这么一位老乡呢？南侠展昭，没错。我告诉你，雨墨，展昭可是了不起的人呐，江湖上谁不知道？说到这儿，用手他一指白玉堂的后身，你瞧我们员外爷没有？我们员外爷也不简单，陷空岛哥五个结义，五义弟兄，我们员外爷是老五，锦毛手白玉堂。刚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啊，

0: 名金毛鼠就是金毛鼠的字印。他们哥五个磕头拜了把兄弟，江湖上人称武艺，这哥五个比你们这街坊南侠的名气也不小，是吧？我原来以为绿林的人物都是强盗，没想到二爷是这么一个好人。说着说着呢，就到了青云店房了。到了店内吃点东西，雨墨呢就跟白玉堂说：“二爷，您把我带出监来，是不是叫我背着我家公子爷上开封府去告状啊？”白玉堂两只眼睛看着小雨墨：“好啊，你小小的年纪竟这么聪明，我确有此意。雨墨呀，你敢不敢去？”“
1: 我要不敢去呀，二爷，我就不问了。
0: 我跟您说，从打那天我家公子爷招了之后，我就想着上京城到开封府面见包大人去告状，可是监中没人伺候我家公子爷呀，耽误到今天。我呀，我听二爷您跟我家公子爷一说话，我就明白了，所以我问您，您是不是让我去告状去？”“
1: 好，我的意思让你猜着了。我告诉你，你们家相公啊是入了情魔了，他心里头老替小姐柳金蝉的脸面想得化解不开，你呀，必须到开封府去告状。你明天就去怎么样啊？”“
0: 行啊。”“你去了之后把这案情说清楚了，包大人是一位清官，他自有断法，我呢暗中给你帮帮忙，给你安置安置，可能我兄长你的主人就能逃脱大难了。”“
1: 白福啊，哎，给雨墨拿十两银子。”“
0: 不，二爷，您赏到我银子我还没花完呢，我要银子干嘛呀？等打完官司您再赏。我告状我带银子干嘛呀？”“
1: 行，你今天呢就奔开封府，在开封府府衙附近找个小店住下，明天你就去申冤告状。
0: 二爷您放心吧。”小雨墨答应一声，收拾好了离开青云殿，直奔开封府。就在当天夜里，开封府府衙可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因为包大人每天五经上朝，包兴呢跟李才得预备伺候着，什么官袍带履呀、茶水羹汤啊，全准备好了，就等着包大人一声呼唤，俩人伺候好了，包大人好吃饱了喝足了，更换朝服去上朝。两个人正等着呢，就听见包大人咳嗽一声，包兴赶紧掌着灯把礼物的帘子掀起来，进去了就把这灯往桌上一放。
2: 他一放这灯，哎呦，
0: 包大人呢刚起来，包兴啊，什么事儿？你哎呦一声啊！
2: 大人，您瞧这有刀。
0: 包相爷听见，赶紧披上衣服坐起来，撩起了帐子一看，桌子上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在刀下还压着一张字简。
1: 包兴啊，将字简拿来我看。
0: 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字简又到刀下抽出来，端着灯把这张字简就递给包丞相了。包大人一看，上边写着四个大字：严查散冤。书中暗表，这件事儿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他跟雨墨说了，你去告状，我暗中帮助帮助你。他呢就夜入相府，在包大人屋中刀下留了这张字简：严查散冤。
2: 包大人心说，严查散冤，这严查散好像是个人名，
0: 包大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啊，只好洗完了脸更换朝服先上朝，等散了朝了
2: 乘坐八抬大轿回到衙中。
1: 这八抬大轿到了衙门口了，突然间有打人群中蹭蹭蹭跑出一小孩来，在轿子旁边跪倒了：“冤枉！”有人喊冤了，王朝就过来了：“你是谁？有什么冤枉？”“
3: 大人，我冤枉。”
1: 包大人传下话来：“包兴啊，将喊冤之人带至公堂。”“
3: 是。”
1: 小包兴去传话，这轿子就进了衙门了。轿子落平，包大人下轿，立刻来到大堂之上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公案桌旁一边两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往这一站。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来带喊冤的娃娃。差人把话传出去，就把小雨墨带到了大堂。差人嘱咐这孩子：“我告诉你，见了丞相你别害怕，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因为差人都知道包大人是一位清官，所以才这样嘱咐小雨墨。”雨墨跪倒在公案桌前给包大人磕头。雨墨给包相爷磕头了。包大人一看是个孩子，长得挺聪明：“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事前来喊冤？”“包大人，孩子我叫雨墨，是五津县人，只因为我同我的主人到降伏县前来投亲。”说到这儿，包大人就想起这字简来了：“你主人叫什么名字？”“
3: 我家主人姓严，叫严茶散。”“
1: 好啊。”包大人一听夜里头有人留刀祭奠，天刚一亮，我刚一下朝，就有孩子在这喊冤，他的主人就是严茶散。果然有这么一个严茶散呐、啊！我来问你，你跟你的主人到降伏县投亲，投在谁家？
3: 包相爷，
1: 我们投的是柳家庄的柳员外，柳员外姓柳，叫柳荣，是我家主人的亲舅舅。我跟您说，我家主人的舅母死了，现在这位舅母啊是续娶的冯氏安人。柳荣，我们家舅老太爷，有个女儿叫柳金蝉，从小呢就许给我家主人为妻。小人的主人呐、啊，是奉高堂老母之命前来投亲，一来在此读书，准备明年科考；二来呢是到此完婚。没想到这位柳员外呀、啊，把我们主仆二人留在花园居住，感情他不怀好意，住了才几天呢。那天早上起来，本县的衙役就把我家主人给带走了，说我家主人无缘无故的把小姐的丫鬟小红掐死在花园一里。包相爷，我跟我的主人一会儿都没分开过，小人的主人从来没出过花园的书斋，他怎么会到花园里边掐死丫鬟呢？我呀，我一看县太爷带人把我家主人带走了，我就跟着去了，没想到一过堂啊，我家主人就满口答应说他是把丫鬟给掐死的，他情愿抵偿对命，这个我可就不明白了。所以我来到包相爷面前，恳求相爷给我家的主人做主。这孩子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跪在地上就给包丞相磕头。包大人一听祭奠刘刀严查散冤，现在这孩子又把这案由说了，包大人低头想。就在这时候，师爷公孙策过来了：“丞相，斩护卫回来了。”
2: 他听说纪检刘刀之事，他有事回禀，先请

0: 大人您退堂，好吧。
1: 包大人就明白了，马上传下话来退堂。那么展昭怎么回来了呢？因为展昭自从救了严茶散的老仆人严夫之后，当天夜里回到家中，见到老管家展忠，就把墨花村比见联姻的事情跟老哥哥展忠说了。展忠高兴啊，好啊好啊，公子爷能够完婚，我呀死都瞑目了。老哥哥您别死啊，您还得给我看家呢。不过我现在得走啊，怎么这么快就走啊？老哥哥，开封府有件急事儿，我必须连着夜的走。公事？当然是公事。那好那好，做了皇家的官就应该报效朝廷，家中的事你尽管放心，全都交给老奴照管。展昭为什么着急回归开封府？不就是因为白玉堂吗？展昭回到开封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回再说。

回说到南侠展昭要召集回归开封府，展忠可不知道啊，因为展昭在陷空岛这儿已然听说了锦毛鼠白玉堂就为了玉猫的事情进京去了，展昭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忙忙离开家乡回归开封府，等到了府衙正赶上大人升堂小雨墨告状。展昭他一到呢，公孙策就出来迎接。展昭当然问大人为什么刚刚散朝就升堂，公孙策就把祭典刘刀小雨墨告状的事情说了，严查散冤，那展昭能不知道吗？展昭救过严查散的老仆人严福。展昭点了点头，这件事儿我可知道，请你马上禀报包大人，说我有急事回禀。因为严查散跟展昭是街坊，严查散的为人展昭也知道啊，既然有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就有事儿。公孙策听明白了，马上回禀包大人，包大人立刻吩咐退堂，小雨墨呢自然有人带走了去安置。等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书房，展昭来到书房参见包丞相。十万里之后，包大人让南侠展昭落座，咱们书不细表。展昭就跟包大人说，大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冤，谁来的给您留的这张字简我不知道，但是严查散这人我知道，严查散是常州的才子，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大人，我由打墨花村回家，我曾经救过他的老仆人严福，这个老严福告诉我严查散来到京师投亲，奔的是柳家庄他舅舅家，他舅舅叫柳荣。既然现在有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可能遭了冤案呐。大人，我想严查散既然入狱了，可能就在降伏县县衙。包大人，请您立即提审此案，因为严查散的为人我太清楚了，他是我们本地的名人，是个才子。好吧，包大人立刻点头答应，就叫师爷公孙策往降伏县走这公事，问一问有没有严查散这个案子，如果有，把全案的人跟人证物证借往开封府。降伏县县令沈兆林接到包相爷衙中的公文，可不敢怠慢呢，立即派公差传来柳荣，亲自押着所有的人还有物证来到开封府，包大人立刻传话升堂。喊罢堂威之后，王朝马和张龙赵虎往公案桌左右一站，这四个校尉真精神。包大人一瞧，降伏县的县令跪在堂口，升堂，哎呦，喊罢了堂威了。沈县令跪在堂口，丞相，卑职沈兆林叩见丞相，本县柳家庄柳荣家中使女小红被害，呈报之后，卑职带领差人前去勘验，丫鬟小侯是被扣喉而死，尸身下有扇子一把，是死后放置，重要嫌疑犯严查散在押，现将全案人人证和物证借往开封府，求包大人审理。包丞相点了点头，跪先一旁伺候，谢相爷。沈县令站起来，
就在堂口旁边一站。这时候大堂之外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外边听堂。包大人传下话来，带柳荣。柳荣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草民柳荣叩见丞相，你抬起头来。柳荣稍微一抬头，包丞相察言观色，一看柳荣满面奸诈之相，你是柳荣吗？相爷，小人正是柳荣，我今年60岁，家住柳家庄，家中有续妻冯氏，今年28岁，女儿柳金蝉今年21岁。包大人一听啊，这个人打过官司，说的是清清楚楚。一听他的女儿柳金蝉今年21岁了，包大人就问，你女儿许配何人？相爷，我的女儿尚未受聘。你的女儿已然过了出嫁之年，为何尚未受定？

0: 您瞧这审案，他得查这蛛丝马迹。要按现在21岁不大，可那时候21岁，那可就是没出阁的大姑娘了，其中必有原因。包大人当然要问，相爷您恩典，这确实是小人的错处。你家中什么人被害，怎么死的？相爷呀，我的女儿房中的丫鬟小红被我的外甥严茶散给掐死了。你怎么知道是严茶散所害？鲍丞相啊，那是严茶散自己招认的。丫鬟在何处被害？就在我家花园的正北。你家花园何人看守？相爷，这个花园只是我的续妻冯氏跟我女儿游玩之处，男人看守很不方便，女仆人又胆小，所以无人看守。你女儿在何处居住？在我们家后院。那个院子呢，跟花园有个角门相通。丫鬟小红为什么夜间跑入花园？那小人我就不知道了。你女儿房中还有什么人？就是丫鬟小红，还有她的乳娘田氏。田氏在你家中多少年了？相爷呀，自打我女儿一落生，就把田妈请来，直到如今。丫鬟小红在你家中待了多少年？是9岁的时候我把她买到家中的。小红为人如何？她可老实了，也很勤奋。你女儿的院中男从人谁常去呢？相爷，我家中有家规，男从人是不准入内的。好，包大人听到这儿就问降福县的县令：贵县，你验尸之时可曾传讯柳金蝉？回丞相问话：因为柳荣拦阻，未传。贵县，你可将田氏传来问话。啊，沈县令当时就愣了，赶紧躬身施礼：丞相，卑职一时疏忽，未曾传讯田婆。贵县，你平时办事谨慎廉明，怎么对待人命案如此潦草啊？啊，是卑职之罪，是卑职的草率。包大人又问柳荣：柳荣，严茶散来了之后，可曾与冯氏和你女儿金蝉见面？相爷呀，我外甥远路而来，路途劳累，我想让他歇几天，再跟他们娘儿俩见面。他住在你家中哪个院落？住在花园的西北角小书房。严茶散有没有定亲？我问了，我的外甥还没定亲呢。我再问你，你的丫鬟被害之处，这个地方附近你说了有个角门，这个角门能通到你女儿的院落，能不能通往严茶散住的小书房呢？
1: 大人，包相爷呀，您这一说倒把我提醒了，丫鬟被害的地方正是我女儿住的院子跟严茶散住的书房必经之地呀。
0: 刘荣，这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是你在小红尸身下发现的，丫鬟是你花钱买的，严茶散是你的亲外甥，这件事起诉不起诉就任凭于你了。包大人说这句话，两只眼睛盯着这柳荣。柳荣轻轻一抬头：包相爷，求您公事公办。包大人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当时丫鬟卖身的时候都得跟买主订立契约，

包大人明白了，明白柳荣是怎么想的了。好，要是公事公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来带盐茶伞。差人把盐茶伞带上来，盐茶伞可带着刑具呢。盐茶伞跪倒在地，大人在上，罪名盐茶伞叩见大人。包大人往下一看，见盐茶伞相貌忠厚，气派儒雅。包大人就问祥符县的县令：“沈县令，你知道不知道盐茶伞是一把文举呀？”回禀相爷：“下官我知道。”你将他入狱，可曾把他的举人革掉？相爷卑职不敢擅革文举。既然如此，贵县为什么将盐茶伞带上全份的刑具？相爷：“因为他有人命之嫌。”那为何不见他画供呢？包相爷：“因为卑职我看得冤呐。可是过堂的时候屡次问他，他都说他是杀人者。我呀想用办法问他，就问想问出实情来。没想到他总说自己是杀人的凶犯，本官就没有办法了。好，来呀，把盐茶伞刑具撤下。”差人答应一声，就把盐茶伞的刑具去掉了。包大人就问：“盐茶伞，你是哪里人士？家中还有何人？来京师要做何事？”大人：“学生乃常州府武金县严家庄人，今年21岁，一榜文举，家中只有高堂老母。来京师投奔舅父柳荣，请人指教，为的是明年的会试。你跟你的舅母和表妹见过面吗？”“因为旅途劳乏，打算歇几天再见。”“你舅舅家中闲房很多，你为何住在花园？”相爷：“到花园去住是我自请。”“为什么？”“这样可以免去好多应酬，专心读书。”“你舅父待你如何？”“舅舅很疼我。”“那你为何要把丫鬟掐死？”相爷：“吃完晚饭之后，我到花园去闲逛，没想到遇见丫鬟。她说我在花园闲逛不怀好意，不容分辨就骂我。我就吓唬她：你再骂我就打你。他骂得更凶了，我一把揪住他，他呢就躺下了。他抓我，我呢就踩着他胳膊。我说你再骂我就把你掐死。我用俩手一掐，没想到就把他掐死了。我一慌的就把掉下的扇子踢到这尸身底下，我跑回书房。这是我掐死丫鬟的经过，我情愿画供。”严茶伞：“十方才你的舅父柳荣已然说了，要叫凶手敌偿对命。你要承认情实，本堂得先办公事，斥革你的举人，然后让你以命敌偿。”“那么严茶伞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杀人呢？他为什么在包丞相面前也不愿意说实话呢？”严茶伞知道：“我这扇子是冯君衡拿走的，掐死丫鬟是谁呀？是冯君衡。严茶伞并不是向着冯君衡，他琢磨着，为什么能出这事儿啊？倘若柳金蝉要牵连在内，我的舅舅跟我的妹妹还有脸面活在世上吗？那样可得出人命啊！倘若叫年迈的母亲知道了，急气交加，这么大岁数盯不住，要是死了

我对得起母亲吗？得了，我自己承认害死丫鬟，只要舅舅不追究，丫鬟是买来的，又不是阴间而死，我就不至于敌堂对命了。没想到今天听包相爷一说，才知道舅舅对自己是赶尽杀绝了。事已至此了，宁可娘舅不仁，不可自己不孝啊。得了，就承认到底吧。回禀相爷，丫鬟是我所害，情愿抵偿。严查散，你上京师来过吗？大人，自从我父亲死了之后，我的母亲带我扶灵回到原籍，我是头一次来。你来京师，你的高堂老母放心吗？相爷，我娘确实不放心，让我带了一个小书童，书童叫雨墨，一路上陪伴我，照顾我。雨墨多大了？13岁了。雨墨现在何处？严查散这时候才发觉自己言语失禁，上了包丞相的当了。要是一问雨墨，这一件事就坏了。啊，相爷，自从我遭了官司之后，这个孩子去向不明。祥符县的沈县令可在这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佩服包相爷问案。如果包丞相明着问，严查散绝不会说出雨墨来。沈县令也怪自己呀、啊。你怎那么粗心呢？你为什么不传讯雨墨呢？你要传了雨墨，也不至于到现在案情不明啊。包大人说了一声戴雨墨，一说戴雨墨，这柳荣的脸唰的一下就黄了。柳荣心里十分清楚啊，小雨墨上堂了。小雨墨现在心里有底了，因为包大人早就告诉师爷公孙策，让公孙策询问了雨墨，嘱咐雨墨如何上堂对质。雨墨跪下了。相爷，我叫雨墨，今年13岁。雨墨，严家柳家两家之事你可清楚？相爷，我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有听说的，也有我亲眼见到的。好，就把你知道的事详情讲来。相爷您恩典，要光我说呢，可不一定说得全，请您把我们舅太老爷柳荣叫上来，叫他也听着。我说的要不是假的，就求包相爷秉公而断。来呀，带柳荣。柳荣哆了哆嗦在大堂之上跪下。柳荣参见相爷。柳荣，你可认识此子？认识认识，他是严查散的书童。包公用手一指雨墨，讲。相爷，我听我们家太夫人说过，当年呢，柳家没什么财产，太夫人过门之后，严家跟柳家住在一块儿。舅老太爷的父母是由我家太老爷给孝顺死的，舅太老爷本人呢，也是我家太老爷养大的。原来那位舅太夫人徐氏也是我家太老爷花钱给娶的。金蝉姑娘6岁的时候，舅太老爷把柳姑娘许配给我家公子，已然过了礼了。妈，柳荣，你听清楚了吧？雨墨说的可是实情？这柳荣敢说不是吗？啊，相爷，他说的是实话。刀，柳荣，验尸之时，县官问你。你说柳君臣没有婆家，是方才本堂问你，你也如此回答，冲这件事就应该打你，拉下去重责40大板。
公差就把这位柳员外拉下去了。四十大板差点没把柳荣打死，包相爷如何断案，下回再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前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4: 不算差。
3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4: 还可以。
3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4: 一般。
3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4: 好累。
3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7: 出错了，
38: 发现病毒
3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8: 师傅到爱心小区。
4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2: 读书是一种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哎，师傅，等一等。
3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不会迟到吧？
3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3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王大王
0: 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2: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0: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 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

0: 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心。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0: 您坐这儿吧，
9: 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

0: 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0: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嗯，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

0: 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这就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在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日，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

0: 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内座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您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嘞。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那年我5岁。
2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0: 想孩子吗？
2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

0: 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 谢谢你，
1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

0: 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这就是我的。
2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出错了。
30: 发现病毒，
2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2: 他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1: 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今天不会迟到吧？

0: 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午睡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9: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0: 妈妈，
9: 哎，
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0: 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0: 我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在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

0: 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9: 我是90后，
0: 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明星。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五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0: 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3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4: 早年在
3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6: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7: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1: 我要投诉。
4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1: 啊？为什么呀？
4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4: 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
22: 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7: 为什么呀？
2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
2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2: 我要投诉。
3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2: 啊？为什么呀？
3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1: 谢谢合作。
3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5: 读书是
34: 是一种快乐。
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

0: 边三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3: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0: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嗯，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5: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5: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5: 一般。
2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5: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一度电能干什么？
2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6: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7: 妈妈，
16: 哎。
12: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

0: 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
20: 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9: 你好，欢迎来到城，
2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2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

0: 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
8: 包大人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心里就合计呀，展雄飞为什么答应了之后，今天早晨还走了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原因。昨天晚上展雄飞虽然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展南家心想，哦，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回转陷空岛卢家庄了。人家这哥几个说，等着他们找完了老二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再去，怕我有危险。这就说明我自个儿去不了啊。说明陷空岛卢家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啊。可是白玉堂盗走三宝，针对的人就是我呀。难道说没有人家这三位弟兄，我就去不了陷空岛吗？展琼飞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锦毛鼠白玉堂左一次右一次，三番五次在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跑到包大人府中，把这个三件宝贝给偷走了，指名点姓要让玉猫去办案，这就叫跟我叫板。我要不去，这就是让你把我给叫住了。所以展兄飞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着，等着卢芳他们回来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实际上心里想，我不用等你们，我自己就去了，我到底看看他那里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展雄飞昨天晚上这一答应，反而把大家伙都给稳当住了。今天一大早，他自己单独找的公孙先生，让他给开出来文凭录引。他是爷家的差官，应该有证明身份的东西，揣到怀里边，自己一个人骑着

0: 我不算露脸，这算我栽面。这个脸儿，我得到我的相空岛之后再找回来。白玉堂这么想的，所以白玉堂先行一步走了。那么展雄飞呢，随后也骑着马跟来了。罗家这哥几个去找二爷韩章去了，包大人说好回来。单说展雄飞骑着快马
1: 先来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到松江县这个地方，一见这县太爷得递交自个儿的身份的公文，使展雄飞感到非常意外。一看这个松江县的县太爷，他认识谁？这位叫田启元，他有个老仆人叫田中，他的妻子叫金玉仙。当初包公下陈州的时候，这展雄飞曾经管过他们家的闲事，没想到现在这个田启元在这做了县官了。田启元一看到展雄飞来了，这田启元非常高兴，马上把展南侠由打外边迎接到县衙门之中，盛情款待，摆上酒席。酒席摆上之后，就跟展雄飞说了，说展南侠，今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呢？展雄飞就把白玉堂大闹东京城，盗取三件国宝，回转县空岛卢家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展雄飞说，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三宝来的，我就要见见白玉堂，一见面谈一谈解除误会，二咱们是客卿客礼的讲道理，把三宝要要回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不给三宝横不讲理，我们动手交锋。田启元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太好办呐。是县空岛卢家庄在我的管辖区域之内，卢家庄的庄主叫卢芳，而且卢家庄的对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墨花村，那墨花村里边也有几位练武的，他们都是管着船的，这个船在江河上边跑运输，他们都拥有巨额资产。当然了，他们都比较遵守国法王章，但是我也曾听说过他们背地里在我们不可查访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他把三件国宝盗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违法的事情啊。展南侠，您自个儿一个人来喽，就去找那白玉堂，这不太危险吗？我看这样吧，我从我的松江县派出一些官兵到卢家庄，把他庄子给他包围，把这白玉堂活捉了，怎么样？展雄飞说不可。展雄飞说，您不知道啊，白玉堂这件事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您要说他只是有违国法我们可以这么看，但是他这个做法是冲着我来的，就对我是一种挑衅，对我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个人就得应战，我这么一应战，我们两个人这就单打独斗，江湖上武林中这是自己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我不能违反这个规矩。如果说我要跟他讲国法，您派着官军把他包围了，那白玉堂有可能就跑了，也可能哪儿也找不着他了。恰恰是我一个人来了，白玉堂要知道了，他肯定会和我见面。

天启元一听，好吧，斩南侠既然这样认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您说我做什么？斩兄飞着我骑的这匹马寄存在你这里，然后呢，由打这里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水路得坐船，你给我安排一只船，再给我派一个水手跟着我，把我摆渡到陷空岛。好吧，天启元马上就吩咐手下一个水手，姓于，叫于彪，让于彪准备了一只船。斩兄飞身上带着宝剑，挎着镖囊，自己就上了于彪的这条船。上了这条船之后，于彪摇着这船，斩兄飞站在船上，顺水路就来到了飞风岭。到飞风岭下就是岸边了，在飞风岭前往上走就是卢家庄。到在这个地方，于彪把这船就停到这儿了。船一靠岸，于彪转身行，冲斩兄飞说：“斩爷，到了，您可以上岸了。”斩兄飞说：“谢谢你了，这一路上让你受累了。”于彪说：“您这是说哪去了？我们现在爷对您都感恩戴德，您会跟我那么客气吗？啊，没必要，没必要，请您上岸。还有什么话要说，吩咐小人。”斩兄飞说：“你记着，你回去以后跟你县太爷这么讲，三天之内打听着陷空岛卢家庄的一些动静，有动静的话你们及时可以过来，如果说半月之内这陷空岛卢家庄什么动静都没有，你们就赶快的到开封府去，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禀报给包大人，让他快想第二步办法。”哎，展英，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展兄飞说：“没有别的意思。什么事情啊？我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呀。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卢家庄陷空岛里边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白玉堂对我下毒手下狠手，也许我未取三宝，在此为国尽忠，那我斩昭也是理所应当的，就请你到那个时候向开封府禀报就行了。”于彪说：“不至于，展爷，凭您这身本事，凭您这能耐，绝不会这样。”展兄飞说：“但愿如此，你请回吧。”于彪摆着船走了。于是斩南侠迈步往上走，怎么往上走？这是个山坡路。斩兄飞顺着山坡路往上走，走不多远，半山腰上一看，是一道寨墙。所谓的寨墙，也就是卢家庄的庄院墙。这个庄院墙啊，都是拿那种片石头垒起来的，当地产生这么种片石头，搭墙很方便，垒起来有一丈多高，周围是一个大圆圈，把这个卢家庄给包到里头了。这面有一个庄门，这个庄门是铁栅栏关着，里边锁着。这个庄院墙上边晃晃荡荡有三三两两的人来回走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定更多天了。斩兄飞来到这个庄院墙外边，往上看着，就喊了一声：“哎，请问这是卢家庄吗？”上边的人一听：“是啊，你谁啊？哪来的？我问你们，你们的白五爷在庄里吗？”“白五爷？哎，白五爷在庄里啊。”“快点到里边去禀报，就说展昭、展兄飞单人一告，到此拜访。”“啊，展昭、展兄飞，您是那个玉猫吗？”展兄飞说：“然也。”“啊，您等着，您等着。”就看这个庄墙上面人下去了，好像往里边禀报去了。展兄飞在这下边就等着，左等也不出来。

0: 是又等也不出来，等了好半天里边没动静。展清飞在这又问，
1: 喂，上面有人吗？
0: 这回一问呢，听搭腔的呀，不是刚才那个人了，是另一个人。
1: 谁呀？谁在下边半宿拉夜的吵吵嚷嚷的？
0: 展清飞说，我刚才我让你们的人往里边去告诉白玉堂，怎么这么久还不带信出来，快快开开你们的寨门，我要进去。
1: 你是谁？
0: 展雄飞
1: 啊，是不是那玉猫啊？
0: 正是。
1: 你他妈叫玉猫还用在门上走啊？啊，这猫那多能耐呀，这我们家就这个院墙能挡住猫吗？我们的猫从来不走这门，都在墙上翻过来窜过去的。有本事你在墙上过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墙，你就别叫猫，叫猫就不用走门。跟你说就这么回事，我们五员委爷早就说了，猫来了不用开门，就走墙。
0: 展雄飞一听这人说话好像是喝醉了，这舌头都有点短。展雄飞又一转念，这白玉堂回来以后肯定他要给我设出很多的路障啊，这门都不给我开，让我翻墙而过。好，展雄飞心想，我既然号称玉猫，我就能过得了你这个墙，我之所以叫门，这是从礼节上讲不能不这么做。既然你跟我这样叫板，那我就翻墙而入。但是又一转念，这可不能随便翻墙，白玉堂这个人诡计多端，我翻墙而入，万一他那个墙里边设下了有陷阱，绷腿绳半腿锁，我往门一落，他崩把我绊倒了，那怎么办？我不从这正面走，我往旁边绕。想到这里，展雄飞顺着他这个庄院墙往前走。当他走着走着走出来一段路，看这个庄院墙拐着弯了，由打正面转到东头来了。到东面的时候，展雄飞仔细听着这个院墙里边的声音，院墙里边没有动静。展雄飞这个时候双脚一点地，丹田一提气，一滴溜蹭窜到院墙的墙头上来了，在墙头上一站，低头往底下观瞧，一看里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展雄飞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块问路石，把这石头往这地面上一扔，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头一咕噜，说明这个地表面是实实着着的，不是空洞的声音。展南侠然后一提气，噌，又打墙上蹦到了地面，到院里头了。展雄飞身轻如燕，体轻似棉呐，落到地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下来之后，他仔细定睛一看，进了这庄子了，再往前面走，好像有一片庄院，这是一片宅子。估计这就是老卢家的宅院。展雄飞往前走，直接来到这个宅院的门前，一瞧这个宅院青堂马瘦，当中间是一个黑大门，五凳条子石台阶，两旁边有两个小石狮子。这个条子石上去之后，门洞里头挂着两盏灯笼，左边的灯笼上写着字接福，右边灯笼写着字迎祥，当中间这灯笼写着两个大字大门。 哼，展君飞心想，这是大门，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告诉别人的？你们家自个儿这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吗？还在灯笼上写上。展君飞一看他这两扇门虚掩着，并没插。展雄飞走上台阶，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轻轻的就开了。嗯，两扇门一开，展雄飞迈步就进来了。往前走着的时候，展南侠都夹着小心呢，生怕脚底下踩上陷坑翻板。但是展南侠心想，这个大门里边不至于设这个东西吧，他们还要出出进进的。展雄飞走进来一看，对过迎着大门的是影壁墙，两边挂着两盏灯笼，这两盏灯笼是白纸糊的，把影壁墙上面照得挺亮。展雄飞注目一瞧，这影壁墙上面感觉有一幅画。展爷走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嘿，这什么画？画了一幅画是五鼠斗猫。这把展爷可气够呛，画着五个耗子，各种神态，各种表情，总而言之，这耗子瞅着都盛气凌人。当中间有一个猫，这猫啊在那儿躺着，四爪朝天，一副恐惧的样子，被老鼠吓得够呛。展雄飞心想，这幅画肯定是白玉堂找人画的，而且是最新作品，画完了就搁这儿了，知道我今天要来，准备用这幅画气气我。展雄飞心想，白玉堂，你鼠肚鸡肠，你这一幅画就能把我给气怎么着吗？展雄飞又打这个影壁墙旁边转进来了，转进来一看，前面有第二趟房，这第二趟房一拉六是五间，这五间房没有灯光。展雄飞一看，在房门外边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是圆、亨、利、贞。展雄飞心想，瞧这意思，他还研究过易经。但是这个门不在正面，这门开到旁边，展雄飞心想，这可真是土包的地方啊，他这个门怎么偏在一边开呢？

0: 南家展雄飞来到卢家庄卢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展雄飞心想，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这就是土包子，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元亨利贞。展南侠心想，这是易经里边的四个字，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未必能知道，写上这么四个字啊，无非就是附庸风雅。展南侠心想，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他后边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呢，我从这门这儿走。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刚要往里走，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展雄飞一瞧，哟，这还有副对子，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一瞧这对子，上联写的是自古人道猫捉鼠，下联配的是今日此处鼠擒猫，嘿，横批四个字遇猫慢行。哈哈，展雄飞心想，白玉堂就跟我整这个事儿，到处都有鼠猫的事儿。展爷心想，这个地方写着遇猫慢行，这是吓唬我，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里边有半截亮，再往里头是黑的。展雄飞暗想，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走。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行，走到他这二趟房的当中间，一纵身噌上了房了，来到房顶上脚踏瓦拢，往后面一瞧，哟，一瞧后头后边还有第三趟房，哎呦，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展雄飞想，哦，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头前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这是引我往里走，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过去，我到这第三趟房，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蹭落下来了，落到院子里头继续往前走。他脚下感觉呀，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展雄飞往上走，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看着窗户纸通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展雄飞一看这门啊，嘿，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这门都修在一头。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西边把头这个门敞着呢，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就他往里边这么一瞧的这个功夫，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展雄飞一瞧，这个人的背影很像白玉堂，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展雄飞跟手就进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转身情一看他的背影，展雄飞就喊了一声，是白玉堂吗？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吗， 就跟前面那个人回答了一句，展兄您真来了。展兄飞说当然。就听前面白玉堂说，既然来了您就里边请吧。白玉堂说这个话，他脚底下并不停步，接着穿堂往里走，展兄飞随后就跟着。由打赌头这个门他进来，穿进第一间房，到了第二间屋，再往前走是第三间屋。当到第三间屋的时候，这个第三间屋的灯没点。展兄飞一愣神，哎，这屋怎么没点灯啊？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当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展兄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在那儿了，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展雄飞也站在这里。姓白的，我今天来了，怎么样，你当面过来跟我回话，咱们有什么事情在桌面上摆出来，一二三四谈清说明，你把三宝得交出来。你要知道盗取国宝这是犯法的，你不是说玉猫要办案到这儿把你找吗？今天我办案来了，我找你来了。白堂怎么样？哎，展兄飞说完这话，这白玉堂在那站着还是背脸给他，不言语了。展兄飞心想，不对啊，刚才在外头我见着你了，你跟我搭了话了，你让我跟你进来，怎么走到这儿的功夫你站那不言语了？姓白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吗？啊，人们都说好汉子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今天我展昭来了，你总得有个声音呐。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时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后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哭疼倒了。展雄飞一瞧，哟，这是个假人，拿皮子做的，那脑袋是面捏的。头上戴着有扎金，身上都配着衣裳。哦，展雄飞马上意识到，我从外边往里一来，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可是一进这屋里灯是黑的，我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展雄飞心想，坏了，他这肯定有埋伏。所以南侠展雄飞这个时候转身行，刚要往外走的时候，就觉得脚底下一发软，啊，扑隆一声，坏了，漏下去了。感情就在这个假白玉堂身后边这个位置，是一个翻板。这个翻板没设置好的时候，他在这绷着，两边有掐子掐着，当要等着人往下翻的时候，俩掐子一撤，所以人一登上你就翻下去了。展雄飞又打这个翻板着往下一漏，底下是一个大坑，这大坑底下有一个皮兜子，皮兜子上面是网罩子，网罩子口上是绳子，这人往下一坠，一坠这个皮兜子，这网罩子往旁边一缩，就把展南侠给困在里头了。展雄飞掉下去之后，两旁人们就喊上了，掉下去了，逮活了。这猫啊也不怎么样，看来这猫它也不利索，它要利索的话能掉咱这网兜子里吗？是吧？来，好家伙，一下子出来十来个家丁，这几个家丁们过来，夸的把展南侠又到这网兜子里边提上来了。这一提上来，这些小子们是七嘴八舌呀。哎，我说你就是玉猫吗？哎呀，你这玉猫也不行啊，你这个玉猫怎么还往坑里掉啊？啊，那个说了， 你叫展雄飞，是南侠客吗？你南侠客？哎呦，这侠客还掉到翻版里，你这不是侠客，你整个一瞎巴海呀、啊！展雄飞这阵心中想，我已经犯到他们手里头了，我就什么也甭说了，无言以对。把展雄飞提醒了之后，旁边有人把这绳子就拿过来了，第一步先把展雄飞的宝剑摘下，镖囊摘下，把展雄飞就捆上了，十了多个人在那网罩子里边捆他。展业心想，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大江大海过了多多带广，没想到今天在这商州的小河沟翻了船了。哎呀，真是人生难卜，十分难以预料啊。既然如此，赶着走吧，绳捆索绑把展雄飞捆上了。旁边这几个家丁就说了，展雄飞，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的白老五呢？这是一被绑了，展雄飞来了火了，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干脆就叫白老五了。你们的白老五呢？哟，怎么那么不会说话？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你管我他叫白老五？展雄飞说，他就是白老五，我找的就是他，你让他出来，让他见我，他不是真正的汉子。哎，这什么话？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站起来顶着天，坐下压着地，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他算什么汉子？真正的英雄好汉，咱们是真刀真枪，明争实斗，长这些个外五六，他不是英雄。哎，你不是遇猫吗？我们五爷说了，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不能跟你直接斗，所以挖一坑把你炫里头，这样才能把你逮住，把你这样一逮住，这耗子才能斗猫。真是，展雄飞，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
1: 找他，让他出来。
0: 别那么大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火大伤身啊！我们五员外爷啊，跟您说，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告诉我们了，把你逮住之后啊，先把你押到一个地方去，等我们五员外爷待会儿喝完了酒，再喝点茶，觉得闲着没事儿了，才有功夫问你呢。
1: 我冲他来的，让他出来，
0: 少发火。我告诉你，展雄飞，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秋，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你跟我们横多了，我们要来了火，给你点厉害，你呀吃不了兜着。咱们要说客气，咱就讲个理儿，要是不客气，你被绑着呢，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明白吗？展雄飞，我就要见白玉堂，我跟你们没有话，
2: 没有话。

0: 展雄飞就进了这石门了。进了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就听外边锁链的一响，嘎嘣，大锁都锁上了。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啊！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把这个眼睛的视力调整了调整，仔细往上一看，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尽管是在晚上，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嗯，展雄飞想，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他们现在把我就当做犯人呢。但是这根缝要想从这出去那是不行的，这缝太窄。展雄飞心想，有这个缝啊，喘气儿很痛快，这个空气流通啊。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往下周围再一看，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是用一个盘子盛着一点油，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在这盘子里边放着，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照着微弱的黄光，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展雄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他往上一瞧，一看迎着洞门对过，在这石壁上挂了一块匾。展雄飞一看这块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匾上边写着三个字，气死猫。嘿，展雄飞心想，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绝不会就叫气死猫，可能知道我要来，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展雄飞站到这匾前，下意识的用嘴叨念，气死猫，哼，气死猫啊，谁起的这个名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展雄飞往旁边一留神，仔细观瞧，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白的多黑的少，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是个劳动人民。老头在那蹲着，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老头搭了一句，这是刚挂上的。展雄飞回头就问他，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呀，进来了三天了。
0: 哦，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
1: 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这个匾呢是今儿早晨才挂上，可能知道你要来，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展雄飞说，对，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
1: 别那么客气，什么贵姓高明啊，我呀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姓郭，我叫郭章。唉，命不好啊。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命不好了？
1: 我命好了能在这里待着吗？
0: 我做梦都没有梦着我能上这里来。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进来的？
1: 提这事儿我气大了，跟你说，我呀带着我女儿，我们呢是奔瓜州去，由打镇江奔瓜州，我们是坐着船，嘿，没想到

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长得挺漂亮，就跟我大哥就问我上哪儿。我说我们上瓜州。他说您上瓜州啊？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我心里啊就对他防范着呢。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呢，多半都有说贪图。我尽管对他防范，我也没防范得了。到了瓜州，我们一下了船，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把刀就亮出来了，告诉我们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把你抹了。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我说好吧，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就二番又上了船了。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由打瓜州那儿二番再一上船，顺水路走南运河，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到这儿之后啊，把我们爷俩就弄上岸来了。弄上岸来了，那个小子才跟我报名。他告诉我他呀姓胡，叫胡烈。我说你叫狐狸啊？他说不是狐狸，是狐猎，烈性的烈。我说哦。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他说我告诉你，把你们爷儿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儿。结果他把我们爷儿俩就带他家去了，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跟你们说，我们呢这是卢家庄，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五位员外爷，我们这五员外爷啊姓白，叫白玉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我们这五员外爷长得特漂亮，家里边有的是钱，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五员外爷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所以看你女儿啊长得是真够漂亮的，从这身条从这长相从这貌相我们都相中了，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五员外爷做压寨夫人，你是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句话呀，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结果我一说这句话，他就把我给压到这里边来了。展雄飞一听，好啊，白玉堂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但是这样啊，这

斩南侠听郭璋老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听完他讲述这一番话，斩琼飞怒火天凶，心想感情白玉堂你撑不起义士，你也撑不起什么员外爷，你还办这种事情，抢男霸女。所以斩雄飞听完了这句话，这气儿上来了。这郭璋就说了，请问您是怎么来的？斩雄飞说，您不用问了，我叫斩雄飞，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到了开封府的三宝，跑回他的卢家庄，我这回跟踪到这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有翻版陷坑，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我也被压到这里，看来啊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吧。郭璋老头一听，哎，我跟您呐称不起难友啊，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的，咱俩不一样啊，但是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你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斩雄飞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上火，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他如果要见我，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当面我要申斥他，我要骂他，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他是个匪徒。老头说，对，他就是个匪徒，他怎么还叫员外呢？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他这叫什么员外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外边灯球火把照着，进了几个家丁。哎，姓展呐，走了，我们五元爷要见见你，走吧。展雄飞一听，冲着郭璋老汉就说了，老人家听见没有，他们招呼我来了，我去见他，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展雄飞转身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当展雄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都是他的手下人，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展雄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从哪来啊？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外罩着浅蓝色的花袍，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裳一样。这个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就是斩雄飞那口宝兵器巨缺剑。斩雄飞心想，得，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他先挎上了。白玉堂一看展雄飞被绑着来了，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一站，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白玉堂呢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白玉堂站起来了，抱腕拱手，哎呦，展兄您还真来了啊，我可真没想到啊，我盗取了三宝，留了一张字简，您看了字简，一不复信，二不爽约，就亲自到此，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哎，小子们，斩南侠来了，你们怎么给绑上了？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来，把绳子松了。白玉堂一说这句话，旁边的这些庄丁过来给展雄飞把绑绳就松开了，绑绳一松开，展雄飞往周围瞧了瞧，展雄飞心想，你给我绑绳松开，我得想办法能够逃走，
或者是从谁的手里夺过一件兵器来。但是展雄飞一看不行，屋子里边人太多，好几十号，估计这是白玉堂想到了，怕我在现场逃跑。白玉堂往旁边一伸手，展兄，这儿有座，请坐，请坐。展雄飞往旁边一瞧，旁边有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茶几。展雄飞心想，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我往这一坐，跟他谈好了还好，谈不好，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儿，把他拿起来一翻身，啪的一下子，我把身后的庄丁，我再打懵了一个，抽出他的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坐在这儿了。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儿，慢慢的一碰他，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子跟地底下都是钉死的，不能动。展雄飞心想，哥，看来这个白玉堂对我是防之又防啊，他怕我跑了啊。别看明面上给我把绑绳松开了，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展雄飞一想，我呀，我先稳当会儿吧，我不能愣跑啊。展雄飞坐在这儿之后，看了看白玉堂，姓白的，我来了，可这白玉堂你让展某看不起。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哈哈，展兄，你既然来了，你怎么瞧不起我呀？你把我展州捉住的手段不高明，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兵器，而是靠你的翻版陷坑。哎，展兄何出此言？分对什么人呢？像您这样的人，我靠我的真本事，我能捉得住您吗？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有的用夹子，有的就用陷坑啊。老虎那个东西，要是扎到人群里边，它会连撕带咬啊。所以一用这陷坑呢，这老虎掉到里边，拿网子一罩，它就跑不了了。您呐，就是一只老虎，您是要吃人，是要咬人的。对待您这样的老虎，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展兄，这个您甭上火，您也别着急，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既然你到这儿了，我把您捉住，只有这样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对不对？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我把它收藏起来了，一点没有损坏，那是国宝啊，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哎，您不是想要三宝吗？咱们谈谈条件吧。哎，怎么样？展兄非是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白玉堂听到这里，有点泪下把展雄飞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一问崩簧，啪，这剑就出了鞘了，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拿着这个剑，用手弹着这个剑身，当当当，哎呀，展南侠，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这是宝兵器呀，削铜剁铁呀、啊！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您一剑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您可把我吓了一跳啊！

0: 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把剑倒在我手了。哎，展兄，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这剑是保兵器，叫什么名字？哎，有名没有？展兄飞出，这柄剑有名字，它叫巨阙。哦，巨阙，我听说了，湛卢巨阙，紫电白虹，这都是自古以来的保兵器呀。您这是巨阙剑。
1: 嗯，这个巨阙剑
0: 能够削铜剁铁呀，是吧？这个剑应该是在您身上佩戴着，可是从今以后呢，没别的，这个剑它就归了我了。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拿这剑匣，把这个剑还剑入鞘，夸，哎，人配衣裳马配鞍，这个剑往我身上这么一跨，我就觉得立即长了三分精神。我早就想找么一件保兵器，可是一直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展兄您给我送来了，我得先谢谢您啊，谢谢展兄。白玉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带着故意的气展兄飞的样子。展兄飞瞅着白玉堂，白玉堂，我告诉你，兵器虽好，得分什么人跨带。怎么着，我跨带不行吗？展兄飞说你不配。白玉堂说我不配。你说我哪儿不配呀？啊，展兄飞说，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勇士，这个剑在展某身上佩戴着，那是很合适的，可是高在你的腰下，那就不合适了。你算什么？你算勇士吗？你算义士吗？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觉得你白玉堂算个义士，可是今天我到了你的通天窟里边之后，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个义士，原来你是一个盗贼，你是一个强盗。展兄飞这几句话一说，白玉堂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突然间没有了。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哎，姓展的，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说我是强盗啊？我的卢家庄远近闻名，我偷过谁，我抢过谁啊？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白五员外爷，我家里边有的是钱，我干什么是强盗啊？我做的是正经买卖，搞的是水上运输，你展兄飞怎么能说这话呢？我们是武蜀，又称为武义，你怎么那么讲？展兄飞说，白玉堂，我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你欺男霸女还不是强盗吗？白玉堂说，姓展的，你把这话跟我说清楚点，我哪儿欺男了，我哪儿霸女了？展兄飞说，刚才我到你的通天窟里去了，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手下人给抢来的，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哈哈哈哈哈哈！白玉堂，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你白玉堂娶媳妇儿讲究明抢暗夺，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老头都说了，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既然是压寨夫人，那你还不是寨主吗？既然是寨主，你就是强盗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展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白玉堂当时一听，脸上显出一种惊愕。展兄飞，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展兄飞说，这还有假吗？通天窟里边还压着这老头呢，他叫郭章，跟我在一起压着，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来呀、啊，

0: 通天窟里边的老头给我带出来。手下人等一听是，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一看周围都是人呐，灯火通明，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来到这里边，他战战兢兢地站在这儿了。白玉堂在上边瞧着这个老头，哎，这位老人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小老儿，我叫郭璋。
0: 你是从哪儿来呀？
1: 我从瓜州。
0: 你从瓜州？怎么到的这儿啊？
1: 我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
0: 山上什么人？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他把我们劫过来了，把我和我女儿。
0: 还有你女儿？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跟胡烈他媳妇儿在一块儿呢。
0: 哦，白玉堂叔，我再问你，这胡烈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
1: 哦，他说是这么回事，说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白五员外有的是钱，就是没媳妇儿，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把我女儿抢到这里，打算给白五员外做压寨夫人。
0: 说到这里，白玉堂听明白了，啪一拍桌子，腾的站起来了，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
1: 怎么回事？
0: 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为什么？他们旁边一瞧，展雄飞在那儿乐了。白五员外，怎么样？
1: 我没说错话，没说假话吧？
0: 白玉堂冷静了一下，又瞧了瞧这老头。我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不认识。
0: 我叫白玉堂，我就是白五员外。
1: 哎呦，我的天哪，是您呐？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
0: 没这回事。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吊门就长上来了。老人家，你现在旁边坐着，来人把那胡烈给我叫来。
2: 是。
0: 手下人去不多时，把这胡烈就给找来了。这胡烈都已经睡了，从被窝里给掏起来的。胡烈穿好了衣服就问，谁找我？手下人说了，白五爷找你。胡烈一听，哦，好，这胡烈来了。胡烈来到大厅里边，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好几十人拿着兵器都在这站着，正面是白玉堂。这胡烈进来之后莫名其妙站到地当中，谁找我？在这白玉堂啊还没发火，反而平静下来了。白玉堂就看着胡烈，胡烈，我找你。
2: 哎呦，
0: 五元爷，您找我。咕噔跪下了，给白玉堂磕头。五元爷，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起来，起来，不用磕头，站那儿。哎，这胡烈就站在那儿了。白玉堂说，我问你，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
2: 五元爷，我来到这日子不多，我来到这儿还没有一个来月。
0: 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柳大爷说，您这不是缺人吗？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我就在这您手下听差。
0: 哦，我问你，这个老头你认识吗？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璋。胡烈一瞧，哎，我认识，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
2: 哦，
0: 白玉堂说，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是他一个人啊还有别人？
2: 不是他一个人，
0: 五元爷，还有他一个女儿，他那女儿啊叫郭增娇。增娇啊，增加的增，娇媚的娇，这名字还挺好。我把他带来了。你把他女儿

0: 而也带来干什么呀？吴元秘，这跟您说，这个事儿吧，您今天把我找来了，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您要不找我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我再跟您说。
1: 哦，白玉堂说，不用，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怎么回事？
0: 胡烈说，是这么回事，我到在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呢，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这个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儿这名声远扬，尤其是武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我一看武员外爷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有，就是还缺个媳妇儿。我寻思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我呢跟我那个兄弟我们哥两个就商量。我兄弟说，这个呀，咱这个陷空岛啊，这是个孤岛，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得上外边学嘛去。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到处寻摸看。我就想啊，武元伟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身条得好，元伟爷您一看就得喜欢，这才行呢。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她得喜欢，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哎，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这爷俩我一看他的女儿不错，所以呢我就跟这爷俩一说，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相空岛卢记庄去一趟，这老头呢就同意了，跟我就来了，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来之后，这老头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他就没太同意，没太同意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他缓过劲儿来，要是真正同意了，我再跟您说，是这么回事。白玉堂听到这儿，脸上一点都没带气，笑呵呵的。白玉堂站起来，就往前面走，往这胡烈跟前走，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当两个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白玉堂站住了。胡烈，我问你，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胡烈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个儿想的。白玉堂说，好。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抬腿，嘡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胡烈，哎呦，您这是干什么？白玉堂唰抽出宝剑来，照着胡烈的左耳朵，噗，耳朵给拉下来一个。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气满前胸。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

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唰的一剑扑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胡烈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胡烈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胡烈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他刚来了不到两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六七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家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向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璋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胡烈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璋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璋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县空岛卢家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二十两银子来，把这二十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璋。老人家，这二十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二十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璋呢开始是推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他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呢一定要把他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

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璋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呢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这个水荡呢名字就叫石湖荡。这个水荡分南荡和北荡，他们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这边呢属于南荡，再往那边呢是北荡，北荡那边属于墨华村。所以他支舟离岸，摇着双桨，打算由打南荡这个地方划进南运河，顺着南运河一直奔长江，最后把他们送到瓜州。按说这条路啊可是不近乎，这韩寿摇着船往前走，还没有离开这个南荡呢。所谓荡啊，就是边上都有很多芦苇，他刚刚出了这个芦苇群，走到净水面上，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哎，韩寿，慢走。韩寿摇着船回头一看，借夜色明光之中见到有一条船来了，这船上好像有个人。韩寿心想，谁呀？白五爷改主意了啊？不会吧，白五爷向来是说一不二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现在又让我回去。所以韩寿故意的把这个船滑动的速度就减慢了，在这个时候后边那个船就追上来了。后边上来这只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体格矫健，身上穿着短衣裤，手里边还提着一口泼刀。这个人把船划进的时候，把船桨一松手，提着这口泼刀一纵身，噌，由打他那条船上就跳到韩寿这条船上来了。跳到韩寿这个船上之后，手中把这泼刀一横：韩寿，你别走了。韩寿回头一看，来的这个人正是胡烈他兄弟胡奇。韩寿当时心想，这个小子怎么来了啊？韩寿瞅着胡奇，哎，胡奇，你来干什么？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啊？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
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在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识，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百川追上来的，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的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奇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了，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插班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了。哟，这韩寿一听

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的，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看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们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那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穿膛板就接起一块，拿这穿膛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穿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奇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泼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胡奇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劲的时候，这胡奇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有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奇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无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奇转身还想奔着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妹，那三妹就说了，谁呀？ 啊那是谁呀？胡奇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块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啊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嘴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魂，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魂。这丁丁魂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蹦过来，就让那

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魁、乙魁、丙魁，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了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了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来的，你是哪的？是不是县公岛的？胡奇说，你不知道，唰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破刀跟这哥三个对付呢，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魁。这个丁丁魁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这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魁在水里边那本事比那汉二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啪，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上回书说到双枪将丁艳平把双枪一分，要跟少保罗成动手了。丁艳平此时心乱如麻呀，暗骂自己，丁艳平啊丁艳平，你已然在佛祖面前焚香起过誓了，绝不再出事了，双枪都封上了，而今呢，为了杨林跟自己的义气又二次出事，这事情怎么那么巧，在毛家及王家老店跟罗成相遇。嘿嘿，如果说面前这个程咬银他果真是罗成，这就说我丁艳平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呀，这是我起誓应誓的。倘若我今天被罗成用单枪破双枪把我扎死在这儿，我丁艳平就对不起佛祖前边的誓言。可是罗成啊罗成，我丁艳平对你们罗家有天高地厚之恩，我是你的义父，你应该这样对付我吗？啊，没有我，你父亲不能自立北平王，你们罗家没有今天的荣华富贵。得了，如果真是你罗成，我何出一死去了，我让你罗成骂名千载。丁艳平想到这儿，双足一踹蹬，马往前一闯，程咬银，让你知道知道双枪将丁艳平的厉害。老将军说到这儿，一甩自己胸前的银髯，啪，这银髯就飘到右手的单枪之上，残眉微皱，二目圆睁。罗成一看这老爷子不减当年的威风啊，罗成一颤手中的五钩神飞枪，老将军，我要不知道你的厉害我还不来呢。丁艳平心说这什么嗓子呀，憋得粗不粗细不细，让人听得那么别扭。罗成心说呀，我就是为你老爷子来的。丁艳平把嘴一撇，娃娃，小小的年纪学了几天功夫也敢在老夫面前耍枪，你敢犯我一字长蛇阵的阵胆重力，分明是前来送死，哈哈哈哈哈！丁老将军一笑，罗成心说我得气他，等我把我干爹气晕了气糊涂了，我就好赢他了。哎哎，我说老头啊，你不要发狂啊，你倚老卖老啊，你可要知道茄子老了就都是籽儿了，倭瓜老了是面的，嘿，人老珠黄不值钱，你这么大岁数还能活几天呢，不在家里等死，嘿嘿，上马提枪你敢放狂言，我说苍然的老者皓首的匹夫，你不马前拿命等待何时。哇呀呀呀呀，王伯党谢应登这几个人在旁边听着呢，听罗成这么一骂，心说罗成你可真行啊，把你干爹骂糊涂了，你再跟你干爹动手，一会儿把老爷子由打马上气的扑通一声掉到马底下来，你呀还省得动手打了呢。罗成这一骂不要紧，气得老爷子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须发结章，好鼠辈，你竟敢辱骂老夫。这时候双方同时勒动催战鼓了，两匹马往前一冲，各抢上风头，三枪并举，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双枪将丁艳平双枪展开了，如同双龙戏水。再看罗成，枪急马快，如飘瑞雪，动着手呢。丁老将军一看罗成枪马纯熟，
难道他真是罗成吗？得了，我使绝招吧。罗成他一边动着手呢，他一边注意观察，观看他干爹的神情，心说了不得。

0: 我干爹这回要动真的了。这时候定老将军双枪金龙吐须，扎扎哪儿？扎前胸，挂两肩。这使双枪的可要便宜，双枪往上一扎，如果说罗成用枪一架，那准上当，因为单枪一架，人家双枪是四个枪头，只要你单枪往出一磕，人家定眼平这双枪后边这俩枪劲儿，望国一反手腕子就扎进罗成的胸口。所以疆场临敌，眨眉眼之间就能见生死的。双枪扎来了，你到底是想架，你是想推，你想封，你都赢不了人家。王伯党他们是行家里手，全都看得明白呀。定远平这一枪实在是不好躲，都为少保罗成捏一把汗。定远平心里说，小子，我看你怎么躲我这招。老爷子胸有成竹，两膀一用力，扎。罗成心说，来了，双枪发，我干嘛呀，单枪扎。所以两匹马往前一冲，罗成扑噜噜一铲枪，直奔双枪将定眼平的前胸。罗成使的是单枪，单枪尺寸长，而且能往前探出去，双枪可就不成了。双枪的尺寸短，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啊。使双枪的呢，他得攥住枪的当中间，作战的时候必须离着对方近才能扎得上，远了不成。定眼平双枪要扎罗成了，罗成呢先发制人，用枪呢同时就扎这定眼平，这叫双枪发单枪扎。如果你先动手，你罗成就得吃亏了。所以双枪刚一扎，罗成扑噜噜枪也扎，我单枪够得上你，你双枪可够不上我。罗成就这一下子，定老将军这脑袋嗡就大了。他明白呀，这种招数是我自己研究的，别人不会呀。再看罗成，亮银盔甲，素征袍，蓝脸红胡须，定眼平是满腹狐疑。可此时动了手，不容定老将军多想啊，只好把双枪往回一撤。罗成高兴了，你双枪不发，这是你交给我的，我就单枪拉了。罗成唰把枪撤回来了，二马一错蹬，老将军残眉倒竖，虎目圆睁，双枪使了个月照云龙往下扎。不管你罗成是用枪架开还是立大枪磕开，你都得上当。人家双枪这招数里套着招数呢，罗成右手枪往回撤，前把往下一溜，这枪杆抓住枪挡，这大枪就弯下来了，使劲往上一崩，嘡嘡嘡，把双枪崩出去了。老爷子全明白了，一字崩枪法他用上了。定老将军双枪一悠，猛一回身，炸。这可是双枪的绝技。再看罗成身轻如燕，右胳膊单手擎住枪往身背后一背，右脚一摘蹬，左腿绕蹬一缠一崩，左手抓住铁环梁，整个身子就崩在马的左侧了，使了个蹬里藏身，快呀！啊！定眼平一看，心说完了完了，我自己研究的绝招，能够置敌人于死地的绝招全都完了，现在只有挨打不能打人了。定眼平空有满腔怒火，没办法泄呀，往回一圈马，用双枪一点，站住。罗成站住了。程咬银，我问你，你的枪法跟何人所学？罗成一晃身形，
1: 哎，你要问我吗？提起来话可就长了，那是多少年以前了。
0: 丁艳平这气呀，心说你总共也不到二十岁，提起来话长能长到哪儿去？你给我讲出实话。
1: 哎，老将军，那年呢，夜里之间我睡觉，天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来了一位金甲神人教我枪法。我一问他，他说他叫广成子。嘿，老爷子，我这枪是神人所传，您呐绕眼凡胎，您赢不了我，您就把一世英名付诸东流了。老爷子，您打不过我了。
0: 丁艳平真是气坏了，无名火起，程咬金，你胡说八道，我要你的命。
1: 老爷子，恐怕晚了吧。
0: 丁艳平其实还有破单枪的方法。听罗成说完这话，丁艳平想变也变不了了，当时的脑子唰的一下的晕呐，两只眼睛巴拉拉冒金星，心里直恶心。是啊，我丁艳平不应该二次出世，此一次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老爷子一阵难过，啪啪把双枪一分，拿着哽嗓咽喉就去找罗成这枪尖儿。丁老将军要干什么呀？得了，我让你罗成把我炸死吧，将来真相必然大白，迟早有一天你爹会知道我死在你的枪下呀，我让你罗成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干儿子把义父给扎死。罗成一看就明白了，心说我干爹这怎么了，用哽嗓咽喉来找我的枪尖儿？好啊，将来要是有人知道我干爹死在我罗成枪下，我还活得了吗？得嘞，我让老爷子挂点伤吧。想到这儿，他把手中五钩神飞枪这枪头一闪，这枪上的钩呢就奔着丁艳平右边的脸上来了，有一个钩唰划了丁老将军脸一下，这血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这枪尖的钩呢挑住了丁老将军头上盔的搂海带，罗成用力一掰，啪，这搂海带就崩了。两匹马二马冲锋，罗成的右手一摔枪杆，干爹爷，我可对不住您了，啪，这枪就搁在老将军的后背之上了。老爷子突然间往前一栽身，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呀，心说好小子呀，罗成哎，罗成，叫着干爹给我一下子。丁艳平双足一踹蹬一催马，往北就跑。杨林瞧见了，这蓝脸的单枪破了双枪，丁大哥你赶紧回来，大爷你回来。丁艳平听见靠山王杨林的喊声了，把双枪交在左手，用右手指了指自己的腮帮子，又指了指后背，一摆手又往北一指，那意思啊，对不起，我不成了，我得走了。这时候靠山王杨林可顾不了了，一字长蛇阵里一阵大乱，赤发林管单雄信指挥兵将冲到阵中，这金鼎枣阳硕士一通乱砸，隋朝的兵将高声喊嚷，别杀了，我们知道你们厉害，我们投降了还不成吗？哈，七指咔嚓，隋朝的兵将拖号坎扔兵刃，就乱成一团了。将台之上靠山王杨林一看，完了，大事去矣。哎呀，想不到响马中确实有高人呐、啊！我这一字长蛇阵是瓦解冰消，好在他们没打绝户网啊，东北方尚有一条生路。来呀，传本王的命令，往东北上败走。齐牌官往下传令，随便告

0: 高声喊嚷：“靠山王千岁有令，往东北败！”杨林下了将台，陇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带着众家太保跟残兵败将直奔东北方向，就败下去了。咱们书要简短结束，长蛇阵被瓦岗山破了，这十万大兵的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军装器械全都归了瓦岗山了，除了逃走的随兵大部分全都归降了，在阵中尸体如山，大漠国是大获全胜。有人指挥兵将清理战场，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表罗成回到冈山，马上传令来呀，赶紧给我打洗脸水，我得洗脸。罗成摘下假胡子把脸洗干净，众站长全都回来了。张公瑾大哥，咱们赶紧收拾东西，备好了马匹，这就走。瓦岗山众弟兄都在旁边听着呢，要没有兄弟少保罗成，这一字长蛇阵破得了吗？大家伙正想摆酒宴给兄弟庆功贺喜呢，听罗成一说要走，老兄弟你怎么走了？得多住几天呢？秦琼过来了，表弟呀，你干嘛这么着急走啊？哥哥们，你们可不知道啊，罗成就把阵中跟丁艳平爷儿俩谈话的情形一说，表哥呀，如果丁老将军往东，我在这住一个月我心里踏实的，如果他往南，我住一年都放心呢，现在他往北去了，肯定是上北平府找我爹去了。表哥呀，我爹还以为我到山西去看望柴少，如果定老将军把我所作所为一说，表哥您想想，我罗成还活得了吗？我得赶紧走，追上我干爹定眼平，把事情说清楚了，不能让他找我爹去。是啊，秦琼这才明白，我姑父家法森严，那我可就不拦你了，你快走。罗成几个人出了大厅，立刻上马，大家伙儿催马就把罗少保送下瓦岗山。少保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一路上都不敢耽搁，到处打听定老将军的行踪，可到底也没追上。这一天已然进了北平府的南门了，快到十字街了，哎，罗成可看见了，双枪将丁艳平牵着马，正跟道旁边一个老头打听道呢。罗成催马就过去了，丁艳平就跟这老头说，这位老哥呀，我跟您打听打听北平王府在什么地方，我已然20多年没来了，想不到街道全都变了样，认不出来了。罗成赶紧甩凳离鞍下马，转到丁艳平面前，干爹，万圣孩儿给您磕头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丁艳平一瞧罗成跪到自己的面前，气坏了。这丁老爷子又觉得扑通一声他给罗成跪下了，你是我干爹啊，咱们爷儿俩可到了个儿了。哎呀，干爹您快起来，您这不是折寿我吗？您赶紧起来吧。罗成站起来，愣把双枪将丁艳平老爷子搀起来了。丁艳平隐然在胸前乱抖，我折寿你，我当不起你干爹啊！二马冲锋，你叫干爹给我一枪杆，你看看。丁艳平用手一指自己的脸，你看看这大疤了，小子耶，我跟你没话，我找你爹去，咱们爷儿俩有笔细账算，我对你们罗家天高地厚之恩，这长蛇阵你是替你爹报了恩了。哎呦，干爹您别嚷，让过往行人一听多不合适啊。什么？我别嚷？我就纳闷，你一个北平府的少保，你跟这帮降马怎么勾搭上了？哎
1: 没有干爹。
0: 您小点声，我跟这帮响马确实有关系，这里边有情有理。干爹爷，您听我慢慢跟您细说，如果您听着我的话，合情合理。干爹，您一定会饶恕我，如果我说完了之后，您认为干儿子我说的话没情没理，没关系。儿子，我在您面前，我拔剑自刎，您看怎么样啊？好，你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干爹，您上马。东门里有个报国寺，那儿十分清静，咱庙里说起还不行吗？头前带路。这样罗成就陪着双枪将丁艳平，带着张公瑾这些人来到报国寺了。到了寺前，甩等林安下马，张公瑾他们赶紧把马接过去。罗成叫开左脚门，出了个小和尚。哎呦，原来是罗殿下呀。罗殿下，阿弥陀佛，您怎么老没来了？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来，大家请进，干爹您往里头请。等到了院子里，罗成就告诉张公瑾他们这些人，诸位哥哥，你们在前面偏殿暂时休息一会儿，我跟我干爹有话讲，干爹您往后头请，小和尚在头前引路。爷儿俩就来到后院禅堂，罗成就请双枪将丁艳平坐在上首的椅子上，然后问小和尚：师弟啊，师父为什么不在呀？师父啊，出去云游走了好几个月了。好吧，那么你先给沏茶去。小和尚答应一声走了，丁艳平坐着生气呀，说你到底跟这帮响马什么关系，你给我讲在当面。干爹您先别生气，跟您说实话，我跟响马是亲戚。丁艳平可愣了，你跟响马什么亲戚？干爹，我问问您，我的舅父是谁？啊，你的舅父那是马明关的总兵秦仪秦鼎臣。干爹呀，我舅父他老人家当初是怎么死的？这个当初隋朝三伐南陈，兵到马明关，你舅父死在杨林之手。干爹呀，您知道不知道大魔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就是秦仪之子？双枪将丁艳平大吃一惊，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罗成把双枪将定远平请到报国寺。干爹呀，我跟您说实话吧，大魔国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他就是南陈马明官总兵秦仪秦鼎臣的儿子，那是我表哥呀。哎呀，双枪将丁彦平就傻了，原来这秦琼是秦仪之子。可是靠山王杨林总跟我提秦琼，怎么就不提他的父亲呢？干爹呀，您怎么不明白呀？您过去是南陈的水旱大元帅，如果他要告诉您秦琼是我舅父秦仪之子，您还能做他的震胆吗？可也是啊，陈儿啊，我问你，这秦琼为什么当上降马呢？罗成心说，行了，这回管我叫陈儿了。干爹，那我还得先问问您，您为什么不在隋朝为官，而回到老家麒麟村隐居呢？啊，想当初我归降大隋，就是因为陈后主是个无道的昏君，而隋先帝是位明主啊。没想到后来隋朝也是奸臣当道，昏君杨广他是篡位而来，现在忠良被害，民不聊生。陈儿啊，我能在昏君的朝廷中为官吗？我怎么能不隐居呀？古人有话，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吗？干爹，您说的太对了，我表哥秦琼当了降马，也就是为了讨伐无道啊。你以为他们这帮人是毛贼草寇吗？不是。那他们是什么人呢？您听我告诉您，大魔国之主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他是南陈程老将军程有德的儿子。难道他是长春关总兵

朋友得至子，是啊，前不正印先锋官翟让，那也是南陈的战将啊。您记不记得当时陈后主传下旨来，让翟让到瓦岗山去建造瓦岗城？是啊，我想起来了，难道他们都是南陈战将之后？干爹呀，瓦岗山这些弟兄全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罗成就把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共图大业的事情告诉了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干爹，我表哥他们是有道伐无道，可您二次出世，您是助无道伐有道，您说说您是不是助纣为虐呀？杨林不除掉昏君，不去杀奸臣，反而跟这些英雄豪杰为仇作对，我能不管吗？丁彦平听到此处真是后悔莫及呀。是啊，我竟雇了跟杨林的哥们义气，怎么忘了这大劫之事？我这不是老糊涂了吗？干爹，您说儿子我这次帮助破长沙镇应当不应当？应当，太应当了。陈儿啊，你说的全都有道理。行了，我饶了你了，咱们爷儿俩一块走，我上你们家看看你爹去。就在这时候，小和尚把茶水沏上来了，罗成给干爹斟了一碗茶。干爹，您坐着喝水，我还有话跟您说呢。好啊，你说吧。罗成又把这次去瓦岗山怎么在爹妈面前说的瞎话又跟干爹丁彦平说了。丁彦平也乐了，好啊，合算你把他们老两口子全蒙了。那我到你们家，咱把这长蛇镇相遇的事情一字不提，这横成了吧？干爹，那也不成，您说我爹多机灵啊，怎那么巧啊，咱们爷儿俩先后到我家，我爹能不疑心吗？那要以你之见呢，您呐，先在这庙里住个个月七成的，再上我们家去，把这事儿不就岔开了吗？好吧，我就由着你。罗成又把小和尚叫过来，告诉他让他给义父丁彦平收拾房间，好好伺候。小和尚领命下去了。丁彦平用手指着罗成，哎呀，万也没想到我这一肚子的气让你这小子给说没了，我呀一路劳乏也该休息休息，你呀暂时先回家去吧。干爹，那我就告辞了，一半天我再来瞧你。罗成来到前院配殿，张公瑾这哥几个正着急呢。殿下，您跟老将军说的怎么样了？哼，我能说不服吗？罗成就把经过一说。史达乃说，殿下呀，可真有您的耶，愣给老爷子说服了，咱们赶紧回去吧。罗成带着手下人出了报国寺，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直奔北平王府。进了王府，有人接过马去，正赶上北平王罗毅呢在银安殿升殿办公的。罗成就跟张公瑾他们这些人说，众位哥哥，我先到殿上给我爹施礼去。罗成迈不上台阶，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他往殿中一瞧，父亲正在正当中坐着呢。这个时候北平王罗毅也看见儿子罗成了。啊，北平王罗毅愣了，这一愣罗成才明白，心说坏了坏了。罗成为什么明白了？因为他的父亲北平王罗毅知道他上山西太原去看柴少柴思昌，这山西的道不好走，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嗨，罗成跺了脚了，
我怎么把这日子给忘了？再一想，望霞退已然来不及了，只好上了银安殿，到了帅案之前跪倒在地，孩儿拜见爹爹。张公瑾他们这些人跟着也上了银安殿，全都跪下了，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北平王罗毅没理罗成，冲着张公瑾杜叉他们这些人一摆手，免礼平身，谢过王家千岁。大家伙站立起来，在两旁排班。北平王罗毅看着罗成，把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罗成，我问你，你上哪里去了？”罗成跪在地下不敢起来呀。爹，我不是跟您说了，我到山西太原去瞧柴少去了吗？胡说八道！你梦别人行了，想当初我走遍江湖打把式卖艺，罗成啊，你说我哪儿没去过？由打石门镇往西，山道崎岖，竟是羊肠小路，马不能连配，车不能分轨。你一去就得走一个多月，往返路程就得两个月，你能到那儿就回来吗？少说得住个十天二十天的，怎么也得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来。好啊，你连走带回来不足一个半月，你是上山西太原了吗？这几句话问的罗成是张口结舌。这罗成眼珠一转：“爹呀，您说的话一点也不错。您当初卖艺的时候，那地方啊，全都是羊肠小道，现在这道都修宽了，跟那时候可不一样了。”哼，你这小子呀，就算是现在道路修宽了，我再问你，这太原侯府在什么地方？这罗成不知道啊。罗成心说：“我梦吧。”爹，太原侯府在东门里头。呸，侯府在西门里，你完全是胡说八道。好吧，我明白了，你还是倚着你妈呀，迷信神佛去烧香还愿呢。那罗成还不顺口答应吗？爹，那我跟您说实话吧，您不好佛，可我跟我妈好佛，我是到泰安神州二郎庙烧香还愿去了。好小子，我提出个头来你就顺杆爬呀。爹，不是顺杆爬，我确实是烧香还愿去了。好，就算你去烧香还愿，我问你，这二郎庙在道路哪边，你给我说。罗成心说：“老爷子，这回您可问不住我了，这庙都在路北。”爹，这庙挺大的，是在路北。哈哈哈哈！北平王罗毅往后一仰视，哈哈一阵大笑：“好你个罗成啊，你以为你机灵啊？你想庙都在路北呀？告诉你，唯有这座庙是一座道座庙，它在路南。我呀，在那儿赶个庙会。”罗成一听，心说：“玩完了，怎么这么巧啊？是一个道座庙。”爹，我打听了，当初啊，是道座庙，后来年久失修，又重修了一回，改路北了。好小子，你跟你爹穷对付，就算现在是改成路北了，我再问你，这二郎神的神像什么样啊？罗成心里一想，这回你可问不住我了，二郎爷什么模样我还不知道。跟爹面前回话：“二郎爷的神像啊，是金身战相，金盔金甲，那金脸台上立生一目，一共三只眼，在神像上手有个小童儿，手里拿着三尖两刃刀，
下手呢有个小童儿拉着二郎爷的哮天犬。呸！罗毅气坏了，你说的是天上降妖捉怪的二郎神像？这个二郎神是错像，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文官打扮。就按迷信来讲啊，他是检查人间善恶的，叫做灌口二郎。你也没烧香去呀，又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张公瑾、白显道，你们全跟我过来。是王爷，我问你们，你们究竟跟罗成上哪儿去了？给我说实话。这些人全都跪下了。老王爷呀，我们跟您说实话，我们是跟着殿下到泰安神州去烧香还愿。张公瑾还加了一句，老王爷，您说的那个灌口二郎神庙现在也开了，这神都改成降妖捉怪的二郎神了。大家伙跟着异口同音，对对对，王爷，张棋牌说的全都是实话。这些棋牌官跟中军官杜叉就死攥着这枪杆子不撒手了。罗毅气的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啪用手一拍桌案，明明是你们帮着罗成蒙骗本王，来人呐，把罗成给我绑了，推出去开刀问斩。罗成就哭了，妈呀，我爸爸要宰我不说理呀。可是北平王罗毅一传下斩令来，手下人就得往出推罗成啊。北平王罗毅实在是气坏了，也不管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了，有打帅案底下把斩令拿出来，来人呐，传令斩罗成。这斩令又叫黑令，是一块四方的黑布旗子，当中间白月光，上边一个红字斩。罗毅是连摆旗带喊呐，可整个银安殿上没有一个接斩令的。你们全聋了吗？本王喊了这么半天，为什么没人接令？知的棋牌官当时一走到桌案前，轻轻的就跟北平王罗毅说，王爷呀，有句糙话我必须得说呀，虎毒还不吃子呢，您这斩令传出去了，一会儿人头下来了，等您过后一琢磨，谁说我儿子招我生气吧？我在气头上传的斩令啊，我们罗家就这么一个啊，这斩令你们就不应当接在手里往下传呢、啊。老王爷，到那个时候晚了，我们谁敢接呀？就算您把我们全都宰了，这斩令我们也不能给您往出传呢。要不然的话，您就自个儿往出传这斩令吧。罗毅一听，气往上撞了、哎。你们不传，本王自己传。说完了，他站起身形，离了王位，腾腾腾走到台下，迈步往外就走。出了殿门，刚下台阶儿，北平王罗毅就站住了。大家伙一看呢，心说王爷管您的道了。谁在这站着呢？罗成他妈。罗成他妈这老太太怎么来了？因为罗毅跟罗成对话的时候，大家伙可听出来了，老王爷一生气要杀罗成啊。这几个人就瞪着杜叉，杜老爷快搬老太太去吧，晚一会儿少保的脑袋就掉下来了。对，杜叉赶紧轻轻地出了后殿门，撒腿往后就跑，见了老夫人就哭啊，干妈呀，您快去吧。老太太愣了，杜叉呀，你不是跟着殿下到泰安神州烧香还愿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哭什么呀？杜叉就把银安殿上的事跟老太太学说一遍。干妈呀，您快去吧，再晚一会儿我兄弟脑袋就掉下来了。
老太太一听还不生气吗？走，我跟这老天杀的完不了。

哦，老太太堵上了，迈步一上台阶，老王爷罗毅正拿着斩令往下走呢。老太太气坏了，我把你这老天杀的你死不了的，抢行两步，举着拐棍往上就抡呢。北平忙一砍着气儿全泄了，我就知道你呀在这里瞎裹乱呢。老王爷没办法，转身往回走。老太太就问呢，我儿子在哪儿呢？老夫人，殿下在二门外头呢。杜叉搀着老夫人走到了二门外头，老太太一看儿子被反手绑着，老太太哭啊，陈儿啊，我的宝贝儿啊。罗成一瞧妈来了，罗成也哭了，妈呀，你要晚来一步，我这命就完了，我爸爸他要宰我。有我在，谁敢宰你？来呀，给我儿罗成解开呀。手下人赶紧给罗成松了绑绳，罗成站起来了。晨儿，跟妈走，我就你这么一个，他要敢宰你，我呀，我就跟他分开，不跟他过了，我跟他离。我带着你，咱们回归山东历城，回娘家。娘啊，只要您护着我，我爸爸不宰我就行了，你们老两口子别分开呀。就这样，老太太就把这事儿给化解了。罗毅退了迎安殿，生着气回到书房。迎安殿上的文武官员就散了，杜察、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聚到一块儿商量，以后王爷再问呐，一口咬定到泰安神州烧香还愿去了，谁也不准改口。罗毅回到书房之后，一边生气一边纳闷，这个孩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北平王罗毅想着想着，我得找一个老实说实话的，来呀，把中军官杜叉给我叫来。手下人赶紧到前院去叫杜叉，杜叉正跟张公瑾、白显道他们一块商量呢。杜老爷，王爷叫您马上到书房回话。张公瑾一伸手拉着杜叉，我说杜老爷，您可不许改口啊！你放心，我绝不改口。杜叉赶紧来到书房，迈步进来了。干爹呀，您别生气了，您叫我有什么吩咐？杜叉，你给我坐下。我问你，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你跟我说实话。我平常最疼的就是你呀，你可不能冤我呀。这个杜叉是个老实人，再说北平王罗毅对待杜叉那是真疼，杜叉没办法，只好说实话。干爹呀，我这个人平常一句瞎话都不会说，今天您问我，我就有什么说什么。杜叉就从当初到山东给秦伯老太太上寿说起，说到贾家楼结拜，程咬金二结黄冈，怎么斗的杨林，怎么立的大魔国，怎么搬请少保罗成去帮助大魔国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除了双枪将定艳平没说呀，其他的事儿是一点也没落下。北平王罗毅静静的听完了，原来是这么档子事儿。干爹，我问您，想当初您三犯中原，是不是为了给秦家报仇啊？是啊，就是为了给秦家报仇才三犯中原。干爹，而今隋朝的昏君杨广无道，奸臣宇文化及这些人霸住了朝纲，所以众位英雄好汉才在瓦岗寨反了。您的那支秦琼是元帅呀，殿下帮助大魔国去破长蛇阵，您说应当不应当？北平王罗毅如何看待这件事，下回再说。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人习惯上啊，把春风叫东风，把西风叫秋风，因为中国的东面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呢是亚洲内陆。春天呢，季风从东面或者是东南方向带来水汽，秋冬季风又从西面或者是西北方带来寒冷的空气，如此形成了我国的季风气候。那湿润的江南与干旱的内陆地区，对于处于中纬度的中国来说，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呢是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的更替呢十分明显。那适宜的居住地呢和寿命相关，从古至今呢，人们对长寿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地域和气候环境的不同会对人健康还有寿命会造成一定的差异和影响。在广西呢，这里拥有我国最多的长寿之乡，一是因为广西的长寿之乡数量最多，而且长寿的地理聚集性最明显；二啊，是因为广西的许多长寿地区相对封闭，受外来食物文化的影响比较小。除此之外呢，得益于当地丰沛的降水，而且饮水当中啊呈弱碱性，像锌和硒等微量元素的足量供给是长寿的重要因素。广西河池市的巴马瑶族自治县贾钻乡坡月村的西侧呀，有一个百魔洞。其实这个百魔洞呢，是当地的一座石灰岩溶洞，植被茂盛，降水充足。据说呀，这里的负氧离子能达到每立方厘米是2万到5万个呢。所以呢，叔叔阿姨们有时间还真的可以到这个长寿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这个故宫博物院啊，明清皇宫改建的世界现存最大木质古建筑群，既是宫殿也是博物馆，藏进皇家珍宝与宫廷文脉。那馆藏里啊，像《清明上河图》《大禹治水大禹山》《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石鼓文》，如今呢，逛这博物馆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周末的出行清单里，去看个新展和去喝咖啡一样自然。也有人呢，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博物馆文创呢，也成了旅行伴手礼当中的熟面孔了。说到故宫博物院呢，它有三重身份，它既是故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也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古代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博物馆，同时呢，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作为文化遗产地啊，它已经建成600多年了，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建筑结构群。占地呢，大概是72万平方米。最新统计啊，说拥有房屋大概是8750间。那作为博物馆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管理186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包括绘画、书法、铜器、金银器、陶瓷、织绣等25大类文物，那基本涵盖了上起史前、下至近现代的中国所有艺术门类。故宫啊，虽然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但它呢，承载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见证者。说到这块啊，2024年7月24日一定要记住了，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从此呢，故宫既是独立的遗产地，又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其丰富的内涵呢得到更加全面的阐释和影响了。1925年10月10号，昔日的紫禁城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转换，由旧时的皇家禁地变成为公众开

0: 放的博物馆。这座无与伦比的文化殿堂，兼容建筑、藏品和丰富的宫廷历史文化，是世人认识中国的窗口，它也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所以去北京，一定要到这儿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竹子自古是养生雅物，质地温润平和。中国古代就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从养生角度来说，竹子品性清幽素雅，自带清淡草木气息，无刺鼻异味，能够静心凝神，舒缓心绪。老年朋友静坐赏竹，可平复浮躁情绪，缓解身心疲惫，舒缓日常烦闷，起到修身养性、颐养心神的作用。从盘玩角度来讲，竹雕、竹手串等器物手感温润细腻，老年人闲暇时轻柔盘玩，可活动手指关节，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舒缓手部僵硬酸胀等问题。适度盘玩无需剧烈运动，节奏舒缓，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长期盘玩竹子，既能消磨闲暇时光，丰富晚年生活，避免独处孤寂，又能磨练心性，平和心态。温润的竹器常年相伴，也会形成红润的包浆，是老年朋友生活中温和闲适的绝佳雅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如今很多老年朋友在家都痴迷于网购产品，繁多的品种、视频直观的介绍、主播的互动，时代的浪潮冲开了老年人的消费新大门。很多老年朋友痴迷于在网上购买珠宝类产品，甚至还买很多打着宝石与疗效的保健品，这可并不是个小数目。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通过网络捡漏了，并会越买越勇。当儿女劝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告诫儿女，他们这样做是在为儿女积攒更多的财富。即便儿女们发现家里老人买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产品都是塑料或者玻璃，提醒老人别上当的时候，老人们也不会理会，甚至会为此和子女们大吵。但是老年朋友们花高价买的这些东西，不仅往往毫无价值，甚至还可能危害身体健康。老年朋友们不妨将自己的社交平台名字改成某某鉴宝、某某珠宝测评、某某鉴定，这样大多数贩假售假的直播间都会将这种账号第一时间拉黑处理。而即便有些大直播间也不会卖产品过来，再有一些正经卖货的直播间也会备注给这样的客户发品质好的货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澳门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次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来说一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啊发布的啊，应急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呢，江河呀、水位啊都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啊、游玩啊、逗留啊，因为这先天热嘛，都想着说，哎呀，带孩子出去玩玩水呀、啊，或者怎么样，出去野浴。那我小时候还有野云啊，现在这个尤其是这么下雨的话，这个还有一些钓鱼佬说，哎呀，哪块哪块水大，咱们去钓鱼去，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啊，自觉远离这种洪水危险区域啊。这也同样是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的一条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这些群众们啊，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朋友，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的时候啊，马上迅速撤离，切勿逗留啊，不擅自往返啊。记住这些啊，朋友们，你赶上雨水大的时候，这些信息啊、这些提示啊什么的，就要在脑子里啊总是想一会儿啊。来看看啊，这个有一个叫 relax 的朋友啊，他说：“明哥，牛鼻孔大概出现在什么时间？这可早了。原来我跟网友还真讨论过这问题，这个是我好早好早好早以前我自己思索的一个问题啊，朋友们。”这 relax， 还行，真是这个你基本玩到某一个阶段了，你玩的人呢、啊，朋友们，玩文玩的人玩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像咱栏目头说的那种，玩而不究，于也啊，就是究啊，就是究竟的那个究，研究的究，你玩这顿傻玩也不研究。有些网友玩着玩着就开始想要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基本你就到了某一个阶段了啊！我曾经就有这个阶段，我原来手里头有一块牌子，那个牌子还真不错。然后呢，是啥呢，朋友们？一个当时我还没做节目，当时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已经开始玩文玩了嘛，然后就是贴吧。当时主要的大家这些玩文玩的人主要的活动区域，网上的活动区域都是百度贴吧，有各种各样的贴吧，什么文玩核桃的贴吧、桃核贴吧，哎，什么什么，这个那会儿还没太细分各种各样的种类，主要就是当时的几个大品类，那会儿都没有什么金刚菩提子贴吧、风眼菩提、星月菩提，还没有细划分到这种程度，那会儿就是菩提子啊，文玩菩提贴吧，然后文玩核桃贴吧，就基本那会儿都这样，现在分得很细了，那会儿就在网上天天跟他们唠，天天跟他们唠，然后不同地域的玩友呢，有的时候就互通有无，那会儿可不就是嘛，就是干文玩的商家也少，然后那会儿的快递业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那会儿大家就基本就是按地域性的互通有无，东北的啊，就东北秋的好啊，东北那会儿就大家就已经普遍知道说东北的桃核好，然后呢，我当时认识一个哪儿的，四川的，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也是大学生，你知道大学生就有一种大学生惜大学生，英雄重英雄的这个意思，啊，有点这个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那个意思。哎呀，你也玩文，我也玩文，你是拿我长春的，你拿我四川的，就这样式。然后那会儿就唠，说，哎，他真的朋友们，不是我张嘴要。现在吧，不知道为什么给我那人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我那人昨天跟我说你这人逮啥号拿啥。我说怎么给你留下这么一个印象的？

他就说有的时候去文玩市场碰到商家唠嗑，商家说哎这啥啥啥玩意送你了，我就总要，我说真不是我啥都要。昨天有一个老哥整了一副特别小特别小的那种，但是是比较老气，它介乎于什么朋友们，介乎于密安之后和新塑料出现之前中间这一阶段，有这么一种塑料，就是绿底儿白面，然后呢彩色那种小麻将。它那麻将多大朋友们，跟成年人大手指盖大概这么大，就是正常麻将的那个尺寸，给它缩小缩小到成年人大手指盖那么大小，非常小一副小袖珍小麻将啊！我说哎呀这是老塑料，挺好挺好挺好。然后人家说哎你要你喜欢那你喜欢送你了，然后我那人就帮我拿起来了。我朋友们，我从始至终我没说一句，我说哎呀我真喜欢 我想要啥的，我从来没有说，我就说这玩意挺好，人家说要送我，我也没说要也没说不要。当然啊朋友们，这玩意确实不好，就这一点来讲确实不好，就不主动不拒绝，你知道这一点也确实不好。我那人拿下来之后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你给人还回去，你要这玩意干啥？我说本身我也没想要。我那人说我看你挺想要的，我说我没想要，然后让我给送回去了，然后也不怎么着就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我逮啥拿啥。朋友们真没有啊，真没有。那会儿也是，就是我这是脸小，还是那句话，说一千道一万，我这是把脸小，你知道那会儿我绝对没主动说过，人家说哎这个我那会儿混贴吧的时候，我那个没有名儿，是一九打头，那会儿都叫一九哥一九兄，就在那会儿都这么叫呢，还就大家都乱叫，跟我说哎你们那块有是不是有好秋啥，我都去给人家捡去，都给人家摘去，但我从来没主动说管别人要过啥，不好意思。然后那个四川那个大学生他就跟我说哎我们这儿盛产那个阴丝楠木金针楠，我说我给你邮两块，你回去自己磨呗。那会儿都流行整个原料然后大家自己手工，那会儿真的大家都自己做手工啊，不像现在也没有那个时间，都是直接要这种成品，给我邮了一大块料子，我回来咔咔咔磨了一个平安牌，都不是461的牌子，我感觉好像都得反正挺老大挺老大一块牌子。磨完了之后啊，我问他，我说这块牌得多长时间，他说少说吧也得三四千年，他说少说也得三四千年，就是因为挖出这块乌木，就挖出这块阴沉金丝楠的那个地方，就那片水域，人家说咋的也得好几千年了。然后他给我邮过来之后我磨啊，朋友们真的是很清香，这金丝楠阴沉磨的时候很清香，然后那个木头真的是没有那么沉，飘轻，磨完之后再拿那个抛光板一蹭完，哦，特别好看。正常看的时候呢，是那种有点像墨绿色，是那种颜色，比墨绿颜色还深，啊，比墨绿还深，是一种墨绿当中还发着灰、发着黑的那么一种颜色，不亮堂，但是你迎着光看。啊，就是找好和太阳的那个光线射进来的角度的时候，你迎着光看的时候，你能看，真的能看到里头的金丝，就像波浪一样一条一条那种金丝。那块牌当时我特别喜欢，然后呢，你知道那会儿我就开始考虑，我说打个什么孔？那会儿真的想的是，朋友们就那么大块牌子，想的都是说戴脖上。那会儿的文玩人就这样，什么东西我都得戴身上，我才算拥有，你知道，就像。我原先认识一个格鲁的啊，认识一个格鲁的，他就是黄教的啊，密宗黄教格鲁教的，他吧有时候进一趟西藏回来之后，就给大家带一点西藏的什么什么东西，还不是说特产啊，什么牦牛肉啥，不是这个，就是带点他们密宗的一些特有的，什么小金刚杵啊，小手串啊，就是哪个小喇嘛不用的那种手串啦，或者什么替换下来那种的，都给大家往回带。计数器呀、啊，有时候带什么呢？带什么多？甘露丸啊，带甘露丸、青稞米或者哈达，就带这个多。有一次带回来一兜青稞米，那边带回来一兜甘露丸。回来之后呢，这不是大家都去他那儿嘛？然后有一大姐，我印象老深刻了，给大家发，一人给抓个几粒，一人给抓个几粒，大家拿个小袋，他有那专门装甘露丸那种小纸袋。他那纸袋呢一叠扣过来，背面呢有一块透明的塑料，就你能看着里头的东西。他们有养专门养甘露丸的，
甘露丸我不知道有多少玩有了解啊，原来好像好久好久以前的节目提到过一嘴，甘露丸这个东西最神奇之处在于它的叫增生，这玩意儿很神奇吧？不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前列腺增生，不是那个增生，增加的增，生长的生啊，确实也是那俩字儿啊。甘露丸独有的一种现象，就是我现在这一个小粒粒搓完了之后，我放这儿，放家里头。我里头加上什么藏红花呀，加上青稞米呀，或者有那种现在有人造的那个啥，有人造的那个舍利，我不知道有多少玩有看着过，有人造的舍利。我觉得好久好久以前节目我就跟玩我们探讨过这个事儿，就骨头这个东西啊，就骨头这个材质，其实你在高温达到某一个状态，然后周围的这些元素恰巧合适的时候，骨头是能烧成小粒粒的。就像咱说金属啊，朋友们，可能骨头你不好想象，你想象金属，网上你看没看过人融金子融银子什么的，一大堆碎料啊，特别碎特别碎的碎料，或者来讲就是一个小金条给它搅成那种小碎渣子，然后上这个火枪喷，在这个小干锅里头啊烧，刚开始的时候烧没什么反应，忽然在某一瞬间的时候，这些银子金子啥的忽然就变红变亮，就被烧红了，烧透了，烧红了的一瞬间你就看它开始融化，化一下化完之后，大家尤其越薄的啊，越薄的金子那种小金片什么最明显，烧化了，化完之后本家它就凝聚成一团了，对吧？没毛病，烧化之后直接凝聚成一团，而且它因为它与周围的这个环境干锅嘛，它也不融，所以你看它是形成一个像球体状的这么一个东西。谁给我发条信息？就是那样，朋友们，网上有人专门做实验，就是烧骨头。最开始拿动物什么牛羊的骨头、猪骨头来做实验。就是你拿高温喷枪喷烧，它里头是加了个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我还没研究透啊，但是烧，直接能给骨头直接就嘣家伙烧成一个小球体啊，烧成一个不规则，但是整体上你看它是一个圆的这种小球体啊，这种人造舍利也现在网上有啊，朋友们，人造的舍利特别多，现在网一定要注意甄别这玩意儿，哎。太容易受骗了，你知道？你买回去，你七千八叉搁家里搁佛堂供猪骨头，你说你多闹的？这种人造的，当然我就说啊，有那种，桂花糖水妹她说你咋不直播了？最近好多网友问我这个问题啊，现在在直播节目上正式回复一下啊，一是啥呢？一是这个抖音直播呀，实在是影响我的思路啊，尤其是看着网友们互动，你说我一点不看，人家哭哭发，你说你一点不看，人家哭哭发，我但凡看完之后，我这思路马上就被拽走。我的是现在可能这几年吧，岁数大了，这个脑子呀不好使，不能一心二用。我但凡看一眼那个互动内容，我这朋友们，我现在我不看任何互动内容，我自己就这么愣唠的时候我还跑题呢，我更别说看你们互动内容了，经常思路咔家被拽出挺远去，有时候干拽拽不回来，有时候都不知道从哪儿拽。所以吧，一个是太影响我思路，二一个是啥呢，最近一段时间吧，这是我们私下里的活了，就相当于是我们晚上7点到9点这个点儿呢，原来这个时间段的单子啊，我们总叫上单子。这个时间段的音频是什么呢？原先是一个医药广告啊，我们有专门上这个医药广告的专人上这个时间段音频。然后呢，这个时段其实是本来是谁？是我的。这个时间段我应该是上评书的啊，现在上的那个是唐太宗吧，好像是。然后有一阶段拉进来一个医药广告，然后这个我们这专员就跟我说哥，你就先别上了，你先别上评书了，我上广告，什么时候广告结束了，什么时候把这时段还给你。然后上个月结束了之后，他说从近七月份开始吧，进了七月份这个点就没了，医药广告撤了，然后你还接着上。朋友们，我每天下了直播之后我要去上单子跟你们唠，我实在是影响我上单子的进程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一直没开，
但是你们要反馈啊，朋友们，你们要反馈说开吧开吧开吧，我就还给你们开。再有一个吧，也是啥呢，朋友们，我天天我得临睡前我得想着给手机充电，否则早上吧，大早上手机没多少电量直播，我就得天天想着，挺累心个事儿吧，那挺累心个事儿。但你们要非得要求啊，我这人逆来顺受啊，我这逆来顺受，所以你们非得说开吧开吧开吧，咱们就找一天再接着开啊。我这反正我这自己磕富点，哎，我们东北话讲，你爱你磕富点。来啊，硼砂，硼砂这东西我真研究过啊，硼砂这东西我真研究过，是不是纯加硼砂？因为什么呢，朋友们？因为这个就是火化呀，它其实你烙一千，现在老刘说现在那评书正好讲到瓦岗寨了，唐太宗讲到瓦岗寨了，那看来这还是个演义小说呀，这是。你别看我上，你别看我上这个音频，我一集没听过，我只是把里头吧有一些该死的气口剪去。你知道广播呀，在广播上上评书最怕的是啥，朋友们，你知道吗？最怕的就是控时长，因为我们是有音频要求的，必须得保证多少之内不能控播。你知道有些讲评书的人，他存在于他的那个故事营造当中，他特别气人。你比如说。说秦琼、秦叔宝来到了瓦岗寨，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端端正正坐的正是，然后他就不说话了，他就啊，这个正是什么啊？正是李密，这个可能还好。秦二爷心中就暗想，然后他撕完了之后，他不说话，你知道他自己在那，他演绎秦叔宝在那想象，他自己演上了，有很多录有声小说的都这种。你知道这个最气人，这种呢，我们在上传音频的时候就都得剪下，这些气口全都得剪下，否则你超出了我们控播时长，我们这就直接报警了，我们直播间直接报警，哇哇哇哇的。所以我最恨的就是这个，我把气口稍微你看就控的稍微长一点地方就啪啪啪全剪，剩下的我听都不听，你里头你李世民愿意说啥说啥。对不对？你哎，我讲话了，你愿意调戏谁媳妇你调戏谁媳妇，我管你呢，对不对？你死了好几好死了上千年了，你都，所以这个挺烦人，朋友们真挺烦人。所以说每天下了节目之后吧，你要开抖音跟你们一直直播，我剪这个音频实在太耽误我进程。这个当然你们愿意开就开啊，你愿意开就开，先接着唠啊。硼砂这东西我真是研究过，因为啥呢？就是火化呀，你知道这那个恋人呢，朋友们，你看这节目是逮啥唠啥，唠来唠来，那个刚才唠干录完增生这个问题啊，差点就让你给我扯远了。就是有一些虔诚的密宗信徒啊，一些虔诚密宗信徒，他们都普遍反映，我从来没有过，朋友们。你要说我不虔诚吧，这玩意儿我不好说，你知道吗？头上三尺有神灵，不好说。你要说我不虔，但是吧，在我手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除了在我手里头，我身边的人里头有反馈过的，包括在网上，大家有一些网友讨论的时候，真的见着过有这种现象。就什么啊，甘露丸这个东西怎么做？非常简单，你们见没见过一种水饭丸？就是现在做中药啊，丸散高丹嘛，丸散高丹汤方剂片，咱们中国的中药形态吧跟外国的药不一样，外国就是直接给你做成片儿，你带着也方便，反正你吃着也方便，但是它一定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药的效果。咱们中国呢要根据不同的病症丸散高丹啊，然后你吃进去之后呢，还配合上各种各样的这种治疗手法，你是按摩呀，你是针扎呀，你是艾灸啊，你等等等等推拿呀，等等等等，有这种配合的治疗手法。这个丸，你想想那种大蜜丸可能还好一些啊，大蜜丸可能还好一些，你真说是用手搓能搓，对不对？现在有那种专业的工具，那大木头槽的盘，一个一个的像放雪茄似的，那个把那整个那个药啊药泥，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药粉，你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所有这些粉，
你有的那种湿气大你放干了，有的那种炙一下，有搁锅炒一下，有的醋烹一下等等等等，然后给它打成粉，里头加蜜。为什么都叫蜜炼？蜜炼蜜炼蜜炼

不是班杰观音，玉兔那个那兔子精啊，好金鼻白鼠精，毒敌闪啊，毒敌闪，谁呢？那个琵琶蝎子精，那蝎子精不是号称当时卯日星官来的时候说号称当年不是卯日星官，如来佛观音呐、啊，观音说的，说当年如来佛讲经的时候，那蝎站旁边听，你就想啊，那个西游记里头写如来那个形象也是个挺没溜的形象，拿手推人，你拿手推人家干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人是蝎子吗？说西游记里写啊，西游记里写说如来佛已经修成丈六金，什么叫丈六金身？金刚不坏嘛？什么叫金刚不坏？金刚不坏，总这么说，金刚不坏就是你说你拿个这个，你比如说你拿啥呢？你拿个玻璃刀。是大不敬啊，大不敬！你拿个玻璃刀，你上人身上夸夸划，划不出来印儿。金那个玻璃刀上面是金刚石，那个东西是最硬的，磨蚀硬度能达到十的，你上去夸夸划，人家划不出来印儿，这就叫金刚不坏。人说这个如来佛修成了丈六金刚不坏之身嘛，但是就讲经的时候，蝎子在旁边听，他拿手就这么一推，那蝎子啪家折了他一把，人家吧也不是说敬人想折。生物本性，巴家折了一下，给原著里写给如来佛折坏了，给如来佛疼的这个都疼的冷汗直冒。就你说人家那钩就能厉害到那种程度，那你说吧，你只能靠一物降一物。你说找个厉害的去打他，你打不过。你整个《西游记》宇宙里头，谁还能再厉害过这个如来佛，对不对？最后找卯日星官嘛？你记得《西游记》里头86版里头演啊，到这一难的时候，那蝎子精嘣儿家伙，蛰了猪八戒一下子，蛰猪八戒一下，猪八戒这脑上呜家伙就起个泡，其实就是那个道具啊，道具里头打气儿，那硅胶的打完气儿嘣儿家鼓出一个泡。你们不记得了啊？现在去找那电影去看去啊，一模一样。就一个大，你把那大猪脑袋想象成一个大的圆的甘露丸，那鼓起来的那个大包，你就想象成甘露丸上面忽然鼓起来的一个小包。原来我真研究过，我说能不能是这玩意儿揉揉揉揉搓成小丸之后，其实相当于它是一个密度特别紧实的一个小药丸，但是随着你放或者空气潮湿，恰好赶上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忽然有那么一块不那么密度不那么紧实，它忽然鼓起来了。然后变成了一个你觉得好像又生出一个新的小药丸来。我原来真的这么思考过，后来发现不是，它的硬度是统一的。所以你说这玩意儿，你就说它多神奇，这个解释不了，我解释不了啊。你反正站在现在的科学层面是解释不了，就是这个小药丸你忽然，这不实力吗？忽然有一天你隔着那个小甘露盒啊，或者小甘露盒，你一看，哎，它里头有那么一粒两粒的，上面忽然又长出，就在这一个大粒上长出来两三粒小粒的，这就叫增生，甘露丸的增生。你也没管，当时你也没往心里去啊，这么地吧。然后呢，你每天还仍然是啊，这比如说在这个小佛堂这念经啊，出去十五上香啊，虔诚的礼拜呀、啊，等等等等。又过两三年。啊，你比如说来个朋友，这朋友说：“哎呀，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总发烧，啊，总发烧。”接下来这段啊，朋友们，接下来这段你们就当故事听着的。哎，我总发烧，你这检查吧也没查出来说什么支原体呀、衣原体什么的也没有，也不是说发炎啦或者怎么着，总莫名其妙发烧，一到夜里就发烧。然后呢，你比如说到我这儿来了，我说：“哎呀，那我给你个小药丸吃，我给你个甘露丸吃吧。”我打开了小盒，我想给他拿一粒。原来我一共是十粒，对不对，朋友们？还记得吧？还记得吧？刚才我说，原来我一共有十粒。我一打开盒，哎呦，神了！除了原来我那十粒，我原来那十粒大小还是一模一样的大小，还那原来十粒的那个大小。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忽然多了两三粒、三四粒。这朋友们我都见着过，我见着过啊，我知道的，我身边有这样的。多出来两三粒小的，非常小的小粒的，是我从来没有放进去过的，就这十粒从他们身上长出来，也不知道你，其实你不知道从哪长出来的，但是就多了那么两三粒，这是你知道，这是养甘露丸的这些人里头反应过最神奇的一个事，会多个两三粒三四粒，你放的时间越长它多出来的越多，但是很慢很缓慢啊，不是说我放两天长一粒，放两天长一粒那你就可以卖那玩意儿了，就它很缓慢，生长很缓慢。

也甚至说有的不长啊，朋友们，我手里甘露丸一颗长过的没有，从来没见着过。但是这个现象确实有，长出来两三粒小的，明显是小的。这几粒呢，随着你放，它的尺寸能慢慢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的，不会大太多。说过两天盒满了那种的，就绝对不会出现啊。但是哎，就会多出来那么几粒，这是最神奇。哎，你看，老爷爷说是不是跟轮胎鼓包是一回事儿？所以后来就往轮胎里面嵌钢丝，它还不是单纯的说鼓包，因为什么？你原来那几粒的密度没有改善，原来那几粒的密度没有改变，不是说密度变低了，或者多出来那几粒硬度啥的也都不行，都不是，就是每一粒它都还跟是刚搓好的一样，表面甚至你还能感觉到手刚搓完的那个光，那个亚光的效果，你还仿佛甚至还能感受得到呢。就这甘露丸，你也没有人去搓，你只有搓才能改变它的密度，没有，就是都是一粒一粒的，然后你也并不会觉得说密度不行，特别松散这种的，不会说膨大了这种的，密度改变了然后体积膨大了这种，还真不是啊，还真不是，就是它的密度还是仍然原来的密度。所以这是反正我觉得吧，我个人觉得挺神奇的那么一个事儿。我为什么唠到甘露丸了？那个 relax 那个今天算了，今天没说到拉倒吧，我不要压糖了，我要上单子去了啊。来吧，这个节目下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不行。我今天这牌子这个事我必须说了了。那个 relax 人问我牛鼻孔，你说这，哎呀，牛鼻孔啊，朋友们，原先有叫象鼻孔的，但是我后来啊，朋友们，我后来真仔细研究过这个事，查过一些资料，叫象鼻孔这个事儿，那都很后来很后来，这些东西最早最早出现就叫牛鼻孔。它像牛的鼻子一样，因为牛鼻子要挂环，你见谁给大象鼻挂环？而且大象来中国的时间很晚，但是牛鼻孔出现的时间可很早，在红山文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了啊，在哎呀那红山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会儿的玉也好，石头也好，其实就已经有牛鼻孔这种工艺了，但那会儿未必叫牛鼻孔，牛鼻孔也是大家后来才总结出来。因为你想，那个牛鼻子挂上环之后，就像咱们的一个耙子也好啊，一个珠子也好，打完这个牛鼻孔之后穿上绳的这种质感。象鼻孔北京的都知道，北京原来宣武门内有这么一个，有一条街叫向来街，向来街现在改名，哎，向来街好像现在叫长春街，我记得好像是啊，我记得是，但是原来在清朝的时候叫向来街。什么叫向来街？就是大象来，从这儿来，这块养殖大象啊，这个意思。就大象进入中国很晚，它是一个外来物种，它不是中国本土有的啊，所以说最早最早这种孔其实就叫牛鼻孔，象鼻孔都很后来的。以前红山文化呀，良渚文化呀，龙山文化呀，这些他们的这些古玉啊，朋友们，这个大概距今多长时间呢？五六千年的时间吧，是绝对有的。所以说像牛鼻孔这个东西出现的很早，为啥啊，朋友们？就是那个，就我说那个金丝楠阴沉的那块牌子，人给完我磨出来之后啊，我不说了吗？是文玩人就都想把这些东西挂脖子上。然后呢，我当时就思考，我说打什么孔？那会儿想的其实就是一个前后贯穿孔，但前后贯穿孔就会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会涉及到你穿上绳了之后，它打孔那位置上面绳子穿上那个位置那块牌子就绝对接触不到你的皮肤啊，绝对接触不到你的肤，就相当于盘不到。朋友们，现在你搁我现在来讲，你盘得到盘不到能咋的？但是那会儿吧，你知道一个刚开始玩文玩的一个狂热分子，那会儿想的就是我手里这东西我都要好好盘。朋友们，就那块牌当年我那么稀罕，搁我那柜子里头啊，这少说都得扔个十多年了，十二三年、十三四年应该是没问题，就摸都没摸过了。当时那么喜欢，所以说这个人手里东西一旦多起来的时候吧，你就是玩不过来。那会儿就想着说，哎，打一个前后贯穿孔。那会儿真考虑过说打牛鼻孔，这样的话整个牌子最起码吧，一块牌子六个面，我有五个面我都是能盘得到的，剩下那个面顶多就是打孔的位置不好盘。

0: 盘，剩下的位置也都能盘。那会儿真想过说打牛鼻孔，但那会儿就认为说牛鼻孔这个东西是不是后来的这些文玩人他们研究出来的孔，就为了让整个前后两个正面看上去相对完整一些呢。那会儿就是网络也没那么发达，资料也比较少，就是不是说你想说去查，你琢磨一个大学生说去查就能查得着的。所以说这个那会儿就没打，去打了一个前后贯穿孔啊。然后这个牛鼻孔，后来我就这个想，我就考虑这问题。再后来玩文玩就上了节目之后啊，上了节目之后，你知道有很多时候要跟玩友们唠点啥时候，你就相对要严谨，你就相对要严谨。每天那会儿为了这个节目哭哭大量的翻阅资料，我就查着了，我说牛鼻孔这个东西距今呢五六千年，其实不应该叫五六千年，应该是六五千年啊，距今大概六千多年到五千多年的这一段时间的什么红山文化呀，这个属于非常典型的一种打孔方式，就它出现的很早。但是你要说最早最早的，现在有证可考的最早的牛鼻孔，新石器时代，这就早了吧，朋友们，这可早了吧。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牛鼻孔的这种形式出现了。所以你想远古时期的那些上古时期的那些人们，他们也心明镜，那打什么样的孔更方便，打什么样的孔你不影响大面上使用。所以后来你包括现在出的这个雷击木枣木的这个牌子，雷击枣木这些牌子，好多玩友基本要打孔都是打这个牛鼻孔。我现在打牛鼻，真的朋友们，我现在打牛鼻孔，我闭眼睛都能打，打得得心应手啊！哎，打得我够够的了。牛鼻孔，基本就说这些吧。relax 啊，我就是告诉你，这牛鼻孔很早就完事儿了啊。你无论说是想打啥，如果它是块牌子，如果它上面能出平顶，首先来讲是顶，能出平顶的话，能打牛鼻孔的话，它一定是能保留你前后两面的完整性的。除非说它没有一个平顶，它越往上越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一个随行的，实在是不方便打牛鼻孔的时候才打这种前后的贯穿孔啊。贯穿孔其实也好办，打鱼眼孔也好看啊，也好看。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专辑，专属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 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在这儿啊，这个咱们来做一个那个啥吧。想明天继续开抖音的玩友，在专属微信号上回复个一就行，回复个一。开不开无所谓的，或者也不用开了就回复二，想开的回复一，咱们来统计一下啊，统计一下人数如果够多的话，咱别说超过多少个了，就我自己内心吧，我自己内心有个衡量标准吧，够多的话咱明天就接着开啊，来吧，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9: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8: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9: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8: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9: 孔雀东南飞，五里。
8: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9: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